0: 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 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早市上，记者遇到了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2: 我从早晨5点就开始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3: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2: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0: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凭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2: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0: 如今他已经入住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眼下河南南阳11万亩高粱相继成熟，进入收获关键期。面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正抓紧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储运保障等重点工作。受近期阶段性阴雨天气影响，田间土壤湿度偏大，农机作业难度增加，成熟高粱存在霉变风险，秋收时间窗口十分紧张。在邓州市千亩高粱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开展收割作业。
1: 今年我们种了4000多亩的高粱，有一部分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趁着雨停的间隙进行抢收。
0: 在唐河县，连片高粱长势喜人，当地依托完备的烘干体系，有效解决雨后粮食潮湿、晾晒难的问题。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第一时间转运入场，自动化环保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快速降低粮食水分。今年秋收期间，南阳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48万台套以上，粮食烘干设备1001台套，日烘干能力近11万吨。河北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的10000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在丰南红瑶蜜薯基地，村民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2: 今年我们基地种植11600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3: 栽白薯、种白薯、捡白薯，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在家门口都可以挣钱忒好。
0: 基地通过推行企业化、标准化管理，从土壤改良、育苗定植到田间管理，全部实行统一标准作业，保障作物生长。
4: 红瑶蜜薯呢，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私，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0: 在山东临朐县新寨街道，7万亩山楂迎来了丰收季，漫山红果缀满枝头。走进新寨街道万亩山楂种植基地，饱满红润的山楂果挂满枝头，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山楂上色早，可以错峰上市。
5: 我说是等着那个1000棵树吧，哈，得好5、6万斤了，也就是14万块钱左右。
0: 当地搭建起产地直采、客商直收、产销对接的销售体系，优质鲜果就地采收、就地变现。
6: 我在三河运输山楂已经收了有15、16年了，这边的山楂颜色好，个头也大，口感也好。
0: 眼下，山西永济50000多亩晚熟葡萄迎来了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依托智能化冷链仓储，锁鲜储放，错峰销售。在永济市万亩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晚熟葡萄色泽鲜亮，果粒饱满，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转运。
7: 我今年种了12亩葡萄，每天能采摘这个5000斤左右，每斤才3.5块左右。
0: 新鲜采收的葡萄经过分拣打包，

0: 一部分立即发往全国各大市场及海外地区，另一部分入库冷藏保鲜，通过错峰销售拉长销售周期。近年来，永济市发展晚熟葡萄50,000余亩，年产值达5亿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辣椒生产和消费国，眼下正是辣椒的成熟期。新疆和硕县的180,000亩色素辣椒迎来收获，刚采收下的鲜红辣椒随即被运到开阔的戈壁滩上晾晒。
1: 我现在位于新疆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地，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辣椒的味道。这里晾晒的辣椒品种叫做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在食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用途非常广泛。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辣椒的摊铺、翻面、筛选工作，抢抓晴好天气推进辣椒晾晒进度。在我身旁的这下辣椒就是已经晾晒好的，我们随机选取一个辣椒，现在呢用手杖轻轻的一掰，可以看到呢辣椒可以掰开到这种程度呢，就说明这些辣椒呢已经晾晒的差不多了。那么通常来说呢，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呢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那在我面前摆放了几样产品呢，就是经过辣椒加工转化而成的，可以看到这里有辣椒油、辣椒粉、辣椒碎以及辣椒籽，而这些产品呢经过包装之后呢就会被销往国内外多个市场。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呀一亩地辣椒的产值呢能够达到1000元。那么今年呢，和硕县全县种植色素辣椒的面积呢有180,000亩，总产量预计可以超过10万吨。
0: 戈壁滩上晾晒忙，辣椒市场里也是交易火热。作为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贵州遵义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国庆期间迎来了交易高峰期。那这个小镇是如何成为全国辣椒交易的顶流？市场上又有哪些辣椒新品种？一起来了解。凌晨4点，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已是车流涌动，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随着今年新收获的辣椒集中上市，椒农们天不亮就赶来市场，期待开门红。
2: 这是本地团子，这是样家，还是七星椒肉。
3: 今天一共带了多少斤过来？
2: 500多斤。
0: 眼下正值交易的高峰期，每天辣椒交易量约180吨，不仅用于火锅底料等产品加工的满天星燕椒热销，今年市场上还多出了2个辣椒新面孔，一上市就被客商订购一空。
4: 这个辣椒王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说辣卤，主要的话就是武汉嘛，川渝地区啊。今年这个辣椒王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0: 作为我国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汇聚了120多家辣椒加工企业，供需两旺，让这个小镇里的市场一跃成为交易顶流。然而，现场几乎看不到外省客商的身影。本地辣椒经纪人介绍，不少外省客商都委托他们进行采购。
5: 现在市场的交易流程、品质核验都特别规范，还能依托市场的仓储中心集中发货，远程就可以完成采购，省去往返囤货的成本。
0: 此外，当地市场30万立方米的冷链仓库也解决辣椒集中上市的储存问题。线上数字化平台让全国客商可以实时查看辣椒价格指数，一键完成交易。截至目前，中国辣椒城的年交易量达数10万吨，交易网络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红彤彤的辣椒带来了舌尖上的烟火滋味，那什么样的辣椒更辣，又该如何解辣呢？在辣椒家族里，凭借外观能在很大程度上判断辣度水平。个头小、身形细长、颜色深的辣椒通常辣度更高，例如朝天椒、二荆条等。个头大、肉厚、颜色浅、形状圆钝的辣椒通常辣度较低，例如彩椒、甜椒、灯笼椒等等。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胎座，即辣椒内部连接果皮和种子的白色海绵状组织，做菜时去掉辣椒胎座能明显降低辣度。而作为引起辣的开关，辣椒素是一种不溶于

0: 水但溶于蛋白质的有机物，所以想解辣可以饮用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饮品。金秋时节，在黑龙江三环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气温下降，丹顶鹤、东方白鹳、白枕鹤、白头鹤等珍稀鸟类陆续抵达湿地。在保护区落马湖监测站点，工作人员观测到近60只丹顶鹤在此集结，创下了近5年该区域丹顶鹤集群的数量新高。国庆假期，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熊猫世界里，大熊猫兄弟贡贡、顺顺吃上了国庆大餐。大餐有各色鲜花点缀的多层竹制蛋糕、水果竹笋串、胡萝卜串等各种清爽果蔬，最受大熊猫兄弟的喜爱。西瓜被雕刻成灯笼样式和小猪造型，整套大餐趣味十足，吸引游客沉浸式围观熊猫兄弟的国庆欢乐吃播。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国庆金秋，辽宁盘锦的河蟹正集中上市，辽河水系盐碱地上的稻蟹共生，滋养了盘锦河蟹的鲜美。盘锦地处辽河入海口，这里四季温差分明，造就了河蟹独有的醇厚鲜香。预计5到7日，盘锦多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多在10度上下。当地的朋友早晚时段要注意做好保暖。放眼北方，冷空气活跃，秋凉感加重。虽然说今后几天气温有小幅度的回升，但是在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呢是在20度出头。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过15度上下，并且昼夜温差较大，北方多地普遍在1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能够达到20度。在南方受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5日，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呢也是寥寥。那么随着5到7日降雨逐渐消退，南方大部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也将大面积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天津晴，13到23度；广元阴转多云，14到27度；黄南晴，3到15度；突泉晴，7到19度。遵义阴转多云，14到20度；安庆晴，12到21度；中卫晴，5到22度；林芝多云，8到18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4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1度；邢台晴，13到25度；邯郸晴，15到27度；淮南多云，12到21度；咸阳多云转晴，9到23度；昭通小雨转阵雨，9到13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

台地化为心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的气温已降至零下。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上千名热血青年的同频心跳将气氛燃烧到沸点。新中国主席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他心心念念的30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说出了那段回荡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哎呀，情绪很热烈，都想啊上讲台啊，去跟毛主席握手啊。那个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世界是你们的，就是当着我们讲的。
1: 人群中的刘耕令这一年28岁，这位后来的土壤肥料领域专家，从此心中升腾起一束火光。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刘耕令终生工作的单位。黄晶是刘耕令晚年的学生，为编纂先生生平传记而来。他想在这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师手稿里，寻找那些自己未曾参与的岁月。1929年，刘耕令

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竹老铺村一个重视教育的农家。1936年，全家用务农的微薄收入

0: 3、4、7、2年。
1: 身处乱世苦难之中，刘耕令拨开重重困顿，几乎完全靠自学补习。在1948年，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这里，刘耕令开始进入奇妙的农业世界，也第一次接触到红色沙漠的预言。美国土壤学家梭坡曾在《中国之土壤》一书中残酷预言，在中国南方广泛分布的红壤地区，由于过度耕种和水土流失，有机质缺乏，未来必然会成为一片红色沙漠。生活在红壤地区的人们将饱受饥饿之苦，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往后一生自己都将和这片红色大地紧密相连。毕业2年后，他远赴莫斯科深造，师从土壤学家契日夫斯基，攻读土壤与耕作专业。几年后，他带着当时世界前沿的土壤知识，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国。湖南祁阳红壤实验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建制最早、观测数据积淀最长的野外科研基地。南方14省份218万平方千米红壤大地的耕地改良、地力修复，都根植于这里几十年的科研积淀。60多年前，学成归国后的刘耕令，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与红壤的交锋。1959年，3年困难时期初见端倪。全国受灾地区减产30%以上，承灾人口8000多万，解决粮食危机迫在眉睫。1960年，党中央发出号召，向低产田要粮，而低产田中，全国红壤耕地占比接近1/3，但红壤家族庞大，酸化、板结、养分失衡，病情千差万别。一个可以综合问诊的位置至关重要。
2: 这个是我们这个湖南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土壤类型，在我们整个观察屏这个地方都有。我们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个地方，这个因为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土壤类型去研究。
1: 就此，一直包括刘耕令在内的队伍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出发，跋涉2天1夜，赶赴1800公里外的湖南省祁阳县关山坪大队，成立了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
3: 你说我们开头去的时候苦不苦啊？我们这28斤半粮食，再来再来3两油，但是农民比我们还苦啊。
4: 他就过得瘦瘦的，我那个是年轻的是只有90多斤，啊，只90多斤呢，风都吹得倒。
5: 就是挖这个山地里那个茅草，那个茅草根我们也吃，就是有个驼子树那个树枝能够吃，就那个树枝是一提黄豆比黄豆还小，那么一提黑黑的。
1: 饥饿常年在这片土地盘桓，当地百姓苦红壤久矣。这里有红壤家族中一位重症患者。压实泥田，常年亩产仅150到200公斤。
2: 它就是一粒粒的嘛，就是它这个土块它就不散的，老百姓很形象是叫压实泥田。
6: 你远看还不是仅过一片稻田哦，讲得这么好，一片青的。你走近一看啊，没讲浓来，讲得又矮，是不是？就是伤脑筋。
1: 压实泥田脾气古怪，插下的禾苗迟迟不生长，也不发根。一直拖到秋天才开始缓慢生长，当地百姓将这种秧苗低产的现象称为坐秋。依照当时土壤肥料的相关理论，刘耕令带队做了一轮又一轮的尝试，施用各种肥料都没能扭转低产困局。
2: 要找出来缺什么， 千里挑一可能也可以这么比喻。

0: 因为当时他们确实做了成百上千个实验。
1: 与此同时，摆在刘耕令面前的难关还有当地人对现状的无力感和心灰意冷。
2: 多年来当地群众中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天生的矮子长不高，天生的土质改不好，要是能改，我们祖祖辈辈早赶过来了，还等到你们来。
1: 质疑如冷雨，却浇不灭刘耕令心中的热忱。为了争取人们的理解，他一户户地走访。
3: 五点钟天光了就五点钟起来，反正天一亮就起来。农民起得早啊，你再晚点出，农民就找不到人了。
1: 刘耕令带领团队调查访问了52个生产队，召开了100多次老农座谈会。终于在附近的祁东县，他们惊喜地发现，有一秋田的水稻青枝绿叶竟然没有作秋。细问后得知，稻田主人在插秧时用了牛骨粉蘸了秧根。为了验证是否牛骨中的磷酸钙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在试验田中施用了磷肥。然而，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而煎熬。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第一是它有周期，是吧？我至少得等个水稻从种到收要几个月，同时你还有要稳定周期，我们说至少要几个3个生长作物周期的监测表现好，才能够算是这个比较可靠的这个配方。
1: 这间斗室是刘耕令的办公室间卧室。入夜后，煤油灯的微光点亮实验站的一隅。
0: 他说他每天看的这个水稻叶片的颜色有7个变化，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是你们一定要善于观察。
1: 在昏黄的微光下，他解读着土壤的语言。没有计算器，他用一把老式算盘推演出各项数据。
3: 晚上挨出车位呢，大家都睡觉，睡得不想起床嘛。看到年轻人睡觉，自己提着马丁，晚上10点到2点。4点，2个小时一次。
1: 磷肥对治理压实泥田作秋顽疾有显著成效。施用磷肥后，稻田亩产增加了200多公斤。答案似乎渐渐清晰，但这份初见曙光的欣喜，很快又被现实浇灭了。
0: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化肥工业还是刚刚起步嘛，因为各个地方都要，肯定就是供。

0: 不赢球啊，第一是量不够，第二是他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磷肥治标不治本，一旦第二年停止施用，仍会发生作秋。在土壤缺磷的表象下，想要彻底根治顽疾，还需继续挖掘土壤缺磷的深层根源，而当时的硬件设施也为他们带来挑战。
2: 这个就是我们石羊山最早的土砖房，两边呢，一边是七间，两栋十四间，又做办公室，又做实验室。那个玻璃仪器啊，你这个火车那个湘桂县一经过的时候，火车不是来就是进度很大吧？那个仪器就是跟着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土壤中的磷并不缺乏，而是被困在了颗粒中，无法被水稻吸收，因此产生了作秋。额外施用磷肥，短期内提高了土壤的含磷量，但活化不了土壤中本来就有的磷素。突破口最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难题：活化压实泥中本身就有的磷。与其依赖外力硬改，不如利用植物自身的力量来养地。面对复杂的土壤问题，刘耕令将目光锁定在了氯肥，也就是利用植物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绿色体更翻到土壤中做肥料。历经一轮轮盆栽反复试验，他们最终证实氯肥经水泡沤制能够有效溶解磷酸钙，但中国可做氯肥的植物共有1000多个品种，要找到一款适合观山瓶的并不容易。它不能占用主粮的生长季节，同时要适宜当地的气候环境。湘南的四月，一种不起眼的紫色小花以铺天盖地之势笼罩了田野，它正是解开难题的那把钥匙，它的名字叫紫云英。紫云英是中国的原生绿肥，明清时期在浙江就形成了规模化的交易场所，而当时的湖南并没有种植绿肥的习惯。刘耕令向中国农业科学院求援，从浙江调回了一批紫云英的种子。
0: 把我们的磷的门给打开了，既可以固碳又可以活磷，它是一个多面手。
1: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养地多面手，紫云英的习性简直像为观山瓶的东咸田量身定做。它天生怕热，喜欢凉快，恰好可以在水稻秋收后的空窗期播种，但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喜湿却又怕涝。人们在播种前必须为它开好排水沟，这意味着农户要增加许多工作量，人们犹豫不决。为了说服观望的农民，刘耕令亲自带队挑水、淋湿泥土、翻地挖坑播种紫云英。它的根部根瘤菌自带微型工厂，能把空气中的氮素固定下来，相当于给下一季水稻提供了30%的氮肥。同时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又像一把钥匙，能把土壤里被锁住的磷激活。当它被翻压入土，它的精液就化作了土地的酵母，把原本板结发僵的压实泥变得像面包一样松软透气。1962年，紫云英种植面积推广到88亩，还为牲畜提供了饲料。1964年，湖南省推广紫云英400多万亩，增产稻谷1.8亿公斤。1965年，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上，祁阳站的成果被评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1965年，刘耕令忙碌到除夕这一天，终于踏上返回北京的列车。这一夜，连同他在内，火车上只有3位乘客了。

0: 高兴他回来，但是呢，真是就这么几天，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为什么去那么长时间，还没搞完呢？他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朝一日就可以解决的。他说我要还要在那待一段，
1: 估计是我20岁之前唯二的，可能有2张，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一块儿，
0: 一年只能见个10天8天的，但是我真是爱他，真是这样子。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你要是不是这么下决心的话，你是干不出什么事情来的。
2: 土壤的改良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刘耕令回京的时间一推再推，在关山坪待了一段又一段。
3: 说有时候你这个土壤有机质5年能够增加2%到3%，可能都很不容易了。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4: 我们是搭乘这个梯子的一个台阶，可能我后面的很多人都是这一个搭梯子的人。每个人往前走一步，可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掉。
2: 选择了大地为伴，就必须与时间为友。整整28年，刘耕令把自己种进了这片红壤，长出了根系，与这里的人事物有了斩不断的牵绊。
5: 那个李院士从北京来带了顶帽子给我，我当时带了学校去，那些同学们，你这个帽子是哪里的？红药站的刘主任给我的。
6: 他还在这边养了个搞了个养猪场，杀一头猪，头到身上吃，他也吃，你看，半饱。
7: 爬墙过来摘桃子，他的身体可能听见动静了，出来以后就叫了，说你们不要摘桃子，慢慢的，慢慢的，你们不要摔坏了。到时候桃子熟了再过来摘，我们会摘给你吃。
2: 20世纪60年代，鸭屎泥田的低产问题解决后，刘耕令又带领团队攻坚了水稻缺心、秧苗、深毒田等一系列红壤家族的顽疾。这些成果累计增产粮食超过50亿公斤，增产的粮食直接解决了上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中国南方红壤地区农业增加效益近60亿元。几十年光阴对于人来说，可以从青年走到暮年，而对于土壤的变化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小切片。20年前，黄京大学毕业，在刘耕令的鼓励下来到祁阳红壤实验站。
3: 这里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像我的老师和老专家一样学有所长，能够为当地造福。
8: 过得很快，我觉得20年，你要想记这个我们长期定位的试验数据，是吧，就是你说这个水稻一年2季，总共才40个数据，你说快不快。
9: 我们从1982年开始保存这个土壤样品，到目前为止我们初步统计有3万多片土壤样品了。我们都说一颗土比一颗黄金还贵。
2: 这些长期定位实验所积累的基础数据，造就了不断迭代的科研成果，培养出200多名硕士、博士，实证理论直接指导了南方红壤地区数千万亩耕地的生产实践。
4: 一般就是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土壤比较潮湿啊，疏松多孔的，一般都会有蚯蚓存在。是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它这个土壤条件还是变好了很多。
2: 刘耕令暮年再访关山坪村，娑泼的红色沙漠预言已经被科研人员接力打破。土坯房已经被新建筑取代。
3: 这个数据是刘院士建站初期他亲自种的。他最后一次2008年回到站里面的时候就很感慨，当时他抱着这个树，说你看这个树

0: 也长大了，我也抱不住了，这个我也老了，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
1: 所以说前引栽树后引青年，他就是他栽树的目的给大家请青年。
2: 2008年4月27号吧，那个李院士到我们站里面来，你过来到我家里，也见到我母亲啊，说老了多保重身体啊，我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3: 刘耕令，这位一生都埋首于大地的院士，从泥土中获取能量，最后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很少被听说，但是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的影子。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4: 1965年6月22号，毛主席接见会议代表，那是我第二次见毛主席。
3: 从清早的7、8点到围霞满天，他一直是那个在回答嘱托的青年。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5: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出口小方品牌，北京二锅头。
2: 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0: 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卷，拍球，
3: 成了，
4: 三二，哎呀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临汾市襄陵县如意峰陵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陵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长走了一个遍，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和那坠子的碰撞。
4: 随意破草叶，集结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拜拜。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行不行？
3: 好，可以的。不客气，小朋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又河南坠子。

0: 城吴家坡，老窖蒸出麦子香，请大家能尝一尝，尝一尝吴家的老窖子馍，可香啦！
1: 哎呦，太中了！看哇，这走起来啊，掷地有声啊！仿佛千军万马踏过，看看是不是重磅登场。
2: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3: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2: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3: 200多斤？
2: 对。
1: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3: 我试试。
2: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利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

0: 212斤，
1: 我就不相信他是。刚才呢，我大意了，他是
2: 我再看你摆一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1: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觉得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要的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那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那个、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这个更费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再试试。
2: 哎嗨！
0: 哎，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他马声好像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
1: 啊！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摇坏了俺的。

0: 摇坏了，叫你保保不齐，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接话，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摇借摇借摇借哩，偏不借偏摇借，俺就是要接话，弟弟。
1: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段就是
2: 曲绿绿绿绿曲绿绿绿，
1: 来咱俩一段，你得先教教我。
0: 一二走，
3: 曲绿绿绿绿绿曲绿绿绿绿
4: 曲绿绿绿绿
3: 曲绿绿绿绿，
0: 啊不借不借不借哩，
5: 啊偏要借
0: 偏不借，
5: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话，弟弟。
6: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7: 我们听一下。
6: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1: 去绿绿绿绿，
6: 我再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1: 去绿绿绿，
6: 难想你，难爱你，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1: 赶紧给我一遍去，
2: 去绿绿绿绿，
1: 去绿绿绿绿。
0: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1: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0: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8: 好好好好。

且听下回，那个续弦。

0: 喝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
0: 说的太好了，
3: 太中了。
0: 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4: 欢迎，
0: 欢迎赵老师。
2: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5: 这是一双筷子。
4: 筷子？
0: 没听错，这是筷子。
4: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5: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
6: 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2: 我掂掂行吗？
6: 可以可以，
2: 我掂掂。
0: 这么长的筷子，
2: 这不，这玩意儿真
4: 别给讲坏了，
5: 没那么夸张，
2: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4: 是吗？
2: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让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0: 池老师，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2: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6: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2: 我不信。
0: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4: 好，
6: 我看咱们这张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7: 隔的行不？
6: 可以。
0: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6: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2: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0: 夹住了，
2: 夹住了。
4: 哎，能不能起来？
0: 看看能不能拿起来，
2: 能不能不掉，
0: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4: 这还有枣呢，
2: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夹起来。

0: 来，
1: 再来个枣，
0: 才算真厉害。
1: 这个更小啊，
2: 三根手指，
1: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了，
2: 30多斤的重量，
3: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2: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夹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0: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不用筷子，对不对？
1: 我佩服，力气大。
4: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0: 什么挑战？
4: 运送乒乓球。
0: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2: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4: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2: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4: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在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0: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1: 对，
0: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2: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哇，已经夹起来了。
0: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3: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2: 用三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3: 核心力，
2: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3: 三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
0: 哎呦，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1: 确实厉害。2米6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4: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1: 哦，是吧？
4: 对，
0: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
1: 就想看的不好控制的。
2: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3: 还不满意？
2: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0: 您说加多少吧。
4: 4米9可以吗？
1: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2: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4: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2: 让他们自己感受，
0: 来试一试，
1: 上筷子。
2: 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0: 扛着都很费劲呢。
2: 双人扛上来的，
0: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2: 哎呦，
0: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1: 对，他那个，他老往后仰。
0: 对。
2: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0: 谁想试试呗？
2: 来，欢迎您。
0: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慢点，慢点，
1: 三个指头能不能？
2: 哎呦，
1: 好，谢谢，谢谢。
2: 哦，我们刚才敢说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1: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4: 夹鸡蛋，你用小筷子夹有挺有难度的。我呢，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1: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你等我一下。
4: 好的。
1: 道具来了。
2: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1: 咱就都试试，
2: 看看有啥。
1: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2: 鹌鹑蛋，
1: 也是蛋啊。
2: 玻璃球，
1: 也是。
2: 这过分了吧？
1: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呢，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2: 好，放上了。
1: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2: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4: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支持，谢谢。
2: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1: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2: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1: 得调整好。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你看，

0: 第二次尝试加弹。
1: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2: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0: 哎呦，
2: 你看，
1: 确实太难了，确实太难了。
2: 再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1: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0: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我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志，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茧子。
2: 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夹起来。
4: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滑了，更不容易夹。
2: 要发力了。
4: 也夹不住。
1: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1: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2: 已经精准地捕捉到了玻璃球。它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就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嗯，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3: 对。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好哦，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好
2: 这一刻。
3: 好，
1: 起来了已经。
3: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3: 好
2: 这一刻。
3: 谢谢大家。三次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啊、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3: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

0: 你俩能加起来吗？
1: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啊。
0: 上副筷子。
3: 都能加不起来。
1: 李东，我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0: 真不容易加起来啊。
2: 他就
1: 我想
0: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我给你这样，我给你拖在上面。
1: 哎，对对对，哎，
2: 看见没有？
1: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2: 对对对对。
0: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1: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块能夹起来。
0: 邓老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夹起来的。
4: 这个我真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5: 我觉得没问题。
0: 滑来滑去，
2: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0: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1: 是
0: 啊，所以它本身、
1: 不光球是滑的，
0: 对，筷子也变滑了。
2: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0: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3: 好，
1: 好，哎。
0: 最后看到赵老师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1: 今天啊，这赵老师的这个表现，服了。
0: 赵老师，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那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4: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1: 26斤的毛笔。
0: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挥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这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1: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1: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6: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7: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6: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4: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

0: 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在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脚踩在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海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3: 我们能骑吗？这车
4: 能骑吧？
0: 你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吧？
4: 方老师行吗？
0: 方老
4: 师
0: 真行！哎呦，
5: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6: 哎，那包尔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5: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4: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4: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5: 刚才呢，小明呢，这个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5: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6: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4: 帅了，
0: 加油。
6: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4: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4: 倒数十个数，
5: 还不到呢啊，
4: 那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
4: 十个数，来，
7: 十、
8: 九、
7: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4: 成功了，兄
9: 弟，成功了，兄
5: 弟。来，主持人，
0: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5: 啊，都拆了啊。
4: 不是小明，你要干嘛呀？小明，
2: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0: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4: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

0: 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扔装上呢？
1: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来来，给我拿上来。
2: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1: 你看这个怎么样？哎。
3: 这不是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1: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0: 小智，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1: 走，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2: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3: 踩不住啊！
2: 咱们找点外援。
3: 对对对对对。
1: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啊、
0: 哦，有来了！哎
2: 呀，俊男靓女上台。
4: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2: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3: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2: 腿长啊，
4: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2: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1: 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0: 稳住哈、啊！
3: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0: 她比较滑。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3: 她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2: 好，谢谢两位，
3: 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3: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5: 当当当当！哎呦。
3: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1: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3: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2: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哦，
5: 再给大家来一个。
3: 还有没有更小的？
2: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1: 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2: 你看包老师不服。
0: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3: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2: 儿。需要我扶你一下吗？
3: 这车扶哪儿啊？这。
2: 走，动起来。
1: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
0: 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2: 就去观众席了。
3: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5: 没问题，
3: 真能骑啊！
5: 真能骑！哇！
3: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2: 哎呀，太棒了，小明！
1: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如果我登上丰碗，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1: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2: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Wow. 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啊，也是用夜步舞的形式跳绳。这两位姐姐的配合啊，非常默契，而且不断变化。

0: 转扇子，然后用捏布舞跳绳，这可以说是一心三用啊。
1: 说实话，光让我就是跳大绳我都得断。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2: 一心多用。
3: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3: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3: 还能转身。
0: 来吧，
3: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4: 还挺过瘾的。
3: 说实话，我们俩确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5: 有
1: 有，
5: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用，
3: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个展示。
0: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4: 哎呦，
0: 七个，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吧？
3: 不一样，不一样。
0: 咱都感受感受。
1: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0: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4: 这我真不行。
0: 不会，只有我会。
1: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用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3: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1: 开始。
0: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3: 说实话啊，70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1: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0: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3: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5: 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挑战，
5: 可以挑战一下。
0: 那怎么挑战？
5: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1: 还有手绢、
5: 扇子，
3: 扇子，
1: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0: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3: 要真行呢，那我真是佩服。
0: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1: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4: 好，漂亮！
0: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1: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3: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哦，
1: 可以四用。
3: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他没劲儿了，还能不能加？
0: 车阿姨，哎，您怎么说？
5: 挑战一次，
0: 挑战一次。
3: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5: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1: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3: 配合，这我看行。
4: 哇，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1: 两个人一起啊，
0: 双人跳绳、跳跳球、转手绢、拍球，
4: 成了。
0: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1: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同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3: 我拿着筷子行吗？
2: 可以啊，
3: 筷子吧。哇哇！
4: 哦，天哪！太棒了，你！
3: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3: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彩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6: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然你不信当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闭着给他打爆。
2: 闭到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啊，
0: 五，两个了。这都是你们的责任，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一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儿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的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4: 行。
0: 哎，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有人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吗？一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

0: 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1: 你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1: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哇，
0: 哦，4个，
1: 棍无虚发。前两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2: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进去。
1: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一东都给你打直喽。
0: 还有30秒的时间，
1: 已经过半，
2: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1: 来，能不能完成呢？10、9、8、7、6、5、4、3、2、1，停！
0: 来，我们看下多少个？45个。
1: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2: 怎么样？
3: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3: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1: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你懂，这能忍吗？
4: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道具
2: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3: 来吧，
4: 一人两个角。
1: 哦，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3: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4: 倒数3个数，
0: 3、2、1，哇！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
3: 纸
0: 也坏了。
2: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1: 对呀，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就是归你们。
1: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2: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3: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1: 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2: 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0: 3、2、1，哇！
2: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啊！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2: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2: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4: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4: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1: 其实他有的时候背的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2: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1: 对
3: 对。
2: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个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4: 这成功，
2: 最后一个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4: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七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2: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0: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2: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少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4: 行，
2: 来上道具。
4: 上道具。
2: 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大钉子。
1: 少王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
2: 我们准备
4: 开始，
2: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4: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2: 稳准狠，
4: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2: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2: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3: 焊条，
2: 焊条，
3: 电焊条。哎呦！哇！
2: 哇！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1: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3: 好说，
4: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1: 少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3: 可以，
2: 可以，
3: 挑战一下吧，再
4: 挑战一下，
2: 挑战一下。
4: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且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1: 对，
4: 它就滑走了。
1: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2: 挑战开始，差一点，
1: 加油，
2: 加油！好哇，好哇，成功了一下，扎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1: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

0: 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1: 能不能行？
2: 可以挑战一下。
1: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0: 对。
3: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儿。
4: 是。
3: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0: 不，他说了，他刚才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1: 要实现它。
0: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3: 不太好扎，因为柚子皮的皮软。
0: 对。
3: 而且它还有弹性。
1: 它还动，
4: 你看没有？
1: 哎，先给固定一下。
4: 哎，现在给它架那儿。
3: 哎呀，一个，
1: 进攻一把，
3: 两
1: 把，
5: 三把。
4: 哎，这样可以啊。
1: 四把，
3: 四个，
1: 听这声音啊。
3: 1234567八，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1: 但是，
0: 哎，
1: 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
0: 哎，
1: 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0: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1: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一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0: 中一次，那就算你赢，
1: 行不行？
3: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2: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0: 半秒钟，
1: 对。对，
2: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也很难打，
4: 最主要他俩扔的也没准啊。
2: 对，而且这个他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3: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4: 好，
3: 加油，邵红。
0: 2、1，
3: 这个很有难度啊。
6: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3: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他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他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2: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所以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3: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瓶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0: 我觉着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1: 对，
0: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2: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0: 都挺难的，是吧？
3: 加油，邵红。
6: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瓶，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1: 这个差一点了，
3: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6: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瓶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3: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1: 这个已经打中了，
3: 这其实打中了，
1: 花儿干断了。

0: 虽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十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0: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0: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2: 100把之内。
1: 100把之内，可以。
3: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10把，完事儿。
4: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4: 来，挑战开始。
3: 我怎么预感那2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哇！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0: 骑马
2: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3: 是的，
2: 王一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2: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啊、哦！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襄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1: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2: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红泥庄的古树的，
6: 这个要有颗粒感。跳起来，
7: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
5: 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3: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盛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哎，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一试，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哎呦，
3: 哎呦，我怕打着你自己。哎，
2: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哎，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4: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儿，就很有意思，听着。
1: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
4: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1: 铜里装的古树大，桃树院里家上好，
5: 家上好。
1: 对，
5: 家上好。
4: 老师，您再来一遍。
1: 桃树院里家上好，
5: 桃树院里家上好。
1: 哎呀，可以，
4: 有点意思。
0: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腔，还有什么呢？
1: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答。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1: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0: 我天气
3: 正
0: 要么正晴朗、
3: 哎、
0: 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啊、又好吃，
1: 好吃了，
3: 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哎、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芝麻、
0: 芝麻
7: 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汾晚，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

0: 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1: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2: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湘天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瑞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瑞花椒色色淡红，一大油种，芳香浓郁，春夏爽口，纵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属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甜果。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资源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资源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1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谁？
1: 咋的了？哎哎，日子不过了？你干啥玩意儿啊？当村里人把你逼这样疯了？你干啥玩意儿啊？这不是你让我去马山景区准备的，你砸它干啥呀？
2: 啊？为啥呀？人家都撤资了，撤资了，你知不知道？
3: 景区马上就要停了，责任全部是我们负。2000万，咱上哪儿去还这个钱啊？咱把咱们村都给坑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马上就停工了，夭折了。

0: 快！
1: 咱不干了。你是在图意啥呀？哥兄弟都反目成仇了，邻里之间也不和睦了，这全村人现在都怨恨你，你说咱图意啥呀？咱不干了，行不？咱就好好养咱这花多好啊，行不？不干了啊！
2: 还搁这巡逻呢啊！
3: 哎呀，你这巡逻也是白巡逻，知道为啥不？
4: 为啥呀？
2: 春秀现在根本就不在客栈，他在烤肉店，知道不？
5: 拉倒吧，在什么烤肉店？我一直在这守着来的。
2: 我骗你干啥？我刚从烤肉店过来的，知道不？我跟你说，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邱老板出局，然后你就有机会跟田春秀在一起。我说的对不对？
5: 对呀、啊。我就是让他出局，
2: 我也盼着邱老板出局，知道为啥吗？
5: 为啥呀？
2: 他出局了，不在咱们村搞旅游开发了，千金矿就有机会重开了吗？是不是？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一个让他出局的好机会。
5: 真的假的？
2: 我骗你干啥？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田春秀过生日。
5: 啥玩意儿？你说春秀今天过生日？哎呀，那我得买束花，买个蛋糕啥的。
2: 那倒不用，蛋糕我都准备了啊。嗯、我跟你说啊，生日跟谁过，当然是最亲密的人。所以我把广发二哥约到烤肉店了啊。
5: 你给他约出来干啥玩意儿？你别着急，
2: 我把二哥约过来就是拿他当个幌子，知道啥意思吗？
5: 嗯。
2: 我跟你说，你待会儿告诉邱老板，就说呢，广发二哥这么多年跟田春秀，实际上啊。是藕断丝连，今天旧情复燃。他要不相信，你就带他亲自去烤肉店看一看。快到的时候，你打电话，我就离开。所以呢，他就会看到广发跟春秀啊两个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过生日，他就伤心了。伤了心，他就离开，离开就会出局，是不是？
5: 哎呀，我明白了。小少们，这事儿你要办成的话，我好好感谢你。
2: 感谢我倒不用，咱俩人呢是各取所需，
5: 那就各自行动吧。
1: 好啊。
6: 这我喝醉了摔盆，你跟着摔啥呀？
1: 我不是看你难受吗？我现在让你心里好受些吗？
6: 你倒是把我给摔醒了，咱这工程啊，真得继续干，必须得把它干出来。这千金矿绝对不能让它开，这工程必须把它完成，必须完成。
1: 我就佩服你这不服输的精神。其实这才是你李先华。媳妇儿。你干，我支持你。
6: 你在砸呀？
1: 嗯。
6: 你还真去砸呀你？
1: 我不逗你呢吗？我看你难受啊，我，你不知道啊，那都花钱来的，我老心疼了，我都。
6: 我说你啥好啊？

0: 哎，青龙们，哎，你可别想不开呀！你这大晚上你上这干啥呀？
1: 哎呦，苗队长，我不有什么想不开的？你怎么的？
0: 恢复的不错吗？
1: 没事。这你要是投河的话，我能救上来呢。
0: 我干嘛投河呀？放我呀？
1: 怎么的？
0: 还做你的保安工作？
1: 必须的，
0: 确保一方平安。哎呦，
1: 这是我的工作。
0: 好好好。

0: 那队长，我冲你这个话，你的朋友我交定了，行吗？
1: 哎呀，我也太荣幸了，能交到你这么德高望重的朋友。那个，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
0: 嗯，
1: 那就得做点朋友事儿，说点朋友话，
0: 说点朋友话，洗耳恭听。
2: 今天是咱们千心矿筹备处正式开张的日子
3: 哦
2: 啊，我这心里心花怒放，是不是？
3: 来
2: 来，哎呀，
3: 嗯。
2: 那春秀姐，
4: 哎，
2: 这你出来一下呗，秀姐，来来来来来，那个凳子给你摆好了，
4: 坐坐一下吧。你俩喝吧，我还有事儿呢。
2: 哎，别别别别，你要不坐下的话，你会后悔的，
5: 信不？
2: 真的，坐坐坐。哎，对，来，不太轻轻，往那一扒拉，哎，过对，轻轻桌面，哎呀。来来，
4: 什么呀？
5: 哎呀，
1: 你跟春秀现在什么情况？
0: 我跟春秀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也没有啊！我跟他是老朋友，老同学，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你这人，
1: 我有一个小秘密。
0: 你别吓唬我行吗？说。
1: 崔秀在我们村上有一个外号。
0: 外号
1: 叫田贵妃。
3: 田春秀生日快乐。
2: 哎，对对对喽，今天是春秀姐生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
4: 你咋知道我今天过生日呢？再一个，我这么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来了呢？
5: 你看我，第一我是有备而来，第二不是我一个人给你过生日，这个蛋糕是代表全村人的心声和心意，给咱村的大功臣过生日。
4: 大功臣？
5: 对呀。
4: 啥意思啊？
5: 二哥，你看啊，我分析的对不对？咱俩搭弯子这么多年是吧，
3: 嗯，
5: 一直也想搞旅游开发拉资金，人家开一烤肉店，结果呢烤着肉就把老同学给招来了，人家直接签约合同2-3亿，是不是大功臣？
3: 没错，庆良说的没错，确实是咱们村的大功臣，
5: 所以给工人过生日理所应当。姐，你觉得不应该吗？
4: 谢谢。
1: 翠秀这人太好了，但是命啊太苦了，这还得从他们年轻的时候说起。年轻的时候，他跟广发有过那么一段，广发他妈死活也不同意，说崔秀不安分，结婚之后也得败坏门风，活拉就给搅和光了。另外，人家攀上高枝了，那个当时镇里边有个叫冯副书记的女儿，
0: 不就是广发现在的老婆吗？
1: 对对对，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之后夫妻生活也不是很和睦，吵架拌嘴那是家常菜。崔秀一看也没啥希望了，就搁镇里找了一个姓蒋的一个中学老师，这个老师呢身体还不大好，暴病身亡。
0: 这我知道，
1: 这不事儿都过去了吗？
0: 嗯，
1: 哪成想这俩人旧情复燃了。

0: 那梁广发，天马三村的村主任，你想一想，田贵妃的名儿，那是白叫的吗？
1: 梁广发这时候可是有孩子有老婆，
0: 哎，有孩子有老婆有啥用啊？这不吹袖往那火坑里跳吗？你赶紧去给他拽回来，不然的话，这吹袖真要跳火坑里了。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咱对他好，那咱得拿心对他好。

0: 停机。坐吧。喝点什么？喝点咖啡？
1: 不喝了，喝不习惯。
0: 是啊，太苦了。
1: 邱大哥，我来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0: 我必须得告诉你，我们呢要从你们这儿撤资了。
1: 啊？你真要撤资啊？
0: 你们这儿不是要搞什么工业区，开金星矿吗？跟我们这个项目啊撞车了。
1: 可是你这一撤资，让李鲜花多被动啊，他不得承担责任吗？
0: 那不关我的事儿吧？
1: 邱大哥，你看看能不能看在咱们感情的份上，先别从我们村撤资。
0: 感情，哎呀，感情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哼，
1: 谢谢你，邱大哥，还记得我的生日。刚才我知道你去了，我看见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解释。
0: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的清白。你们村多少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都当耳旁风了，我没往心里去。我相信你，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但是没有啊。这不今天晚上，哈哈，哎呀，让我眼见为实了。
1: 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0: 什么也别解释，越涂越黑。
1: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解释了。我想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我只想最后求你一次，能不能先别从我们村撤资，给李鲜花，给我们天马山村一点机会。
0: 放心吧，感情事业这两者我分得清楚，我不会因为所谓的感情耽误我整个的事业。
1: 再见。
2: 正月里来是个新年啊，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啊，小家人在房中。嗯，
3: 日办命部队
2: 儿子，
3: 嗯，
2: 咋半夜上不睡觉搁这看电视？有心事啊？
3: 没事。那个今天黄大马勺上咱家来找我了。
2: 他来干啥来了？
3: 他说让我给他上饭店当主厨。
2: 那说没说给多少钱呢？
3: 但我想他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2: 那用啥呀？

0: 我想自己开饭店，自己当老板。
1: 你自己当老板的想法倒挺好，那可不是开玩笑啊，那需要多少钱呢？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还有这想法，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0: 爸，人得有梦想，人这辈子要是没有梦想的话就完了。
1: 不，你这梦想也不靠谱啊。
0: 嗯，我跟梁小春就已经彻底撕破脸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他竞争李小雪。我想把李小雪娶回咱家，当咱老苗家的儿媳妇。但是我要让小雪瞧得起我，我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我得好好干。我让小雪知道，我苗志祥也不是白给的。开饭店就是要我拼搏的事业。
1: 你这想法呀，确实不错。爸也挺喜欢李小雪那孩子，但是这一大笔投资，咱上哪去整去？
2: 统管大唐明党秘党，静安寺在朝中地位。
0: 我想把咱家房子卖了。
1: 啥玩意儿卖房子？
2: 门下
1: 卖房，咱住露天地儿啊？
0: 搬回老屯那老房子住去。等以后大儿子挣钱了，我再给你盖个大的。
1: 那房子就啥样了？能住人吗？
0: 修不修过也能住。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能有几回搏？你大儿子就想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的搏一回，爸能支持我。
2: 你可曾知道他？
3: 哎，小雪啊，
4: 嗯，
3: 那个邱小璐那天进村里面，
4: 嗯，
3: 是不是你接待的她？
4: 对呀、啊。
3: 那她车上被人贴了纸条，你也在场？
4: 啊。
3: 你知道谁干的？
4: 我哪知道啊？你问这干嘛呀？
3: 我问这个干嘛？你知道邱老板特意跟我说啊，他必须把这个给查出来，说你们村这什么民风啊？谁敢来这投资啊？这多给咱村抹黑呀！你告诉我，是不是梁小春干的？我问你话，你说话呀！
4: 哎呀，你想让我说啥？
3: 我问你是不是梁小春干的？
4: 你咋知道的？
3: 我咋知道的？咱村能干出这种事儿的，除他没别人。不是小雪呀，小雪，你说你还拿他当个宝似的，你早晚得回他手里。
4: 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你还想让我咋的？
3: 分手了？
5: 婶儿，
6: 嗯，
5: 他们都走了。
6: 嗯，都走了。
5: 回头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啊。
6: 嗯，对了，婶儿，邱老板临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5: 你去忙吧。

陈秀你好，当你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为我昨晚的不恰当的言谈和行为向你道歉。昨天晚上你走后，我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多半宿，我回忆起第一次跟你见面时的情景，回忆起我们一次次的交往，那些美好的过往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回忆了。我现在才体会到，你是一个好女人，我不应该用那种话去刺激你。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理解他，宽容他，最重要的是要信任他。不但要爱他的现在，也应该爱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虽然我们的今生不能在一起了，但我们毕竟相处过一段，这就足够了。如果有缘，但愿我们来世能够同结鸳鸯扣，相爱到永远。我把这个镯子呢留给你，也算是我们相爱一场的纪念吧。爱你的余生。

妈，你没事吧？我们走，肯定得和你鲜花婶他们打招呼，把这个替妈还给她。 妈，你真想好了，快去吧，偷着给，别让别人看见啊！妈没事。

0: 咋的了？
1: 没什么。
0: 谁惹你了？来吃饭呢？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快点来，快吃饭。
1: 我真的吃不下，你们吃吧。
0: 那我们吃了。
2: 昨天邱老板算是正式的给我们提出撤资了。球网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万，按照合同的约定，我们在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人之前可以延缓半年偿还。如果还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可以拿村里的公共的土地进行置换的方式予以偿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大伙说说吧，该怎么办？
3: 山上现在工程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呢，资金已经开始紧张了。邱老板给的第一笔投资啊，除了付给设计院的设计费以外，我们买原材料，再加上付工程款，现在基本上就不剩啥。那么我们新的投资进不来，我们很难再继续。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干？我们得给那两个工程队一个准信儿。
2: 咱们账上还剩多少钱了？
4: 还剩50万吧。
2: 那这么说，咱们的2000万都花的差不多了。
4: 是啊。
3: 我们就光那个仿古的山门啊，就花了几百万，还有那个马跃檀溪，我们一开始以为用不了几个钱，那实际一操作呢，就不是几个钱的事儿了。
5: 这只要工程不停，这每天都是在往里扔钱呢。
3: 如果我们工程停了，我们就必须付给人工程款；如果不停呢，人家还会继续给我们干活。但是等工程完事儿了，我们旅游搞不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收场？
5: 你说这真要停了？我的天哪，这花的钱不都白花了吗？
4: 就是
2: 这停了就前功尽弃了，咱搁啥还这2000万呢？所以我说呀，这工程绝不能停，上次咱们写的那个请愿书啊也得送上去了，为了保证效果好的话，让大伙儿啊都签上字啊，我到县委县政府送给领导，我就不相信他们不重视。
6: 他们撤资了，
2: 人家态度非常的明确，矿山开采和旅游开发绝不能同时进行。
6: 上次常委会上我反映了你们提出的意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2: 马县长，这是我们村民的请愿书，村民们基本上在上面都签字了，您上次答应我帮我转交的。
6: 好，我会转交给县委，看看县委的意见和态度，完了再说，好吗？
2: 好，谢谢你，马县长。
7: 请愿书我已经交上去了，马县长说先看看县里的态度，然后再决定往不往市里送。
8: 这事儿要真成了，
9: 那把球案公司再拉回来就不成问题了。
7: 但愿吧。
10: 什么事啊？着急要过来呀、啊？
11: 李鲜花把你告了，你知道吗？
10: 不知道啊，他怎么告？

0: 一封联名告状信，他把村里的那些啊反对咱们开铅锌矿的这个村民召集到一起，在告状信上签字画押，然后把这个信呢给马天云了，马天云直接捅到常委会去了，现在县里都知道了，赶紧想一个应对办法吧。
1: 不是，这个城里开发区重启铅锌矿是县常委的决定啊，他们怎么能自己否认自己呢？
0: 现在不都讲究实事求是吗？你在常委会上万一有俩愣头老爹人出来说以前那个决定都是错误的，你咋整呢？全推翻多吓人呢、告诉你好话，赶紧想个办法。
2: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工程啊暂时不能停，咱们听听县里面对咱们请愿书的态度之后，咱们再考虑停还是不停。
3: 行、
2: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留意身边的这些关系，继续寻找能够投资咱们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
1: 我准备这两天开工呢，他这么一整彻底完了。
0: 不能开工，这两天你傻呀？你这不给人留口实呢吗？你一开工，李鲜花他就来闹事儿了。现在啥最重要？群体事件最重要，影响安定团结这事儿，你让市里省里知道，咱们就全完了。
1: 牛总知不知道呢？
0: 他知道，我还得嘱咐他几句。再有，没我的命令和县里的命令，你不能开工，明白吗？
1: 明白。
2: 哎，马县长。喂，马县长。对对对，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哎，好好好，再见。哎呀，县里面啊对咱们反映的情况非常的重视啊，现在那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就是原来的杨书记啊，要找我亲自谈话呢。
4: 沈矿长，这些就是这个矿上工作原理啊，我都给你介绍和汇报一遍了。就是矿只要开下来，来钱特别快，老百姓要想过上好日子，还是开矿最实惠啊！到时候你得进那好设备啥的。
3: 没事，我给你批经费。
4: 哦，那好。这咋的了，二哥？这牛副镇长急三火四的把你喊过去，啥事儿啊？
5: 李鲜花。把咱们给告了，
4: 告了，他告咱们啥呀？
5: 李鲜花拿了咱们村民集体签名的上告信，到县里把咱们开矿的事给告了，听明白没有？
4: 没太听明白。开矿这事不是咱们几个能决定的，这都是上边有决策有决议。
5: 哎呀，这上面的决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况且李鲜花找的是马天云，马天云现在是常务副县长，你把这个上告信拿到常委会上，那领导们不得寻思寻思
6: 啊？没事儿啊，你们不用操这心啊。我姐夫，牛董事长啊，他有办法摆平，啊，不用操心。
5: 啊，他能有什么办法？
6: 这铅锌矿他都有办法整起来，啊，那我就不相信了，那还摆平不了一个小村官了？
4: 那李鲜花不是普通的小村官啊，不能轻视。
6: 他再厉害，不也是个小小村主任吗？
5: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个办法。
7: 哎，干啥去啊？
2: 哎呀，你在这儿呢。那个县里新上任的杨书记找我谈话，早知道他今天找我，昨天在那住一宿了，省着来回折腾。
7: 不是，你今晚上回不来的话，明天你王总来要钱，我咋答复人家？马上到还款日子了，
2: 我觉得现在咱们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把房子抵押贷款。
7: 你还真有抵押呀？你到时候还不上，房子一收去了，咱上哪住去啊？
2: 你放心吧，肯定不能让你住露天，我们再把钱挣回来呗。
7: 你说的轻轻就。
2: 行，我跟你说了，我赶时间呢啊。
7: 你站着。来不及了，我送你。走。走啊！
2: 走，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真的你把我那包给抢了呢。
8: 亮顺，
1: 爸。
8: 啊？你要干啥去啊？
1: 我上镇里开个会儿。
8: 哎呀，太好了，我也到镇里，你带我一段呗。
1: 我开车两个人不安全。
8: 哎呀，你看我自己孤苦伶仃的，你要不带我，你让我怎么去镇里啊？求求你了。

0: 这是我家厢房，哦，这院还行哈，嗯，厢房也还不错，嗯。那你这房子多少钱卖啊？这样，哥，嗯，你先看看那房子，你相不相中？如果要是没相中呢，说多少钱也白取；你要是相中了，咱们谈价，你看行不？嗯，
1: 儿子，这他俩干啥呀？这是，
0: 这是我爸。啊，镇里来看看咱家房子。
1: 看房呢？
0: 看啥房呢？你这房子不要卖吗？
2: 卖，
0: 卖咱上哪住去啊？不是爸，这什么意思啊？我这房子都相中了，你现在你俩都没商量好，开玩笑呢？
3: 不是，
0: 又发广告发信息让我来，我钱都带来了。
3: 不是哥，你这是个误会。
0: 什么误会啊？
3: 不是，这房子不卖了，不卖，走走走，不卖。
0: 爸，不卖了。
2: 卖咱不卖。
0: 不是大哥，哥，咱们得商量商量。爸，你干啥呀？
1: 我不和你说了吗？把房子卖了，开饭店，你不都答应我了吗？我啥时候答应你了？我不说咱们这考虑考虑吗？
0: 考虑啥呀，爸？再考虑黄瓜菜都凉了。
3: 儿子，咱这天马山旅游能不能搞起来两说的？你说那切心矿一开，旅游肯定得停。你说你把这房子卖了去开饭店，饭店要是再赔了，咱们得去老宅那居住去。
0: 爸，人家黄大妈勺说的对呀。 你旅游成不成？这是一回事儿，那切心矿以后得开吧？他开，他就得招工，招工就得用人，有人他得吃饭吧？他上哪吃啊？你看人黄大马勺说的，那有人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饭店吃饭去。
3: 爸，这个时候咱开饭店，这是最好的时机，再错过了没机会了，爸。
2: 咋没机会？什么没机？这机会不有的是吗？
0: 爸，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把饭店开了，行不行啊？
3: 不行，
0: 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啊，爸。
2: 哎呀呀呀呀！爷俩掐起来了，
3: 你闭上你那薄薄的厚嘴唇，
2: 不是，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啥喵？一到关键时候你就结结巴巴的，你瞅你个水仔！苗长喜啊，我把话给你撂着啊，你们爷俩这饭店又能开起来，我把我的黄字果都倒下，好了，拜拜！
0: 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你给我滚球子！
2: 拜拜，
0: 爸。
4: 你听没听黄大宝少说那话呀？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咱爷们儿，这饭店得开，爸，开，开！
5: 小厨哥，你慢点骑。
4: 啥？
5: 小厨哥，你慢点儿。
4: 听不清你说啥呀？在那遥远的青山下，鸟儿叫喳喳，红花绿树青蛙唱。

0: 杨婷打算放哪儿啊？
1: 我准备把它放在这个观景桥的桥头，你看啊，也能给游客一个休息的地方。再说这个桥头不放点啥，有点突，不好看，你说呢？
0: 哎呀，做这个亭子又得花不少钱。
1: 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施工难度非常大。你看啊，这儿还有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石头，
2: 干啥呢？啊，
0: 妈，
1: 陈秀姨，你坐这儿。
2: 干啥呢？
0: 我俩商量工作呢。
3: 这是办公室，你们不注意点影响啊？
0: 不是妈，你说啥呢？
3: 江秋寒，你要不要脸了？挺大个姑娘，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0: 我咋不要脸了？我咋不给你省心了？
3: 你还跟我犟是不是？你刚才干啥呢？你刚才
4: 别在村委会吵吵啊！啊，
3: 我知道这是村委会，不用你提醒了，你去忙吧。江秋寒，走走走，跟我回家。
5: 我不要。
3: 你回不回去啊？
1: 春秀姐，我们这儿还工作呢。
3: 啊，你们工作呢是吧？特别重要呗。好，那你们继续吧，我在这儿等着。

0: 我姑娘忙完，我还领她回家。李献花，你上午让我转交的那份村民联名信，我已经转交给新上任的杨副书记了。
1: 县委、县政府对你们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这次把你请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初铅锌矿对你们村造成的污染情况。太好了，谢谢你啊，马县长。一会儿。 你跟杨书记说的每句话，对于是否重新开采铅锌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0: 我知道了，你一定要本着对县委、县政府和全县40万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反映问题。
1: 好的，马县长，那我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您在边上帮我敲敲边鼓好吗？啊，这恐怕不太妥当。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有些话不方便说，但是你放心。
2: 你只要如实的反映情况就可以了。嗯，明白。那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啊？
3: 怎么办？现在事态比较严重，这李鲜花找那马天云，一旦把村民鼓动起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那咋办呢？
4: 不是你，你是矿长啊，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那你说怎么办呢？
2: 那我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不知道，那谁知道啊？
4: 你当矿长不能不知道啊！
2: 那我就不知道啊！你这牛总派来的矿长，你就不是你这样，你跟牛总打个电话，你看看他什么态度，他有什么想法？哎呀，
4: 那好吧，
2: 你赶紧吧。
4: 那我打电话去。
2: 哎呀，闹心！你说这仇人，这牛总不派回一个窝囊废吗？
4: 就是这草包一个，你指他。
5: 指他皇
6: 财全粮，先关上关上再说。实在不行，得给牛总反映一下，让他派一个硬实的过来。
5: 进来，好的，先这样啊。
6: 杨书记，
2: 哎，田云，
5: 我给你介绍，
2: 啊，
5: 这位就是李鲜花，天马三村的村主任。
2: 哦，你好，
5: 你好，杨书记，
2: 快坐，快坐，鲜花，
5: 好，谢谢。
2: 杨书记，哎，我转给县委的那封信就是他们写的。行，哎，
5: 谢谢。
2: 啊，谢谢。你那封信呢？我们收到以后啊，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一个县委常委会研究了一下了。今天呢，把你叫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天马山铅锌矿到底是污染有多严重，是吧？你了解情况，多给我们讲一讲。
5: 嗯，
2: 牛总啊，
7: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环保系统上来也开不了工。
8: 那我和广发我们几个都上老火了，那现在又整出上高信来，你说，这我这边真有点顶不住了。哎，
2: 急什么急？让他去告。
8: 树根不动，树梢晃悠也是白晃悠啊。
7: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哈，赶紧
8: 说说我的意思。
2: 那如果这个
7: 排污的设备上了以后，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8: 即便是他们上了排污和治污的设备，可是那个放炮产生那个石灰渣渣，还有运输产生的匪尘，还有打眼流出的废水，那怎么解决呀？
7: 杨书记啊，您是不知道啊，那个铅锌矿在兴旺的时候啊，那天马山远远的望去根本就不是绿色的，那是乌秃秃、浑浊一片。
8: 如果把这个污染设备都解决了以后，
2: 你说这些村民是不是就不会反对再开这个铅锌矿啊？
5: 杨书记，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村民对他们彻底的解决污染问题表示怀疑，所以我们村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他们开矿。
2: 牛总啊，现在李鲜花呢，不仅鼓动群众，还写上高信。
8: 广发，
2: 啊，
8: 当这么多年村干部，咋越来越笨呢？他
2: 李鲜花能鼓动村民写信反映情况。
8: 你不会也鼓捣鼓捣村民，照样做不就得了吗？老百姓有这种犹豫的心理是很正常，不是有那么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嗯。

0: 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千辛矿是必开不可了。是的，必须得开。可是，张大头子，咱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哎呦，怎么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刚才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1: 谢谢，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
2: 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是在建什么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4: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 献给心中的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不是有那么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哎呀，咱们不能因为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据那个省矿产局啊初步勘探，说咱们这个天马山呐、蕴藏着大量的这个铅锌矿石，而且品位非常高。县里做了一个初步估计，这个矿可以开到80年到100年。如果这个矿开了以后，对咱们全县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百分比的增长点会提高好几倍 ，GDP 就更不需要说了，而且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带动周边所有的企业发展，这个数字啊是非常惊人的。
1: 那到时候钱是有了，70-80年后啊，天马山只剩下个大坑了。
2: 你们老梁家在天马山大户，这么多姓梁的，找不出几个人替咱们到摇旗呐喊、替咱们办事的人吗？
3: 哎，牛总，凭二哥在村里的威信，别的不好说啊，就是几百号人没问题。
2: 那倒不用，百八十人就行。咱们也打着民意的旗号，跟他们反映反映。实在不行，我再出面。小婶啊，哎，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就这么点事儿。我要早知的话呢，我就不来了。你安排他们吃点饭。
4: 哎，好，
2: 我还有事
5: 儿。哎，牛总，牛总，
4: 牛总，
5: 因为我知道你产业多也比较忙，
4: 是
5: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个小事儿，但是对我们村来说，那是大事儿。
4: 是是是，
5: 你得重视起来啊。
2: 放心，我能不重视吗？不过我确实有点忙，好几个矿，下午还有个工地要开工，有事打电话。
4: 哎，好。
5: 牛总，你得重视起来啊！
6: 重视，牛总啊！
0: 关于这件事情啊，县里已经决定在天马山成立经济开发区，而且这项工作已经作为咱们全县县委和政府今年和明年的重点工作项目。那么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通过你去做通老百姓的工作，叫他们呢不要再阻止这开发铅锌矿了，还有那个告状信的问题。我觉得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往上边告了，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商量着解决，你看好不好？
1: 杨书记，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铅锌矿是必开不可了。
0: 是的，必须得开。
1: 杨书记，可是
0: 小王同志啊，我也说可是啊，咱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你看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呢，叫这些企业下大力度投巨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在这儿向你和你的村民保证，解决不好坚决不能开，什么时候解决好什么时候开，等到时候治理好了是吧，开矿和旅游可以同步发展，你觉得是不是？
1: 杨书记，我还是觉得这个
0: 向华同志，你不要再说了，你所说的我都很清楚，你呢作为一个基层的组织带头人，你看问题始终要看大局，站在全局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能老考虑到你天马山村的这个角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哟，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忙到一天了，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没事，我站着缓缓就好了。
0: 嗯，去我办公室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嗯，
1: 好，没事。马县长，没事。
0: 嗯嗯，
2: 小心点。
3: 马县长，
2: 就算是污染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旅游也搞不下去了。
0: 是啊，你们村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旅游开发项目我当时在的时候你们搞起来的，这个我心里有数。
3: 那您怎么没帮我们说几句话呢？

0: 李鲜花，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杨书记也是刚过来，他急于想摘掉我们县的贫困帽子，他可是一片好心呢，才做了这个决定。
1: 那怎么办呢？秋旺公司也已经撤资了，这天马山景区就成个烂尾工程了，这欠了那么多钱，我们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先回去等我信儿啊。我想办法跟市委领导沟通一下，这个铅锌矿的背后也挺复杂的，只有等市委领导重视了，你再去反映，可能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
1: 谢谢马先生。

0: 我妈咋还没回来呢？
1: 去县里办事儿去了。那办事儿也不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呀，电话打不通，这多让人着急呀！我也着急。那他不是没电就没信号，反正。
0: 不是，那你给没给他打呀？
1: 我打了，这打不过去嘛。
0: 你这玩意儿，
1: 哎呀，
0: 咋这么晚才回来呢？
1: 不是，你看你这是干啥去了？这打电话就也不接，也打不过去。
0: 没电了，你吃饭吧。王才，你没有酒，我想喝点酒。
2: 妈，你没事，你喝什么酒啊？
0: 我心里闷得慌，想喝一点。
1: 哎，有。你妈可能遇到啥难事的，陪她喝点。来，我去取去啊！哎，
2: 妈，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来。

0: 这还没到完呢，你赶紧着啥急呀？少倒点儿。那个，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干不下去了。嗯。我去找县里的杨书记了。
0: 他说要成立开发区啊，这个矿啊必须得开。我那个旅游啊，搞不了了。妈，那个什么，不干也挺好的，正好你休息休息啊。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1: 对，那个，都支持你。嗯，
0: 咱喝口酒，
1: 喝一口，妈。
0: 慢点儿，那啥，真不干了啊？其实我想想啊，不干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啊，还在反思。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家家也没顾上，啊，家里的活儿我也帮你干不了，我家里外面吧。 都没弄明白，来，你慢点儿啊，雪儿，嗯，咱这家多亏你爸了，嗯，我现在想想吧，特别的欠他的。 你说花轿里一忙起来呀，你爸连家都回不了。我上次去县里找领导，走之前炒了俩菜，这两天回来以后，我看盘子还是盘子，那菜都长绿毛了，你爸都没时间回。

0: 我就是为了吃口饭，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刚才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1: 姓啥苦恨？
2: 要说辛苦啊，累不累？其实挺累的，但是吧，我看到你吧，一天忙里忙外的，是吧？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好觉，都是为了大伙过好日子嘛。你说我吧，又没啥能力，也帮不上你忙。 所以没有办法，我就哎呀，我就每天呢拼命干点活，帮你减轻些负担。其实花儿，我知道你说不干了，那都气话。花儿，你放心，啊，你就在外面放开手脚，大胆的干。 家里边有我的吗？我永远支持你，啊！
3: 妈，虽然平时我老直播，可能你跟我爸觉得我挺没正事儿的，但是呢，你说我最开始能直播的时候是为了能帮咱家卖花，然后到后来我希望能把咱们天马山宣传出去，就是为了能够帮你分担一点，哪怕一点点。
0: 我现在想想，特别欠你们俩。没有，你一点都不欠，你知道吗？我要是不把这个干好了，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俩。我还就不信了啊！咱天马山这么好的风景。 怎么县里找不着是吧？我去镇上找，镇里找不着我去市里，市里找不着我去省里，啊！我还真就不信我就拉不来投资。
2: 我跟你说，不放弃，就希望。
0: 嗯，广才儿，
2: 敬你一杯呀！你这一天，
0: 你等会儿让我把这话说完。嗯，在外面，别人都说你爸窝囊。 我觉得你爸最爷们儿，最爷们儿，最爷们儿。
2: 来吧，爷们儿敬你一杯。
3: 干。

0: 哎，老婶，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昨晚连夜赶回来的。咋样？跟杨书记谈呢？咋样？县
0: 委还是坚持要开矿啊？小东，咱先不说这事儿，老婶想跟你说点私事儿。你说吧，老婶。
1: 能不能借我点钱？没问题。老婶，我这卡里有10万，你都拿着。别让你爸知道啊！
0: 放心吧，这是我在城里打工攒的钱，他不知道。谢谢你了，小东。老婶，密码在卡的后面。没事吧？没事儿。
2: 你，我
0: 在这哪儿去啊？啊，我上花轿。正好找你呢，把这个银行卡呀，给你。你到银行取3万块钱，把那个汪老板那个欠钱给他还上。快到日子了，咱别失信了。啊，
2: 你这搁哪整的？哎，
0: 你就别问在哪儿整的了，密码在这里呢。
2: 啊，
0: 你赶紧去吧啊，我有事儿呢还。
2: 行，那我走了。
0: 行，走吧啊。
3: 花婶儿，
0: 呀，你咋来了呢？
3: 婶儿，我正找。

0: 你呢。
1: 啊，你说。
0: 咱们天马山现在不正在搞乡村旅游吗？啊，我寻思趁这热乎劲儿，在咱们天马山开一个大饭店。我想问问你，看看村上能不能支持

0: 你现在你弄这个饭店钱是从哪儿弄的呀？还差多少？
1: 哦，那个我打算吧把我家房子卖了，但是具体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婶儿，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既然想开这个饭店，我就想把它开一个够规模够档次，而且具有咱们天马山特色的一个饭店，将来作为咱们旅游的一个窗口，让那些来天马山旅游的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天马山的自然风景，还能品尝到天马山的特色美食。
0: 你这想法真不错，你挺有眼光的其实。但是你把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1: 那只能是委屈我爸和我弟一下了，搬回老屯的老房子住。
0: 这也行，先将就一阵儿，等你这饭店赚钱了，你再买个大房子，再把你爸他们都给接回来，是吧？
1: 也能解决这样了。
0: 行，这事儿我琢磨琢磨哈，然后你要有啥再需要婶儿帮忙的，你再来找婶儿来，行吗？
1: 行，那婶儿我走了。
0: 哎，我还有事儿呢。
1: 哦，
0: 哎，哎呀。喂，
2: 献花。
0: 哎，春秀，
2: 你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有事儿。
0: 行，我这就过来啊。
3: 啊，这李子也好吃吗？来点。
4: 姐，
3: 哎，你好。
4: 你那个桃子咋卖的？
3: 5块钱，姐。
5: 小雪
4: 呢？
3: 不到5块。
5: 小雪，
4: 那你给我称点桃吧。
3: 还多少钱呢？
5: 雪
3: 美女。
4: 称10块钱的。
5: 咋了，小雪？那不认识我了？那啥眼神啊？
4: 哦，你叫我呢。
3: 10块钱的4毛，我10块啊。
4: 嗯，好嘞。
3: 哎，谢谢。
5: 那我不叫你，你叫谁？你身边也没有别人呢。
4: 有事吗？
5: 小雪。
4: 嗯。
5: 你对我能不能别这么绝情啊？不就因为我给邱小璐车上贴纸条，你就生气了吗？是，我那件事情做的有点欠妥。那咱换个角度想一想，你说你未婚妻成天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成天在一起打连连，你咋想啊？
3: 我咋想？
4: 我咋想？我也不能往人车上贴纸条啊！你这行为多恶劣呀！那不给全村人抹黑呢吗？有你这样的吗？啊！
5: 是，我这事做的有点欠考虑，我下次不会了。小雪，咱俩和好吧，行吗？我保证。
4: 你别保证了，先。我觉得咱俩都各自安静一段时间吧。结婚不是闹着玩，真的。
5: 小雪，
0: 把手松开。
4: 我让你把手松开。
0: 你是不知道啊，小东和秋寒那俩是亲密的，哎呀，两个小脸都快贴到一块儿去了。我推门当时一看，我这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我差点没吓昏过去啊。
6: 那你说咋整啊？这也不能硬来呀。现在这孩子都逆反，你越想把他们掰开吧，他越往一块儿凑。你说真要逼急了，他俩再私奔，生米煮成熟饭啥的，到那时候就晚了。
0: 你可别说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实在没招的话，我就搬家，搬得远远的，离开咱们天马山。
6: 你搬家能掰开他俩呀？你能搬出地球去啊？现在通信这么发达，他随时都可以联系。
0: 这招不行，这招不行，那招也不行，你倒是帮我想想办法，想想招啊！
6: 哎，你说白天吧，我能帮你看着他俩，那这晚上就得靠你了。
0: 这怎么办呢？哎，实在不行，我就装病。
6: 装病？
0: 和县里杨书记的谈话内容我已经传达完了，中心思想呢，就是支持县里的决定，支持开矿，让我们不要闹事儿。大家说说想法吧。
7: 这个千星矿一旦重开，它不但是污染问题，还严重影响我们天马山的旅游。

0: 开发。
1: 在我们这建立经济开发区，主要是人家看中了我们铅锌矿的发展前景。
2: 对呀、啊，而且人家上面要开发，就咱们这个小村子，这么几百户人家，嘴没人家大，胳膊没人家粗，怎么能挡住人家呀？
3: 现在不管上级怎么决定啊，我们不能给组织添乱，我们绝对不能让群众闹事儿，也不能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个我们必须得坚持。
0: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资金。你看啊，山上的防腐木和景观石都要用完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材料需要再采进，那我们的钱从哪儿来？
3: 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个事儿。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啊，碰到志强了。志强说呀，想在天马山弄一个特别上档次的饭店，想用这个饭店来打造咱们天马山旅游景区的一个窗口。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饭店投资钱从哪儿来？他说他要卖房子。
4: 他要卖房子？
3: 把卖房子的钱拿来投资创业。我觉得志强勇气可嘉。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咱不能怕困难，遇到困难咱往前闯一步，这才能成事儿，对吧？
5: 哎呀，这孩子还挺有想法的哈。
1: 但是我受不了他呀，非要开个饭店自己当老板。
3: 所以说呀，连志强一个年轻人都有这个魄力，那我们呢？我们好赖也是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啊，我们连志强都不如啊，
4: 咬牙也得干呢，对不对？
6: 咬牙也得干。
0: 对
4: 啊，
2: 打起精神来。
3: 行，那既然大伙坚定信念了，那我就重新分一下工。小东，你和孙涛啊上山监工，这个工程啊绝对不能停。
7: 放心吧。
3: 秋寒，咱们两个呢负责招商引资，然后其余的人呢就在家待命，随时等着我们派遣。
2: 稍等，我接一下电话啊。喂，妈。啊？怎么了？你先别动啊，你躺着啊。啊，好。那个婶儿，我妈不太舒服，我得回家一趟。
7: 啊？
3: 你赶紧回去吧。
7: 哎哎哎，
8: 慢点，
2: 好好
8: 慢点，
2: 好，
3: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啊啊！哎，妈，啊，哎呀，你咋的了，妈？啊？
9: 哎呀，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
9: 心脏可难受了，一到下午吧，就上不来气儿。晚上就特别难受，别人心脏都跳七八十下，我这心脏好像得跳170-170下，哎呀，好像都要跳过去了。
2: 哎妈，这心脏的事可是大事儿啊！妈，我扶你，咱去医院看看。
9: 不用，我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了，我歇两天，观察观察。
2: 那我给你买点啥药啊？
9: 我已经在卫生所开了，你看。
2: 这行吗？这个
9: 是养心脏最好的。
2: 你说我这村委会特别忙，这样吧，我打电话把邱玲叫过来。
9: 你别给他打电话。邱玲，我白天没事儿，就是晚上严重。晚上呢，让邱玲在烧烤店，让他在那边照顾着，完了你就回来。你陪着妈照顾客栈，我怕我一个人盯不住，行吗？
2: 啊，行，那咱那个啥啊，听话啊，咱观察两天，如果不行赶紧去医院，好不好？
9: 嗯。哎
3: 呀，啊，行，我这就过来啊。好嘞，我知道了。啊，哎，行，我知道。哎呀，老人家，
10: 哎，
3: 我来帮你。
10: 哦，哎，不好意思。
3: 哎，没事。
10: 哎呀，谢谢。
3: 哎呀，
10: 哎，谢谢。
3: 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你要去哪儿去？我带你去吧。
10: 我们来了不少人，他们都在山下溜达呢。我一个人上来，走走看看啊，没事。
3: 哎呀，你这山路不好走，你一个人挺危险的。
10: 没事儿，没关系的。哎，我问你啊。
3: 啊。
10: 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这在建什么呢？
3: 哦，现在我们天马山呢正在搞旅游开发呢，未来呀这些地方全是景点，所以现在乱七八糟的，路也不太好走。
10: 哦，

0: 要搞旅游开发
1: 啊，
0: 这天马山景致不错，好，开发好，好啊，好。
1: 不是老人家，你那些同事什么时候上来？要不然我带你去吧。
0: 啊，不用不用，他马上就上来了，你去忙吧，啊，去吧，哎。
1: 那真不用啊。
0: 不用不用，啊，忙去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啊
1: 啊，一会儿你走这条路啊。
0: 哎，好，
1: 这边安全一些
0: 啊。谢谢谢谢，哎，谢谢。
1: 你的人快来了是吧？
0: 快了，马上就到。哎，
1: 那行，
0: 哎。
1: 哎，走了啊，老人家。
0: 谢谢啊。
1: 没事儿。
2: 做啥好吃的呀？
3: 犒劳犒劳你，想吃啥做啥。
2: 都是我爱吃的。
3: 是吧？
2: 哎，帮你忙活忙活。哎，那个汪老板那钱还给他没？
3: 还了。
2: 哦。
3: 哎呦，那家老高兴了，他把你夸完了都，说这你做事讲究。然后说那个下次等随时用钱随时招呼他就行。
2: 可别夸我了。
3: 咋的？
2: 我以后打死也不跟他借钱了。
3: 咋的？啊，那在这儿呢，这10万块钱还他3万，这里还剩7万。
2: 哦，行。
3: 咋的咋的？你跟小东子借去啊？
2: 那我不跟他借跟谁借呀？咱也不能言而无信呢。
3: 哎呀，旧账没了又出新账了，拆东墙补西墙呗。我就合计，你说以后用钱地方多着呢，我看你上哪整去。
2: 哎，广才，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想吧，把咱家这个房子抵给信用社，贷点钱出来，
4: 啊，
2: 把咱家那个花轿大棚给扩大了。你都不知道现在那个现代化的大棚啥样，都是那个自动控温、自动浇水的。你说那花的品质能不好啊？
3: 这，其实我也想过，
2: 嗯，
3: 但是那个花啊。哎呀，你说咱把房子做抵押了，这万一以后还不上，人家信用社把房子收去了，你说咱上哪住去？
2: 就凭咱俩，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哎，你说你那手艺，啊，不出个一年半载的，咱怎么的都把那个贷款给还上了，这俩还对自己没信心。
3: 你要这么说，那不假，确实，
2: 对不对？
3: 哎，对，你要贷多少啊？
2: 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重修大棚要花多少钱呢，能贷多少贷多少，尽量多贷点。
3: 你贷那么多干啥呀？
2: 哎呀，我今天碰到那个苗志强了
3: 啊，
2: 他跟我说呀，他要把房子给卖了，开个饭店。哎，我就琢磨着咱们把那个修花轿的钱剩下那部分让小雪跟他掺一股呗，这样呢不就把小雪的工作也给解决了，对吧？
3: 你还别说啊，这个这真是个事儿，不然这可不是小事儿，咱得研究。
2: 我觉得苗志强那孩子吧挺稳当的，而且又是学厨师的，小雪要真跟他干呢，我觉得没问题。你琢磨琢磨啊，你是一家之主，你拿主意行吗？
3: 哎呦，你说的我都没自信了，我一家之主啥时候你听过我的呀？你这一天一天
2: 大事听你的啊。
3: 咱家有过大事吗？
2: 今晚吃啥都听你的吗？
3: 这个我行，这是我强项。
5: 咱爷仨喝点，今天
6: 都啥情况啊，爸呀？
7: 是啊，啥事儿都这样，我自己来吧。
5: 之前你想卖房子开饭店，爸一直也不同意，这回我同意了。
6: 真的啊？
5: 你看，
6: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咋突然间开窍了呢？
5: 今天这村委会开会。李新花李主任可给你夸的了，说你那个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是年轻人的榜样。儿子，把房子卖，越快越好。我跟志友咱俩搬那个老房住去。你这事业要成功了的话，咱啥样房子没有啊？我支持你。
8: 哎呀，
9: 哎，妈。你这咋的了？又犯病了？这咋流这么多汗呢？
8: 宝贝心脏啊，得跳170下。我这一张嘴，好像心都要吐出来了。
9: 妈，你这样吧，我叫小东过来接咱，咱现在去医院行不行？啊？哎，慢点慢点。
8: 哎呦，
9: 咱去医院吧。
8: 行，不用。其实啊，妈都没跟你们说。我前两天也是这样式的，一犯病，这心就狂跳。

0: 但是呢，我躺一会儿，平静平静，也就过来了。你不用担心啊。啥不担心呢？这有事儿那不就完了吗？妈，明天咱必须得去医院，行不行？
1: 那，你明天再说，行不？
0: 哎呀，姑娘，你去上登记室，给妈倒杯热水去。出完汗以后渴呀。
1: 行，那你别乱动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嘞。

0: 这雪咋了？发啥呆呀？
1: 啊，没有啊。
0: 哎，雪妈，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1: 嗯，你说。
0: 我跟你爸商量了，想把咱家的房子啊，贷给信用社，然后贷出点钱来，把咱家那个花轿大棚给扩大，那个重新翻修一下，你觉得行不行？
2: 行啊，太行了。咱家那大棚早就应该修一下的了，要不然的话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钱。
3: 嗯，那既然你们娘俩都同意了，那咱们就抵押贷呗。嗯。
0: 还有啊，雪。
2: 嗯。
0: 就那个苗志强，他想开个饭店，然后我就寻思吧，咱们多带点钱出来，你也跟他掺一股。我觉得这个苗志强这孩子挺稳当的，又是学厨师的，你跟他一块做生意啊，我觉得没问题。
4: 妈，你说啥？你让我跟他一起开饭店？
5: 梁主任呐，这你该出面呐，还得你出面呢，这别人出面他也不好使啊。
6: 我说沈矿长，你不了解我们村的情况，我原来是村里的主任，是吧？我出去太扎眼，弄不好适得其反。
5: 那你怎么也得把写信的人找着吧？你能写不？
6: 我要能写，我不干这个了。
5: 那走会计你能写不？
7: 我能写，当然我还能找到比我水平高的人写，就是不管找谁写，市场经济是吧，恐怕得付点劳务费。嗯，
6: 对，
7: 嗯，
5: 这钱不是问题。
7: 哦，钱不是问题，那就好办了。
6: 那对，那好办了。
7: 是是是，写信的人要钱嘛，就是签字的这个群众也得要点钱。
6: 嗯，对。
5: 不咋的，那咱们开矿也是为了他好啊，那怎么签个名要钱啊？
7: 过去吧，签名可以不要钱，但现在的形势对于咱们不利。如果你不给钱签的人，万一总共签个十个八个的，他没力度啊，说服力不行啊，
6: 那起不到效果呀。
5: 那签一个名得多少钱呢？
7: 我估计最少得200万，你少了拿不出手。
6: 对对对对，
5: 那你看看咱算算看大约得多钱呢？
6: 说你想找多少人签名啊？
7: 对，
5: 那咋的也得300人呢？
6: 那还不好算吗？300人一人200，那就6万呗。
5: 6万呢？
6: 嗯。
5: 这事儿我还真做不了主。那啥，晚上我给聂叔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
6: 行
7: 行。
8: 哎，老苗。
9: 哎，李主任，
8: 我正找你有事儿呢，快坐。
9: 你忙着呢是吧？
8: 啊。
9: 而且，那我找你有点事儿。
8: 那你先说，啊。
9: 就我家那房子。
8: 房子咋了？
9: 不，来人看了。
8: 嗯。
9: 然后也相中了，价格给的合理。
8: 嗯。
9: 可是。
8: 可是啥呀？你快说呀。
9: 可是就房子卖了，开饭店的钱也不够啊。你看咱村里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给商量点儿？
8: 哎呀，村里这情况你还不知道啊？咱山上那工程就因为没钱进料，都快给停工了。这一天天的，咱为了这点钱愁的呀。
9: 哎呀，那可咋整呢？
8: 老苗，这个事儿啊，我昨天还真跟广才和小雪商量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把我们家那房子啊去抵押了，跟信用社贷点款出来，然后呢，先把我们家那个花轿啊给重新修一下。修花轿用不了多少钱。如果要是你家志强同意的话，他那个饭店，我让小雪跟他掺一股，就算咱共同经营。这样一来呢，也解决你这个资金缺口了；二来呢，也把我们家小雪的工作给解决了。你觉得行不行？
9: 哎呀，哎呀，李主任，
8: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拍蚊子呢？
9: 不，李主任，就你，哎呀，你就是救星。

0: 这热流人就你，哎呦，就你刚才那番话一说完之后，我就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哎呀，这那不太行了吗？这怎么还不行不行？这啥呀？哎呀，行行行，你别跟我在这暖流了，你回去给你家志强商量一下，人家饭店是人家志强的。
1: 这商量啥？谁是一家之主？你不知道吗？这不用商量，就我说了算。
2: 那我还真没看出来，
1: 真不用商量。
0: 那行，
1: 这我说了算。
0: 那行，
2: 回去跟他说一声。哎，那我走了，主任。
1: 哎呦我的妈！哎呀，
3: 哎，
1: 喂，
3: 秀
1: 儿。
3: 哎呀，那志强，你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往下唠唠了？
1: 叔，这个真不能了。
0: 也就这个价了，如果呢您要是相中了，赶紧签合同，您付款我到房，绝对不耽误你们住。
4: 老胡，那就这样吧。啊，
1: 那也行，既然我老婆相中了，啊，那就这样。哎，这合同什么时候签呢？
4: 哎呀，这早上一直忙啊，都没看到你短信。秋寒呢？
5: 哎呀，别提了，又去卫生所给我开药去了。
4: 杏花，啊，咱俩不是商量好了吗？白天你看着他俩，把他俩分开。嗯，晚上我把秋寒弄回来，我看着他，结果我好像是撞大了。
5: 不是你撞啥病啊？
4: 心脏病。
5: 心脏病？
4: 我说别人心脏都跳七八十下，我一跳一百七八十下，这还害怕了，怕我出问题，非得要领我上医院，怎么办呢？
5: 啊，心脏病。
4: 哎呀，反正我知道啊，这心脏病一般医院不好查，去就去，你就一口咬定了。你说你心难受，大夫拿你也没办法。啊，要不然那我就去。
5: 去。嗯，
4: 那你陪我一块儿去呗。
5: 哎呀，我这太忙了，我怕我没时间呢。
1: 行吧，那我就跟他去。那上高信，那写上高信的那帮人找着了吗？
5: 写信的签名的人好找，可是钱咱得准备好。你说我把人找好了，你没钱，我不做蜡了吗？是吧？哎，你跟牛总问了吗？钱是咋说的？
1: 跟我说，200太贵了。你看，100行不行？哎呦，我的妈！二哥，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100块钱到饭店都点不2个菜。我跟你说，
5: 嗯，
1: 你这件事情啊，最少得7-8万块钱。
3: 昨天说6万都少了，
1: 是，你牛总加大业大，我差点钱。就是，你这点钱拿不出来，你怎么办？
5: 是，
1: 牛总给我3万，那你们跟我要6万，那我就这么大权利了。
5: 不是，你做这么大矿长，你这个主都做不了。
1: 是，
5: 让
1: 大伙不小瞧你吗？你看，
5: 哎，我跟你说，
1: 是，对，沈矿长，你看你这，
5: 那行，
1: 这事。
5: 我就办了，我办了啊！哎，
1: 曾毅，
5: 这一审，我跟你说，你不行，你先分期付款也行。我先找个人，好吧？啊，
1: 对对对对，
5: 那个写这封信的人呢，我考虑了一下，矿长啊，其实呢，我觉得这工作我也能胜任，我可以自己亲自执笔，就是钱少一点也行。行行吗？
3: 谁呀？
5: 我呀，
3: 你啊。
5: 你算账还行，你写信和真信不过你，是吧？啊，你找谁去吧？找那个李老师去。你说不是？你说那文化站的李老师啊？
6: 啊，
5: 不，不行，他跟李鲜花认识，万一走漏了风声，对咱们不好。哦，哎，找胡老师。
6: 哎呀，志良，
5: 何志颖，
6: 啊，
5: 你干啥去？
6: 你是干啥去？
5: 这啥这么多东西啊？你拉货去啊，还是搬家呀？搬家，往哪搬呢？往我家老宅，就那个旧房子里边搬，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整理一下子。
6: 哎，那你家可挺有意思哈，放着好好的新房子不住，往旧房子里搬。
5: 房让我哥给卖了，
6: 卖了。
5: 嗯，那他
6: 卖房子干啥呀？
5: 我哥跟那个小许啊，这不合伙要开个饭店嘛，我哥也没钱。 卖房子咋整啊？卖完房子就有钱开饭店了。
6: 你哥跟李小雪合伙开饭店
5: 啊？
6: 跟李小雪。

0: 亮，咱俩合伙干点啥呗？
1: 谁跟你合伙呢？
2: 小样还不跟我合伙干？那我看你跟谁干？
3: 啥？苗志强和林小雪一起开饭店？
1: 对呀、啊。
3: 你听谁说的？
1: 我听苗志友说的呀。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正往老屯搬呢。
3: 这苗志强和李小雪开饭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没安啥好心。
1: 你说啥？
3: 跟你没关系。
1: 哎，小树哥，你说那李小雪心里都没有你了，你还总惦记他干啥呀？你这不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
3: 秋玲，你啥意思啊？啥玩意叫热脸贴人冷屁股啊？你不也是吗？用热脸来贴我的，一遍遍往我这跑，往我这溜达。

0: 而且我万万没想到，李小雪，你是个这样的人。
1: 滚！你的心脏病可吓人了，真的，你好好看看吧。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谁有啊？哎呦，这味儿太大了。嗯，二嫂，你看看是不是狗尿了？
2: 狗尿，
3: 肯定是，现在脑袋都疼。
4: 这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拿这个这。嘿，这胆子也太大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国庆假期遇上传统新米节，打新谷庆丰收，欢乐巡游、瓜果蔬菜穿上身，特色活动不断上新。色素辣椒丰收，戈壁变天然晾晒场，辣卤用新品种热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

0: 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国庆假期，许多游客来到了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

0: 九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穆卡姆，这些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
1: 在安徽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乡亲们把收获的山核桃、玉米、柿子、辣椒等农作物堆挂在院子里，晒出秋日好风景。游客们近距离体验农事乐趣，品尝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在云梯畲族乡的梯田上，畲族同胞身着精美传统服饰，手举火把列队巡游，熊熊火光点亮山间夜色，畲乡山歌回荡山谷，乡亲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2: 在云南，国庆假期恰逢传统的新米节，民族风情与丰收喜悦交织在一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1: 柴畲扎是云南沅江哈尼族四大传统节庆之一，亦为新米节或丰收节。在云南沅江县哈尼梯田上，身着盛装的哈尼族群众跳起宗善舞迎接来客，游客们卷起裤脚，撸起袖子，和哈尼族群众一起下田摸鱼捉鸭子，在农事体验中感受哈尼族传统文化魅力。
3: 我不仅抓到了鸭子，还抓到了鱼，我就像考了100分一样开心。
1: 此外，今年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丰收大比拼、梯田运动会等活动，参赛农户自带玉米、南瓜等农产品现场评比，晒出丰收成果。在云南普洱西蒙佤族自治县马散村永鹅寨的晒场上，刚收割的金黄稻穗被整齐地铺展开，大家围在一起打新谷、冲新米，庆祝丰收。不远处的草地上，佤族老乡席地而坐，弹起佤族独弦琴，让往来游客近距离触摸到佤族非遗文化的魅力。
4: 每年新米节都是我们最看重的日子，今年新米节来了这么多远方的客人，聚在一起吃新米庆丰收，很热闹，很暖心。
1: 在西蒙佤族自治县，一大早数百名佤族群众就身着用瓜果、稻杆、树叶等材料做成的伪装服，在大街小巷进行伪装巡游。他们一路走一路跳，和众多市民游客一同庆丰收，欢度国庆。
5: 我身上的这套裙子呢，是用今年新收的稻杆做成的，然后项链呢搭配了成熟的百香果、香蕉，还有李子，还有橘子，都是我们西蒙本地的水果。我们是以丰收入市，庆贺好收成，也祝愿我们佤商来年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大家呢就是画上了非常有趣的妆容，还带上了咱们这个大蒜呀，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还有说用树叶装扮的这些服饰，真的非常的好玩。明年呢我们也会再次来到西蒙，和大家呢一起来参加活动。
1: 这个国庆假期，四川北川上演了竹竿抬徙民俗巡游，表演者操控4.5米长实木竿，将演员送至3米高空旋转，随后进行短杆接力、踏杆等动作。羌族姑娘端坐在竹竿上，手提灯笼引路，巡游队伍沿街行进，吸引不少游客加入巡游队伍，跟随其中。
7: 可以穿羌服打卡、做花轿，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2: 国庆假期，重庆忠县中州巷子里摆起了百桌团圆

0: 长桌宴，街坊邻里、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品尝美食。
1: 开始了！
0: 中午12点，中州巷子长桌宴正式开席，百张长桌沿青石板路整齐排开，热气腾腾的中州九大碗陆续上桌。烧白、粉蒸排骨、蒸豆腐等特色乡土蒸菜香气四溢，大家围坐品尝佳肴。
2: 我们一家人今天特意来吃中州长桌宴，很热闹，弄得很好。那些菜，特别是九大碗，很传统，很巴适。
0: 宴席期间，川剧变脸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巴渝民俗魅力。来黑龙江黑河逛早市是必不可少的行程，那早市上都有什么好东西，一起去逛逛。
3: 安徽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4: 男人从哪儿来的？
5: 重庆，
6: 广西柳州。
7: 哈尔滨来的。
8: Я из Москвы.
9: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а, 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0: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5: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1: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0: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12: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考完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说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0: 早餐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为现实。今年截至9月14号，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3: 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早市上，记者遇到了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14: 我从早晨5点钟就开始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3: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14: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0: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凭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14: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0: 如今他已经入驻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眼下河南南阳11万亩高粱相继成熟，进入收获关键期。面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正抓紧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储运保障等重点工作。受近期阶段性阴雨天气影响，田间土壤湿度偏大，农机作业难度增加，

0: 成熟高粱存在霉变风险，秋收时间窗口十分紧张。在邓州市千亩高粱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开展收割作业。
1: 今年我们种了4000多亩地高粱，有一部分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趁着雨停的间隙进行抢收。
0: 在唐河县，连片高粱长势喜人，当地依托完备的烘干体系，有效解决雨后粮食潮湿、晾晒难的问题。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第一时间转运入场，自动化环保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快速降低粮食水分。今年秋收期间，南阳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48万台套以上，粮食烘干设备1001台套，日烘干能力近11万吨。河北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的10000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在丰南红瑶蜜薯基地，村民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2: 今年我们基地种植11600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3: 栽白薯、种白薯、捡白薯，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在家门口都可以挣钱忒好。
0: 基地通过推行企业化、标准化管理，从土壤改良、育苗定植到田间管理，全部实行统一标准作业，保障作物生长。
4: 红瑶蜜薯呢，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私，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0: 在山东临朐县新寨街道，7万亩山楂迎来了丰收季，漫山红果缀满枝头。走进新寨街道万亩山楂种植基地，饱满红润的山楂果挂满枝头，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山楂上色早，可以错峰上市。
5: 我说的等着那个1000棵树吧，最好5、6万斤了，也就是14万块钱左右。
0: 当地搭建起产地直采、客商直收、产销对接的销售体系，优质鲜果就地采收、就地变现。
6: 我在三河运输山楂已经收了有15、6年了，这边的山楂颜色好，个头也大，口感也好。
0: 眼下，山西永济50000多亩晚熟葡萄迎来了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依托智能化冷链仓储，锁鲜储放，错峰销售。在永济市万亩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晚熟葡萄色泽鲜亮，果粒饱满，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转运。
7: 我今年种了12亩葡萄，每天能采摘这个5000斤左右，每斤才3.5块左右。
0: 新鲜采收的葡萄经过分拣打包，一部分立即发往全国各大市场及海外地区，另一部分入库冷藏保鲜，通过错峰销售拉长销售周期。近年来，永济市发展晚熟葡萄50000余亩，年产值达5亿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辣椒生产和消费国，眼下正是辣椒的成熟期。新疆和硕县的18万亩色素辣椒迎来收获，刚采收下的鲜红辣椒随即被运到开阔的戈壁滩上晾晒。
8: 我现在位于新疆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地，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辣椒的味道。这里晾晒的辣椒品种叫做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在食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用途非常广泛。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辣椒的摊铺、翻面、筛选工作，抢抓晴好天气推进辣椒晾晒进度。在我身旁的这下辣椒就是已经晾晒好的，我们随机选取一个辣椒，现在呢用手杖轻轻的一掰，可以看到呢辣椒可以掰开到这种程度呢，就说明这些辣椒呢已经晾晒的差不多了。那么通常来说呢，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呢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那在我面前摆放了几样产品呢，就是经过辣椒加工转化而成的，可以看到这里有辣椒油、辣椒粉、辣椒碎以及辣椒籽，而这些产品呢经过包装之后呢，就会被销往国内外多个市场。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呀1亩地辣椆的产值呢能够达到1000元。那么今年呢，和硕县全县种植色素辣椒的面积呢有18万亩，总产量预计可以超过10万吨。

0: 戈壁滩上晾晒忙，辣椒市场里也是交易火热。作为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贵州遵义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国庆期间迎来了交易高峰期。那这个小镇是如何成为全国辣椒交易的顶流？市场上又有哪些辣椒新品种？一起来了解。
1: 凌晨四点，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已是车流涌动，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随着今年新收获的辣椒集中上市，椒农们天不亮就赶来市场，期待开门红。
2: 这是本地团子，这个是杨家，还是七星椒肉。
3: 今天一共带了多少斤过来？
2: 500多斤。
1: 眼下正值交易的高峰期，每天辣椒交易量约180吨，不仅用于火锅底料等产品加工的满天星燕椒热销，今年市场上还多出了2个辣椒新面孔，一上市就被客商订购一空。
4: 这个辣椒王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说腊卤，主要的话就是武汉嘛，川渝地区啊。今年这个辣椒王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1: 作为我国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汇聚了120多家辣椒加工企业，供需两旺，让这个小镇里的市场一跃成为交易顶流。然而，现场几乎看不到外省客商的身影。本地辣椒经纪人介绍，不少外省客商都委托他们进行采购。
5: 现在市场的交易流程、品质核验都特别规范，还能依托市场的仓储中心集中发货，远程就可以完成采购，省去往返囤货的成本。
1: 此外，当地市场30万立方米的冷链仓库也解决辣椒集中上市的储存问题。线上数字化平台让全国客商可以实时查看辣椒价格指数，一键完成交易。截至目前，中国辣椒城的年交易量达数10万吨，交易网络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红彤彤的辣椒带来了舌尖上的烟火滋味，那什么样的辣椒更辣，又该如何解辣呢？
1: 在辣椒家族里，凭借外观能在很大程度上判断辣度水平。个头小、身形细长、颜色深的辣椒通常辣度更高，例如朝天椒、二荆条等。个头大、肉厚、颜色浅、形状圆钝的辣椒通常辣度较低，例如彩椒、甜椒、灯笼椒等等。辣椒的辣味儿主要来自于胎唑，即辣椒内部连接果皮和种子的白色海绵状组织，做菜时去掉辣椒胎唑能明显降低辣度。而作为引起辣的开关，辣椒素是一种不溶于水但溶于蛋白质的有机物，所以想解辣可以饮用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饮品。
0: 金秋时节，在黑龙江三环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气温下降，丹顶鹤、东方白鹳、白枕鹤、白头鹤等珍稀鸟类陆续抵达湿地。在保护区落马湖监测站点，工作人员观测到近60只丹顶鹤在此集结，创下了近5年该区域丹顶鹤集群的数量新高。
1: 国庆假期，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熊猫世界里，大熊猫兄弟贡贡、顺顺吃上了国庆大餐。大餐有各色鲜花点缀的多层竹制蛋糕、水果竹笋串、胡萝卜串等各种清爽果蔬，最受大熊猫兄弟的喜爱。西瓜被雕刻成灯笼样式和小猪造型，整套大餐趣味十足，吸引游客沉浸式围观熊猫兄弟的国庆欢乐吃播。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挪威气象，我是慧峰。国庆金秋，辽宁盘锦的河蟹正集中上市，辽河水系盐碱地上的稻蟹共生，滋养了盘锦河蟹的鲜美。盘锦地处辽河入海口，这里四季温差分明，造就了河蟹独有的醇厚鲜香。预计5到7日，盘锦多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多在10度上下。当地的朋友。

0: 15度上下，并且昼夜温差较大，北方多地普遍在1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能够达到20度。在南方受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5日，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呢也是寥寥。那么随着5到7日降雨逐渐消退，南方大部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也将大面积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天津晴，13到23度。广元阴转多云，14到27度；黄南晴，3到15度；突泉晴，7到19度；遵义阴转多云，14到20度；安庆晴，12到21度；中卫晴，5到22度；林芝多云，8到18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4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1度；邢台晴，13到25度；邯郸晴，15到27度；淮南多云，12到21度；咸阳多云转晴，9到23度；昭通小雨转阵雨，9到13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no， 我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南部，说我已经是17年了，我在中国，我妈妈也是厨师，我弟弟厨师，我们妹妹厨师，我非常喜欢做海鲜。有一个我的朋友是罗源，他又做一个鲍鱼晚宴，说我非常紧张。鲍鱼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我不知道罗源的味道是什么，还好有我的朋友陪着我来。罗源，等一下我来了。

0: 其实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去逛什么呢，就是它的菜市场。罗源呢，它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海，所以在这儿可以说是山珍海味。来到罗源之后，这个罗源的菜市场和别的地方菜市场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边太多海鲜，菜非常非常丰富。我的朋友说罗源有一个地方做早餐，买一点点这个小海鲜，他们帮你做。
0: 导演组给我准备。

0: 为了这个咱们的购物资金啊，
1: 有多少哎？
0: 我感觉比较抠门，说实话，给的不是特别多，给了50块钱
1: 够了，够了，
0: 够了是吧？
1: 感觉够了。
0: 你比我还了解啊？
1: 够了。
0: 行，
1: 这边改签，第一个是这样，好吃、便宜、亲切。你看有这个烧鱿鱼，可以买一点点。
2: 50块钱。
3: 50块钱，
1: 不要逮到了，我们要50块钱。
0: 不要50块钱，我们只有50块钱。
1: 没有没有，
0: 对，我们来一小点一点就行。13，
1: 我们可以买一点点这样。
0: 来一点，
4: 来一点，
0: 来一点，来一点点，够了够了姐，这多少钱？
5: 24块钱，
0: 总共20吧，一下就不够了。对，给您，好，谢谢。你好，
6: 你好，
0: 好
6: 的吧。
0: 我们拿几个螃蟹，来一个小一点的吧。
7: 这个13，这也是13，
0: 差9块钱。
8: 9块钱，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OK，
0: 好，谢谢。
1: 哎，兄弟啊，
9: 好久不见，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美食向导春风。
0: 您好，我们刚刚买了很多的这个小海鲜，您看看我们买的这一些行不行？因为我们买的全是自己爱吃的。
9: 小广梭子蟹、小鲍鱼非常好，这个不能煮，这个叫雪蚶，它不适合拿去煮。
0: 这个应该是最贵的。
9: 老板，帮我们这个那去煮一个蛋面。好，谢谢。
0: 辛苦您。为什么会把我们俩约到这个地方来？
10: 我们这家小店呢，它有开了30多年了。这个鸡蛋面，跟咱们北方吃的这个鸡蛋面不太一样，它用的是这个面粉跟淀粉做出来的。跟我们的海鲜搭配在一起，鲜面配海鲜，想给大家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开场吧。
0: 这个是你们刚点的是吗？
10: 我们可没点，我们吃它的这个商家摆放在这里，你想吃这个或者这个就自己吃，
0: 自己吃。所以你其实会发现楼院这个地方它就比较有特色，会发现大家第一个是包容，第二个就是相互的信任。
1: 哇，好了，来了。
11: 也是
12: 我这个老字号，
11: 很
12: 好吃。
1: 老字号，
0: 谢谢谢阿姨，有点迫不及待了。哇，这个汤好鲜啊！
1: 我在这个强雷湖州啊，他们有一个菜是河边菇啊，吃现在这个味道啊，有河边的味道啊。嗯。
10: 就是我们的锅边叫嗲面糊，
0: 嗲面糊啊，
10: 对。那这个蛋面呢叫浓坑，
0: 浓坑，
10: 对，浓坑，
1: 浓坑，好吃，浓坑，好吃，浓坑。
0: 我觉得这个第一站打卡，这个味道其实就已经让我很惊艳了。后面还有什么让我们打卡的这个罗源的美食和味道？
9: 我们这一次呢，为我们罗源的鲍鱼做一个鲍鱼宴。所以邀请了 Nino 来，然后增加了一些我们国际朋友的一些
0: 中西方交融哈。
9: 对对对，让春风带你们去尝尝罗源的各种口味。那我就回去准备这个鲍鱼宴的菜单。
0: 那我就跟您一块准备菜单，您就带着 Nino 好好的逛一逛，把罗源的美食一定要尝个尽。
1: 我们出海了，这边是全部是羊泼鱼吗？
13: 这是我们中国最主要的鲍鱼产区之一，两个箱子带动了整个10000多人。你看这边面积有多大？我们从这边养殖区一直延伸到碧鱼，16000亩，一年将近有40000吨的产量。当养的第一场，我们产值就达到33个亿。
1: 17年了，我在中国，这是第一次我看到还养活鱼的地方。
13: 借助我们这个井水的渔港，从这采收到我们的加工厂，只要2个小时，而且现在是液氮冷冻的技术，吃起来跟在海上的这样。我们这边现在创新了一个南鲍北养的模式，外湾的我们可以直接在那边渡下养殖，靠内湾的里面就把它运到山东的龙城，所以一年四

0: 季都有鲍鱼出售。
1: 鲍鱼长大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长到像蛤蜊这么大，要一年。我们现在厦大的团队已经研发出了叫绿盘鲍的一个品种，它长得很快，可以长到一斤这么大。但是三年已经比南非那个鲍鱼长得快了。如果绿盘鲍养三年，可以养春风脸这么大。来，我们准备上鱼排了。
1: 现在这个鲍鱼非常非常好吃，又是什么秘密啊？
0: 我们这个位置啊，就在北纬26.26度，这边的水温多数就是20到26.7度，而且我们在一个湾区的湾口，水的交换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鲍鱼肉特别的紧实。来，我给你看一下我们鲍鱼的品质哈，看看它为什么这么好。看一下它吃的是啥。这个就是龙须菜，海水的鲜香。其实鲍鱼也是，怎么看一只好鲍鱼哈？你看它活力强，这个肉非常的肥美。
2: 它每天都要康复在这个篮子上面，所以它的足底肌就非常的结实强健，所以刚才就一直都拽不起来。
0: 它这个足底肌呀，越肥厚，你吃起来口感越好，越有嚼劲。有些再大一点，我们做成这个刺身切片，就很脆。我们罗源鲍鱼的一个特色，你看它的壳面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0: 都没有什么附着物，这就是一个鲜活的好鲍鱼。嗯，我们现在去煮一个养殖户吃的泡面。

水现在开了，我们可以下鲍鱼了。来，下鲍鱼了。我们养鲍鱼的渔民就是这样吃。

0: 说是这样子下吗？
1: 对，我们的这个鲍鱼浑身都是宝，它的肉我们是直接可以吃，然后这个肚呢我们是有到加工厂，它可以提炼做成酱油这样的这个调味品，然后呢它的这个壳我们是可以用在这个大漆工艺里边，就是螺钿的这种工艺。
2: 好了，现在可以吃了。
0: 现在我就喜欢吃这个鲍鱼，看一下，
2: 可以吧？
0: 软，非常非常软，
1: 而且很有嚼劲，太鲜了！你这下就是海上到锅里，到你的嘴里。这种做法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启发？
0: 非常非常好吃，这个是第一次我看到了这个。放进去出来可以吃。
1: 其实鲍鱼它原来的这种本味啊，就是有带一点淡淡的这种咸腥，就非常质朴的这种味道。那我们把这口吃完，然后我们去找唐老师会合了。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福韵罗源山海明珠这个公共区域品牌的一个核心展示空间，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山货。
1: 这个是松茸啊，
0: 鹿茸菇。对，
2: 这个是茶树菇，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地方喜欢吃蘑菇啊。
2: 这里有山，
1: 对，
0: 它就有非常多品种的这种菌菇。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些海产品就是以海马呀、鲍鱼呀。我们今年呢是跟厦门大学进行。

0: 进这个研究，然后我们有培育了一个我们自己品种的海马，叫福马一号。为了让这些产品可以销到外边去，所以我们做成干货，包括这些礼盒的包装，就是希望大家一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可以先了解到我们罗源的物产非常的丰饶，然后我们的文化也非常的深厚。
1: 每次我去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菜啊，他们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嗯，做每个地方每个菜不是不一样的。
0: 这边是我们的鲍鱼壳在大漆里的一些应用。这个鲍鱼壳我们工匠把它烤干了之后呢，碾碎，然后把这些小碎片放在这个大漆上面，它这个光是从暗里面透出来的。
2: 嗯，真是在这个光下熠熠生辉，流光溢彩，特别漂亮。
1: 这个鲍鱼不是为了吃饭，还有很多可以做很多事情，吃饭还有玩。
0: 对，我们是把一粒鲍鱼用到极致了。那现在呢，我要带你们去试一下我们年轻人喜欢吃的一些鲍鱼的新鲜吃法。
1: 好啊，
2: 好好好，很期待。
1: 好啊。
2: 这看着真不错。这个里边能吃出来
1: 不
2: 酱油是不是还有一点芥末？
1: 有一点点，一点点，
2: 吃起来很清爽。
0: 嗯，
1: 对，非常好。
0: 鲍鱼呢，在我们传统的闽菜里面，它的身份角色都比较重，因为过去鲍鱼比较名贵，而里面就会多一些补的，它的味道就比较厚重。然后现在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养殖规模，它现在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尝试一些比较清简的做法，就直接把这个给烫熟了，然后酱汁啊什么的我调好了，然后拌一拌就可以吃了，方便我们年轻人。
2: 其实就是鲍鱼产业的发展，让它真正的从山珍海味到现在变成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一道日常的菜肴，也就是短短的小几十年的时间。
0: 对，经过这个发展，我们罗源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第二大的鲍鱼养殖区。很期待等这个妮侬做完之后，我可能就把这个菜品给留下来了。
1: 没问题，
0: 到时候打个大招牌，我们杨大厨做的这个沙拉在这里。
3: 大家现在走的这条石板路就是罗源古关道，它是宋代连接闽浙两地的通京道路。千百年来，这条道路既是学子科考、官员赴任的必经之路，它还是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红色道路，也是南北民族迁徙、文化融合交流的历史走廊。
2: 那我相信这一条传承了千年的古道，往来的游人、商贾、学子在这儿肯定留下了非常多的美食的味道和记忆。
3: 我想海中的鲜味大家都已经尝过了，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尝尝我们官道宴上的山海风味。
2: 好啊，走。
3: 大家可以先看这个碟子啊，在早年的时候呢，官道宴的席面上物产并没有现在那么的丰富。根据《福翁录影歌》的记载去推测，这边招待他们的呢，主要就是像这些米果、光饼、糯米饭。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就形成了现在大家面前摆的这一道山海河鲜。这个我们叫番薯鬼，它的里面是萝卜丝儿掺一点点肉丝，它的外皮是用番薯、糯米和米粉揉捏而成，是很有韧劲的。它又吸收了这个叶子的清香。
2: 萝卜那种苦涩的那种感觉，味道一点都没有。清甜的味道很突出，
3: 这个就是罗源饮食文化中一个融合的特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民间叫它山海河鲜。

0: 来了。
1: 这个羊肉就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的羊下岭羊，
0: 叫下岭，
1: 下岭羊，对。那这个羊呢，它非常的有意思，就我们有一条沿海的这个公路，然后它会沿着这个路跑到海边吃沾染着这个海水湿气的这种草，所以它的肉里边就会有这种海水带来的这种盐分，是我们非常出名的一种菜。而且更出名的地方是它吃断肠草，但是这个羊它的血液里边有天然的一种酶，是可以化解羊膻味的，所以它的那个羊肉吃起来呢也不会膻。然后我们就是说把我们罗源最好的这个鲍鱼，把罗源最好的羊把它给放在一起，对，就是我们待客的至诚心意了。
2: 我觉得鲍鱼是一个非常好的菜，你发出什么
3: 他就会给你回馈什么。
2: 我觉得在这边非常丰富，你可以吃到很多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可以补一句。
4: 其实古关道对于罗源来说，它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融合。古关道它其实还不只带来了文化的碰撞，还带来了一些风物的交融。像我们面前的这道菜啊，它就是通过这个古关道把海边的鲜味还有山里的山珍汇聚在了一起，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既醇厚又清甜的这样一个口感的独特风味。
3: 陆地至味最好吃的是羊肉啊，那个水中最鲜美的是鱼，鱼羊合在一起那才叫鲜。所以你看这个鲜味怎么来，可能我们在英文的词汇当中很少。
2: 有
3: 你们有意大利语怎么说？
2: 意大利语不知道。哎，我想一下怎么说。
3: 好了，忘记母语了啊。今天这个鱼羊融合在一起，我相信应该也能给你的这个创意菜创作带来很大的灵感哈。
2: 对啊，非常好。
1: 那现在呢，我就要看看我们的 Nino 大厨该怎么发挥我们的全包宴了，好吧？
2: 这没有，
3: 没有白吃的午餐吧？每一个美食都是告诉你得交作业了。
1: 我们是非常期待，我等着您的这个菜单出现在我们罗源的这些小菜馆门上，写着我们的这个杨大厨发挥的这种菜单。
2: 我们去做菜啊。
3: 好呀，
2: 走啊，先去尝尝我朋友做的鲍鱼菜。

0: 李老，唐老师，这两天来罗源，应该也逛了挺多地方，吃了很多美食吧？
1: 对啊，
0: 感觉罗源的美食怎么样？
1: 很丰富，味道是非常丰富啊，很多不一样的，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2: 丰富到已经难以形容了，是吧？
1: 对啊，
0: 罗源呢，它是一个山海相融的一个城市，它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宴席，这两道菜呢，就是我们传统宴席里面的跟鲍鱼有关的两道菜，一个是蛏干鲍鱼豆腐。
2: 这道菜虽然看起来很朴素，但是细究起来里边有豆腐，
0: 用的是霍口豆腐，
2: 有这个我们说山的味道、大地的味道，但是呢，里边又有鲍鱼，又有这个蛏子，又有海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
0: 其实就是一个传承。这个是叫莲峰月色。罗源建江的鲍鱼，再搭配上我们的棕黄的莲子，再用娃娃菜雕成莲花的形状。它出自我们罗源的这个罗窗叶以及佘家叶。这一次专门为我们这个罗源做了一桌的一个鲍鱼宴。Nino， 我们一起合作组成了这道鲍鱼宴的菜单。
2: 现在也就是
1: 对，他做九个菜，我有组是三个菜。
2: 你先偷师学艺是不是？
1: 对啊，
0: 我稍微先介绍一下。这道菜呢是灵感来于这个闽菜里面一个皇后的菜。闽菜的皇帝是佛跳墙，这个闽菜的皇后就是鸡汤穿海蚌。那我们今天不用海蚌，用鲍鱼。这边是用红西皮，
2: 红西菇，
0: 然后里面是鸡汤，然后我用了一些菌菇，因为我烧开红西菇的原理会上去吸完这个菌菇的味道再下来，然后来冲这个鲍鱼。
2: 我觉得张老师他不仅仅是创意了咱们本地的这个菜肴，从闽菜当中找灵感，还从咱们这个西式的红西菇里面来找这个烹饪的灵感啊，一个很好的融合。

0: 然后呢有用到我们本土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这个茶叶，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乡镇叫西兰乡，它上面有一个村落叫七境，这个茶就出自在这个村落。还有这道呢，我把它取名叫佘家海陆会，有山里面的东西，有家禽，
1: 山海相拥。
0: 对对，山海相拥。
2: 还有什么？这个鸭肉是什么？鸭肉吗？
0: 土鸡、鸡肉、鲑鱼、笋、鲍鱼。
2: 我看到了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来了喜欢鸭肉。
0: 我也有一个很出名的羊叫碧里羊。
1: 哎，我们吃的那个鱼羊鲜是不是就是？
3: 对，
0: 是的，
3: 夏陵羊跟这个鲍鱼的一个组合。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我的想法现在是，我觉得做一个面条在意大利非常有名的是卡内洛尼，在中国有阔天县子里面，这个卡内洛是羊肉啊，还有就是个鲍鱼满足。
4: 我们都还没尝，哎，他的这个创意菜的这个菜单就已经出来了啊！
5: 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4: 我也是，
6: 试一下。因为这个菜单呢，也是以前没有这么做，全新为这个鲍鱼宴研发的。
4: 有这一层胶壳，脆脆的，里边很软糯，而且这个咸蛋黄的味道刚刚好，不突兀。我刚看您在做的时候。做这个咸蛋黄起沙的时候，好像放了一点黄油，是吗？
6: 对对对对，
4: 你看，就这个细节，因为增加这个奶香味儿。
6: 对对，
4: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6: 这道菜因为罗源有一个咸鸭蛋挺出名的啊，我就叫潮哥咸鸭蛋焗鲍鱼。

0: 我们这个汤可以喝了，把火关了，它一会儿就下来了。
1: 所以这个要怎么喝呢？
0: 我把这个上半部分拉掉，然后冲到它的汤色是像茶色一样，它这个汤是很烫的，冲进去它就可以把鲍鱼的那种鲜味激出来。各位老师来尝一下，
2: 还真是跟喝茶一样。哎，其实我喝出来茶的味道，那种菌菇的那种茶的那种，有点淡淡的茶香。
0: 它因为看过去很像茶色，第二呢，里面可能你喝的茶的味道是来自杨杜菌的那种味。
2: 所以其实这个也很好的融合了罗源的本地的味道，就是一个是山珍，一个海味，
0: 菌菇嘛。
3: 叫什么名字？这个菜啊？
2: 酒糟吗？
0: 对，我们闽菜里面有一个菜叫蛋糟螺片。哦、oh. ，也是非常有名的。今天我们梅苑螺片嘛，我们有爆片，所以这道菜叫蛋糟爆片。那酒糟呢，是我们在我们八闽大地啊，不管是在沿海地带啊，还是在山区地带啊，都会有这个酒糟。像这种蒜酱呢，是我们福州地区很喜欢吃这个蒜头酱，结合了红油。有带一点点辣，它毕竟是前菜嘛，前菜它会
2: 作为冷盘是吗？
0: 开胃，激发味蕾。
2: 你能不能把这三个做的跟它完全不一样？
3: 对啊，肯定完全不一样了，肯定这个味道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0: 非常期待，
3: 就我们现在都，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做。我接受了朋友的邀请，虽然面临困难。但罗源的经历让我有信心完成。我想一个 gratinate cozze， 它不是辛苦呗，我们可以切这个鲍鱼，腌一下一点点橄榄油、柠檬，放一点点面包干、蒜泥、一点点 parsley， 配一点。

0: 捏牛肉锅吃，口感非常非常 fresh。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我来探班后厨了啊。这是做什么？
0: 这是我们做一个蘑菇米饭。
6: 米饭
0: 配这个鲍鱼。
6: 鲍鱼 OK。 你听到这个声音吗？
0: 对啊，很多人啊。
6: 紧不紧张？
0: 对啊，肯定的紧张。
6: 我叫了4万多人来啊。
0: 对啊，
6: 五万人啊。紧张就对了，你好好做。
0: 好啊。鲍鱼配这个蘑菇，加一点点色素露里面。口感非常非常好。12道菜好了。
6: 哇、来，坐。
7: 辛苦啦。
6: 现在就是至少从视觉上来看还都是不错的啊。味道怎么样呢？请大家来尝一尝。
0: 这个是一道意大利锅贴。

0: 他们不是有一个菜是羊肉跟鲍鱼在一起吗？嗯，我们意大利锅贴里面放猪肉跟牛肉，这个是第一次我出来这个羊肉的味道，是为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羊肉跟鲍鱼在一起嘛。
1: 这是我吃过你做的最好吃的菜啊。当然只吃过两道，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
2: 首先呢，它用的橙子跟柠檬，它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它虽然里面用的是羊肉的馅，但是根本吃不出那种羊的腥味。它把一些柠檬的清新盖过了这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很浓郁的菜跟很清新的菜的结合。
0: 这个是一个黑苏鲁蘑菇配一个鲍鱼，这个鲍鱼我都单做的。
1: 这几个菜反正我个人吃完就是我感觉能品到找到这个师承和来源，但是呢又能够看到它的创新，就是融合意大利融合这个西方菜肴的做法和方式，
3: 非常的棒。里面呢好几道菜都充分了跟我们地方的这些地域特色结合。
4: 其实呢早几年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罗源来，然后我一直很想把自己的故乡很完整的介绍给大家。那经过这一趟我们的这个沉淀，把我们罗源的千年文脉、遮家风俗、特色产业非常有机的组合成这么多道的宴席，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2: Nino 这几天也是很辛苦，然后走访了我们很多当地的一些海边啊，去寻找食材啊，以及民间的一些口味。这桌菜呢，把罗源的一些文化啊、食材啊，包括鲍鱼，可以把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农特产都可以纳入，做成的我们罗源这个鲍鱼宴。
1: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鲍鱼第一个包容度很大，第二就是我们赋予它什么味道，他们就会反馈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鲍鱼是一个特别好的食材，也是一种传递的媒介。所以你自己对这个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
1: 可以松一口气了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说，
2: 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来一个拥抱。
5: 行走罗源，耳畔游闻古官道千年哒哒的马蹄声，大山的臂弯拥入大海的胸怀，山海

0: 相逢近在一席之间，罗源鲍鱼已是一张走向世界的响亮名片，福运罗源，山海明珠，罗我所缘，如您所愿。
1: 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罗源，来品尝更多的鲍鱼的创意菜。

辽阔的大草原，广袤无垠，万籁俱寂。然而，眼前的空洞只是幻觉。草原维系了我们地球上最丰富多彩的生命群体。这一切始终都依赖于一种生命，草。这种神奇的植物覆盖了地球上1/4的土地。

时值夏日，老鹰正在热气流上轻松地盘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在遥远的外蒙古大草原上，正进行着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如此壮观的场面。他们是蒙古瞪羚，据说这里生活着200万只瞪羚，但具体数量仍无从得知。瞪羚大部分时间都散布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然而他们每年都会聚集起来繁殖后代，几乎所有母瞪羚都会在随后10天内生产。在开阔的野外，集体生产是最安全的繁殖方式，有这么多同伴在警戒，掠食者几乎无计可乘。这里既没有灌木丛，也没有乔木，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藏身，伏在草丛中。这种方法并不是很有效。掠食者在这片空旷的草原上繁衍后代也很困难，因为没有树木，老鹰只能直接在地上筑巢。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都必须接受残酷的自然法则。

野火引起了一阵恐慌，邓玲是天生的奔跑能手，如果不被火势困住，即便是小邓玲也能轻松逃离。

野火在草原上肆意蔓延，吞噬了众多脆弱的生灵，大量宝贵的青草片刻间化为乌有。老弱病残都难逃一劫。邓灵群离开了这片焦土，踏上寻找新家园的旅程。宛如凤凰涅槃，野草竟然奇迹般的重生了。因为草根有再生能力，所以难以消亡。由于能够自我迅速修复与繁殖，草原覆盖的面积超过任何植被，也是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粮。

十五亿只红嘴奎利亚雀正飞越非洲大草原，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有些鸟群数量惊人，要花费5个小时才能从上方飞过。

只有草原能养活规模如此庞大的鸟群。饥饿的鸟群贪婪地吞噬着草种，而叶片和茎被大部分羚羊啃食。仅东非大草原就能养活近200万只角马。

角马群会一直啃到草根什么都不剩，但草原在几天之内就会恢复，继续提供重要的食物需求。

草不仅出现在热带，即使在北极的恶劣环境中，草也能生长。在最后一片森林的尽头，已是漫天冰雪。那里是人迹罕至的两极圈。然而，每年会有一段短暂的日子，漫长阴暗的冬天也会有所舒缓。气温回升，沉睡于整个冬季的草种再一次发芽了。北极圈披上一片翠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面积相当于一个澳洲，这里就是北极苔原。此时万籁俱寂，一片荒凉，但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了。

这场马拉松式的迁徙长达5000公里，耗时3个月之久。虽然早已又饿又累，但他们终于返回了北极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繁殖地。雪雁一生只忠于一个伴侣，每对雪雁到达之后就必须立刻占据一块筑巢地。理想的地点寥寥无几，邻里纠纷时有发生，有时会发生激烈。

有一方妥协了。虽然路途遥远，但这里仍然有一小段时间是食草动物的天堂。在这个短暂的夏日，青草长势茂盛，况且这里的掠食动物比南方要少，因此雪雁可以安心地将巢住在地上。然而雌雪雁必须花上3周的时间来孵卵，它在这段时间内也是食

已知北极狐正在窥探猎物，他已经苦等了整整一个冬季。偷偷接近很难奏效，也许命运时常会眷顾勇者。雪燕的防御十分严密，狐狸无从下手。

雪雁群迎来了夏季，小雪雁也开始孵化了。所有幼鸟几乎在同一天内孵化，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上百万只雪雁的家。

总有一只难逃厄运。狐狸没有将食物都藏起来，而是用来救急。他还要喂养七只饥饿的小狐狸。随着幼崽食量的增加，母狐狸必须拼命觅食。只有强壮肥硕的小狐狸才能熬过北极的

大多数小雪燕都在健康的成长。当它们足够强壮的时候，父母会带着它们来到安全的水域。北极狐的好日子即将结束了，但狐狸妈妈已经给了小狐狸一个最好的开始。这些雪燕将继续在苔原上吃草，直到夏季结束，它们才会被迫南迁过冬。

这里是北美大草原，这片肥沃的大草原曾经养育着地球上最庞大的动物群落。这里曾经有6000万只北美野牛，然而没有任何动物能够承受人类密集的猎杀以及栖息地的破坏。现在由于受到严密的保护，这个物种的数量正在恢复。这里的草原生长期很长，能够维持所有动物全年的需要。嗯，公野牛体重约1吨，

在盛夏时节，公牛长势肥壮，且处于发情期，然而只有个别公牛可以交配，争夺交配权的决斗开始了。

温带草原上，夏季是生长和繁殖的季节。草本植物此时竞相争艳。草原上呈现出一片万紫千红，在夏季，并非所有温带草原都会如此动人。正值盛夏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草原。环境虽然恶劣，草本植物的长势却仍然可以支持所有食草动物的生存需求，例如这些野牦牛。即使在夏天，生活也很艰苦，温度一直处于零下，空气又十分的稀薄。

虽然风将土壤中仅存的水分都带走了，草仍然在顽强地抗争。只要草能生存下来，食草动物也能生存。这是藏野驴，公驴正在争夺地盘，最有实力的公驴也最有可能得到母驴的青睐。

这是一场有趣的争夺。虽然胜负已定，却仍然不能保证吸引到母驴。母驴的行迹十分神秘，它们来去自如，其行为特征令人难以捉摸。

他们是伟大的高原游牧民族，为了寻找绿洲，其足迹早已遍布整个青藏高原。当藏野驴找到了新天地，他们会尽情享受几个小时，然后断然离去，毫无留恋之情。藏野驴是高原边疆上最显眼的拓荒者，然而西藏数量最大的食草动物却生活在地下。这是兔子的近亲高原鼠兔，它们也以草为食。在裸露的高原上，它们从来不会远离洞穴，即便如此，仍然有动物会趁机霸占洞穴。

在接近猎物时，藏狐能保持特别低的身姿，奇怪的体型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方形脸能起什么作用呢？

地球上的四季交替令草原成为盛宴与饥荒的并存之地。在巅峰时期，草原维系了地球上最丰富多彩的生命群体。

家有八，传家一，不紧不慢是流变的，世代相传五辈正。

要知道自己有几斤骨头，几两肉，几斤水分，几两皮，那个咋不能？吃饭能装三大碗，这肚子里却装不下。

王家何须金和银，一把一字传真谛，家风纯正与后人，文明信奉润邻里，若问相逢真伤美。酒来浊浊则罢，光寂寂酒兮兮，酒兮兮光寂寂，不上有其地。

0: 哎，往年呀，我们不是闲来喝酒打牌，就是为了人情债发愁，卖的粮食都拿去随了份子，日子过得空荡荡，心慌慌。
1: 哎，后来就不一样了，自从参加了乡里办的培训班，白天种地，晚上画画，我这手啊，不仅能种田，还能会丹青。
2: 大家丢了陋习，拿起画笔，咱们的农民画呀，在县里的扶持下，发展成了特色产业，日子也越过越宽裕喽。
3: 是啊，提笔作画，移风易俗。

0: 我们不仅绘出了新风尚，更画出了红火的幸福像。哎，彩笔会
1: 幸福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啊，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0: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3: 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个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
0: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啊，
1: 陈处，吴科长，哎呀，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0: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2: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吧，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拿自己的前途赌气。哎，
3: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0: 抓紧时间。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米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米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喂，喂，米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嗯？
0: 啊？
3: 咋回事？
4: 那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这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啊，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
3: 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0: 嗯，
3: 把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吧。
0: 好，
3: 吃点东西吗？
0: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3: 行。
0: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了吧？
4: 哎，妈，你好。
0: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5: 到底怎么了？

0: 申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申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坐
1: 坐坐坐，乖啊。
0: 对。
1: 坐，乖啊。
2: 回来了。
1: 爸回来了。
2: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妈，吃口饭去。爸。

0: 吃饭，没胃口。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嗯。
1: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你好，陈警官。您说，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用身份证买的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1: 我替他们会去个景点儿，
2: 南砀山是？
1: 我俩毕业旅行去的地儿。
0: 这之后又买了，我看是 T 二八九，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进口，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人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哦，
1: 谢谢谢谢，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的最近的一个航班。
0: 最好我们在他到之前能堵上他。是是是，那个，
1: 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办到下车呢，是不是？哦，
3: 对。
0: 根据我们那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当然了，期间。 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
3: 好，好，好，好，就是到，
0: 但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3: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0: 对对，他到时候在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3: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追踪了，放心吧。
1: 谢谢，
0: 没事，没事啊。
3: 哎。

0: 妈，你渴了吧？但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1: 你别走。
0: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1: 你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
1: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0: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0: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0: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爸，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他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

0: 我爸了。
1: 去火车站，你要干嘛呀，妈？
2: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0: 你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3: 是，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滚！
0: 滚就滚！

0: 杵着干嘛？开门啊！
1: 别生气。
0: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怎么还当真听
0: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1: 行行行行行啊，我心疼你啊，我心疼你，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我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0: 哪几句话？
1: 就是说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裤腰上什么
0: 的。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的是，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啊，来走上车。
0: 你走的时候，我妈在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2: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圈圈？
1: 我怎么劝？人家得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2: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刘烈，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
1: 啊，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2: 都不生气。你说，沈磊这孩子，
1: 妈，安静会儿。那汤好了没？
2: 汤快好了，啊，看看。好了，一会儿你去了，你得再好好劝劝。哎
1: 呀，知道了。
3: 陈磊，签了吧。

签了吧，神磊，你跑不掉的，神磊，你跑不掉的。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室17床。
0: 是啊，谢谢。17床。
2: 爸，
3: 啊，小伟，灵儿。
0: 啊，我妈她。
3: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麻烦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2: 啊，大夫有没有说需不需要住院？
3: 啊，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2: 哦，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对，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3: 灵儿，
0: 哎，
3: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还分着呢。
1: 嗯。
0: 还有多少？
1: 怎么着呢？
0: 嗯。走。快。
2: 我知道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这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3: 谁说？
2: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3: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了，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你等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儿有信儿就行了。
2: 你吃不下去。
3: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垮。老子都躺上了，乖，
4: 吃一个。

0: 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哎，好，拜拜，
0: 拜拜。谢谢啊，好好。
2: 妈，你又拉东西了？
3: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
2: 哎呀，谢谢你啊！哎，
3: 客气不客气。那我就先回车里。
2: 好，谢谢。哎，
4: 车啊，车，车，车，车！哎，我还没上呢。哎，哥，我行李在上面呢。
5: 不要在这干什么？
4: 危险，危险！
5: 没事，没事，
4: 我包在上面。
5: 不要，你过去，不要，你过去。
4: 我包在上面。
5: 哎，
2: 等一下，等一下，都很危险的，在这在这跑。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谢谢配合。
5: 我疯了，
6: 小伙子，您的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3: 好嘞，谢谢您啊。
6: 没事没事没事。

0: 赵国的
1: 啊，
0: 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
0: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呀、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
0: 哎呀，走走走走，
1: 吧，走
0: 走走走走，
1: 走。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
2: 哎呀，刚生热闹了。
3: 照片。
1: 是，我知道。

0: 来吧，
1: 慢点，
0: 慢点啊，
1: 慢点，慢点，慢。
2: 没事吧？

我爸，要不然咱俩出去吃会儿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0: 妈，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的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说什么呢？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谢谢
2: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
1: 谢谢你们，
3: 拜拜。

0: 那啥呢？
1: 还要一个人啊？
2: 我都起来了。
3: 老板，这多少钱？
4: 3.5块。
3: 哦，
4: 嗯，
3: 行吧。
4: 慢点啊。
3: 好。
4: 坐坐这吃。
3: 哦，好，谢谢。

0: 来拿吧，快！来了来了，
1: 是你？哎呦，哎呦，这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笑>
2: 一个人在这吃呢？啊，哎呀，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
0: 不用不用不用，有人搬有人搬。
1: 啊，行。<笑>哎呀，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
2: 我们这儿
3: 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2: 没事儿，
4: 火锅兄弟们，吃好了吗？
5: 好，接下来让我们尽情的乡亲们、吴亲们，来听。
6: 老哥，这是什么活动？
5: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
6: 哎，
5: 一块跳吧。
6: 不行，我不会跳。
5: 没事，就瞎蹦。
6: 我真不行，我真不会。
5: 没事，就是瞎蹦就行了。瞎蹦，
6: 走。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
1: 没事，我正好闲着没事干呢。哎呀，
0: 谢谢啊。哎，
1: 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啊？哦，前面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旺季，应该300多吧。
2: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0: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2: 真的？
0: 啊，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的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0: 行。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有一张行军床。

0: 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1: 不是，这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谢谢啊，
0: 没事。
1: 你这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累吧？
1: 累，
0: 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那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哦，就是。来，进来，来。
1: 哦，

0: 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
1: 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
2: 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3: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1: 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

干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来，进来，来。啊。
1: 哎呀，这都是浮灰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0: 好，
1: 黄，这。呵呵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2: 哎，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1: 没电
2: 啊，
1: 交了电费就有电了。哦，哎，你看这儿

0: 哎，你出来看，出来看。
1: 哦，
0: 这边看来。
1: 啊，
0: 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1: 世外桃源，
0: 心旷神怡，是不是？
1: 是
0: 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儿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呵呵，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是一个大老板，啊、哦，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
1: 啊。
0: 你看这边，
1: 啊，
0: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1: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0: 对呀、啊，都是山啊。怎样？
1: 嗯，挺好的，挺好的
0: 啊。
1: 嗯，这地方我租了。
0: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1: 哎，不用
0: 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0: 地址
1: 先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行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超市。
2: 那你。
3: 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3: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4: 对呀、啊，
3: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等着，好不好？
4: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3: 好吧，
2: 那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跟娜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5: 对，他都跟娜卷说好了、放心吧。
6: 路上你自己小心啊。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
4: 嗯，
6: 有话好好说。
2: 哎呀，知道了。你卷卷呢？怎么还不来？
6: 他，
2: 来了是不是？
7: 是不是？啊，是吗？小月阿姨，
2: 哎，
6: 卷卷来了啊！
8: 卷卷，
2: 哎，妈，走吧，楠楠。
8: 走，嫂子，
5: 这两天麻烦你们了
8: 啊！别麻烦，
2: 楠楠，一会儿堵车。
8: 玲玲，

0: 你自己要小心啊！哎，
1: 没事，没事，
2: 辛苦你了，
0: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2: 听话啊，
0: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你们放心。
3: 行，你听点话啊。
0: 行行，
3: 慢慢走啊。
0: 行，好。
4: 你在家听话点，听到没？
0: 听话，听奶奶，放心吧。
5: 知道了，
0: 放心。
5: 妈妈，你一定要把舅舅带回来。
4: 我知道。行，
1: 妈，你先给我打电话啊。
0: 行，
4: 先出来了，
0: 你放心吧啊。
5: 拜拜，妈妈，
4: 注意安全啊。
0: 行，关门吧。

0: 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我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就看见，
0: 就过桥是吧？
2: 过桥啊！啊，
1: 谢谢您啊，大哥。
0: 不用客气。
1: 真会找地，算是个旅游景点吗？是吧？这青山绿水的，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1: 永发，对。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0: 啊，你们是？我是他姐。哎，我姐夫。
1: 对，
0: 我是他亲姐。哦哦哦哦哦，这住坐房子呢？哦，在您房子那儿。
3: 这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0: 在山上。嗯，
3: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0: 没事没事没事。嗯，从这儿啊，
3: 啊，
0: 一直往上走啊，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着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不是，姐，你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叫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0: 行了。
2: 喂。
3: 哎妈。
2: 怎么样了？
3: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4: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5: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2: 听见了吗？
3: 爸。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2: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5: 等你们。
3: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亲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沈磊这人，真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我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

0: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1: 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她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不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0: 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他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1: 没了就没了吧。
0: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1: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0: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1: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0: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

0: 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
1: 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2: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1: 当然不是。

0: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1: 我懂你的意思了。

0: 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
1: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0: 可能太忙了吧。
1: 哎，不知道在忙什么。

0: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2: 哎，那个给你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1: 这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下面当褥子使，你暖和。
0: 好。
1: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别送了，回去吧。
1: 好，保重啊。
0: 你哭唧唧的干嘛？哭唧唧我带你走了。走了。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0: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0: 你不然我怎么的？我跟他绑架回去了。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呆呆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
2: 这么点事儿。
0: 走。

0: 兰呢，就是突然的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他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他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
2: 嗯嗯，
1: 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嘛。
3: 好啊，
0: 好呀。
3: 嗯，
0: 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一待，想明白了，那肯定就回来了。
2: 哎，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0: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他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
2: 嗯，
0: 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3: 嗯，是，人没事就好。
1: 哎，
3: 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1: 哎，
3: 我们也该回去了。
1: 不，
0: 你们
1: 来都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的啊。
3: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玲儿，
0: 嗯，
3: 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
1: 哎，
3: 好好的就行。
0: 嗯
3: 嗯，
0: 哎呀，不担心。
1: 哎呦，
0: 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3: 嗯
0: 啊，
3: 好好的就行。
0: 嗯。
2: 老公，
1: 嗯，
2: 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啊。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别吃那么烫。
1: 来口。这好了，
0: 咋这么烫？
2: 五六。

0: 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
0: 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
1: 是沈磊这个人，他就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美兰，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 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0: 美兰。

0: 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烈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2: 早，
3: 早。
2: 早，
4: 回来了。
2: 回来了，
4: 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哎
2: 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4: 嗨，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2: 好。
4: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吃个饭。
2: 好啊。
5: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
4: 嗯，
5: 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4: 行。
5: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6: 好。
5: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3: 好的，那总。
5: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你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接。
7: 那总，秦总找你。
8: 接。
9: 陈总，
8: 哎，那好，
9: 你坐坐坐坐。
8: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9: 啊，
8: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9: 所有人，包括我。
8: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吗？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0: 钱搁这儿，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紧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
0: 我不行，啊不行，我就找仲裁。 打官司呗，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2: 闹。

0: 进。林总，坐吧。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了。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那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
1: 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 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
1: 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个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
0: 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唐总。
1: 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0: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

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啊，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9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起，快点！别了，我别了，我辞职了。
1: 什么情况？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2: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3: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
1: 我面试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怀孕啊。
3: 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
2: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0: 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他走一起走。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耀月，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
1: 你是坐10分说7分，对吧？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
0: 嗯。
1: 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0: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1: 我在意。

0: 那走。
1: 董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1: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0: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
3: 好好。
4: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嗯，有。
0: 真的？
1: 嗯。
0: 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
0: 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2: 哎，我
0: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3: 是因为老家那个事儿吗？
0: 啊，不是。
1: 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3: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
1: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

0: 我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1: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0: 有点可惜。
1: 哎，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的。
0: 嗯
1: 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吗？
0: 嗯，
1: 对吧？
0: 对，没错。
1: 对，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0: 停了，停了。
1: 哎呦，干嘛呀？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1: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0: 肯定啊，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1: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真的，真的，你看像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
1: 嗯。
0: 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
1: 嗯，
0: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嗯，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
0: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而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
1: 嗯，
0: 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
1: 嗯，
0: 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
1: 嗯，
0: 是不是啰嗦死了？
1: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0: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这个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1: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
0: 哎，你帮我一起治他。
1: 嗯，
0: 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借我们的友谊。
1: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0: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2: 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么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嗯，
4: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3: 来，敬哥一杯。
5: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着。就是。

0: 开心点，咱们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1: 小月，嗯，7006，你为啥不干啊？
0: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啊？你，行了，工作呢跟事业都是暂时的。 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
2: 江湖再见，
0: 干杯。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
1: 后面打算干嘛？
0: 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事业，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1: 但是这个事儿。
0: 应该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1: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
1: 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人脉、资源，这个都有。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那处的就跟是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感受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最近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

0: 我靠，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他，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嗯，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1: 嗯，送送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0: 嗯，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
1: 嗯嗯，
0: 你说给他送点啥呢？
1: 喝茶吗？
0: 喝。
1: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0: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
1: 嗯，
0: 你别忘了啊。
1: 嗯，记着。委屈你了，我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0: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嗯。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嗯。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等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1: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起，哎，
2: 别拦我，别拦我，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儿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就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小南、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啊，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
7: 反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的。
0: 好啥呀？嗯，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7: 你走不走？
0: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7: 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哎，你别笑，不，那秦琳琳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7: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这。留下来就会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了？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哎，小张啊，给你说的公交点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贾总。
0: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1: 好。
0: 沈林。
1: 哎，贾总。
2: 进来，进来。
1: 哎，好。
2: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您笑纳啊。
0: 这茶是给我的？
2: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0: 胡法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2: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0: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2: 好嘞，好嘞，嗯，您忙。
0: 把门给我带上。
2: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
1: 我打算呀，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在这待啊？
2: 不待了。
1: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市，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空气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这大哥，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那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0: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的。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3: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3: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楼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3: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3: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0: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做生不如做熟。
3: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0: 知道。就是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3: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0: 好的。
1: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们。哎，叔，叔。
2: 那总，哎，您先坐一下。
1: 我不坐，我见林总。
2: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1: 我见林总还不预约吗？
3: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1: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4: 哥先过。
1: 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3: 那总，您不能，
2: 那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那总，您真
1: 的，秦总，
2: 林总，
5: 你怎么来了？
1: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5: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1: 为什么呢？
5: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1: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5: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6: 但是这事算了，咱们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1: 我得话吧说清楚。林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个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哎，
6: 不是那个意思，
1: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怎么突然取消？
6: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1: 我再说吧，林总，
6: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1: 秦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6: 那你说，哎呀，
1: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一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就我不想
6: 没完了吧你？
1: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7: 你不得人心，天理难容！你他妈天理难容！

凡人一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去，一朝爱恨来又去，一世。

是悲欢落有期，一声叫天天不应，两声叫地地不灵，三生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在即

0: 沈炼，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1: 意外？
0: 啊，
1: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炼。 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俩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炼，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她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女友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
2: 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
3: 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目前很难弄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
2: 证据。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3: 对，
2: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 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在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
3: 行，那我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2: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 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
0: 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那个小张，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千交接一下，啊。
4: 总监，为什么？
0: 不是，你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总。 小杰，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1: 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0: 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1: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真让人无语，那个甄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
2: 沈凌，贾总找你。
3: 进来，
1: 翟总，您找我。
3: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3: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3: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3: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3: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0: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老老实待着吧。
4: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3: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走。
3: 哪儿来的臭要饭，跑这儿来扎钱来？
5: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哎
0: 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2: 今天我做的一个决定，创业。
3: 你创业？
2: 你创业？
4: 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5: 敢！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嘿，你怎么在这儿呢？姐姐下班啊，来早了是吧？啊，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1: 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这么盯着你。你这怎么？你下班了？啊，我下班也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北京路况信息，帮助大家提前规划接下来行程。目前呢，咱们这点回家有点早吧？
2: 早了点。
0: 出去转转。
1: 行啊，去哪儿？相比同时段的此时的交通状况，
0: 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吃点什么？这个点儿，吃啥呢？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去。
2: 大盆？你不是说那个嘌呤高不让我多吃？
0: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儿。
2: 行。
0: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嗯嗯。一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此时的路况相对较好，但是这个点儿这么多的人了，
2: 没工作人不少啊。
0: 需要工作的，那儿有个座。哎，这儿有人吗？没有啊。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你好，请问点点什么？海鲜大单位。
3: 好嘞。
2: 两瓶啤酒。
0: 好，
3: 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0: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3: 冰的吧，过瘾。
0: 好。
3: 好嘞，那就稍等啊。
4: 就一个菜啊，一醉方休啊。大盆儿呢？不够再要呗。哎呀，哎嗨，哎，好久没这么喝了。
3: 天天在外头应酬。
4: 别别别别，
3: 你还喝的少啊？
4: 不不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
0: 我跟你喝，我享受。来吧，哥。嗯。干一个。哎。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我爱你啊。
4: 哎呀，哎呀，你是怎么着了？你是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愚蠢，行行行，怪我，怪愚蠢。
0: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1: 什么东西？
0: 善良，善良。
1: 往后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
0: 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了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啊。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1: 这个理，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0: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1: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便宜他了
0: 呀。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
2: 拿我没辙，一点辙都没有。
1: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 帅，我也是。对，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明明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就差就差差说斩了。
0: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兵吗？
1: 想什么呢？
0: 想什么
1: 的？我们俩北京来遛弯的吗？
0: 吃素的吗？我们是
1: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只想
1: OK 什么 OK 啊？
0: 认真的，
1: 走，
0: 想多了。
3: 哥，点首歌。
1: 我明点什么？不什么？
3: 点首歌吗？祝贺信，
1: 来说祝贺去，祝贺去，
3: 行，
1: 祝贺去，
3: 好嘞。
1: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3: 好嘞，我来，我想想，
1: 想想想。嗯。
3: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0: 好听。
3: 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
4: 你既然不是仙呐，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法律自摆诸天。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

说天

0: 那位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起床还等什么呢？
2: 你们也是的啊！
1: 爸爸，
2: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
0: 快吃。
1: 妈妈，你平时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
0: 对不起。
2: 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的。
1: 你
3: 我高兴了。
1: 爸爸，
2: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2: 赶紧吃饭吧，
1: 啊！哎，都几点了？快走吧！
2: 走。
3: 行，不是，
4: 那我们先走了啊，妈。
2: 行，慢点开啊！
3: 行。
1: 我太累了，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5: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6: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1: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6: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5: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了。
1: 哎，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6: 怎么了？
5: 啊？
1: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5: 你快点，没时间了，快点。
6: 这是好事。慢点啊！
4: 怎么了？上班了啊！
1: 加油！
4: 上学去。

0: 你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ía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实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的，没想过大哥也会折。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年轻人很香。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头发都湿透了吧？打绺了都。哎，不用，坐好就好了。哎，哎，哎，我心里有点快。
1: 怎么？
0: 哎呦，心里快。
1: 太兴奋了。
0: 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整吗？整啊！整个好吃的，来。
1: 等会儿，走吧。
2: 走。
1: 等会儿。
0: 嗯。没胃口了。咋了？
1: 扣了8000房贷。吃喝六百五十八，玩372，总价1030。停车费70算了。
0: 真的，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500，还能锻炼身体。老公，咱俩盘个店吧。
1: 我看那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0: 不行，这加盟费啊，就是一大笔，而且咱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你这开店，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

0: 嘛，创业那是很有风险的。
1: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2: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1: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趟，我就是前车之鉴。
2: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
0: 在我这行业里，您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1: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嗯，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
0: 嗯，
1: 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0: 啊。
1: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0: 你行了吧？你还同学聚会，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1: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得试试去。
3: 月月，稍微快点啊！
4: 啊！
3: 我今天有个早会。
5: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1: 走了啊，妈。
5: 哎，好，
1: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5: 跟妈妈拜拜，
1: 拜拜，
5: 拜。
1: 嗯，走了，好，
5: 哎，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1: 坐下床，坐下床。
3: 我走了啊。
1: 嗯。
6: 再亲一下。
3: 吃早饭啊。
6: 再亲一下。
3: 走了。
0: 哎，刘哥，哎，对对，我嗨，这刚刚离开那一天啊，还行还行，什么事儿呢？就是，哦，好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好，回头再说啊，哎哎，再见了，刘哥。行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哎，好好好，哎。

0: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
0: 林？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哦，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咖啡厅坐着呢啊。
1: 好。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2: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0: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一点。
2: 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0: 好气派啊！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50几个人。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0: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

0: 不是，小打小闹。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1: 真的，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
0: 别逗我了！
2: 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1: 啊，对，就是酒午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0: 走走，
3: 对，
0: 麻烦您签个字。嗯，哎，这单人是对别人催的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1: 好的，明白。
0: 哎，到办公室坐坐。
3: 好。
0: 好漂亮啊！
1: 怎么样？
0: 视野太好了吧？
1: 看着茶台，
0: 专业的。
1: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0: 我有时间呢。
1: 不是，坐坐坐。好。哎，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这年纪大了，就只能喝点淡茶了。
0: 淡茶好啊，养生啊。
1: 哎，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
0: 哦，对，你要喝浓的，我再给你泡一壶。啊，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哎，咱俩一个年纪啊。<笑>哎，谢谢。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1: 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嗯，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0: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1: 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
0: 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实上班吧，起码的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哎，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哎
1: 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哎，
4: 周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1: 哟，行，我马上过去啊。那沈林，
0: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1: 啊？
0: 我失业了。
1: 什么情况啊？ 轻点啊，轻点，这把这边拿过去，对，哎，别菜了啊！
4: 老公，哎呦，嘿嘿嘿，太老大，你怎么来了？
1: 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来，喝点聊聊天。
4: 哎呦，嘿，好茶呀，
1: 肯定是好茶。
4: 啊，
1: 啊，
4: 这个上我屋，
1: 你这忙着我，
4: 走走走走。 啊，这个坐那儿，不好意思啊，不，你这怎么我打包啊？这个公司搬家，
1: 搬哪儿的呀？
4: 通州，搬那么远，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 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你还要不说他们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哎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1: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4: 啊，这个。

0: 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1: 你这不是，
0: 你这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1: 哪儿？
0: 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这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0: 啊，就是谢谢谢谢。其实啊，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1: 资源，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0: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嗯。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1: 对。
0: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1: 啊，那不至于，那不是害怕，
0: 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2: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我说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3: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2: 不，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兄弟，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3: 嗯嗯。
2: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3: 是是。
2: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3: 好。
2: 那我先见客户。
3: 好，你
2: 好吧，
3: 你先去忙。
2: 行，过两天，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3: 行，好的，好的。
2: 啊，行
3: 啊，谢谢啊，裴总。
2: 啊，见见。

0: 菜籽。啊，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啊，
0: 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就上山了，省力。
1: 啊，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来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还有这个哈。哎，行嘞，来我来。好，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啊、
0: 好嘞，没事，喝他。我来，我扔。
1: 行
0: 啊，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0: 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嗯，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上。
2: 一定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3: 要综合的考虑才能更好的完善安全性。
4: 对我来说呢，我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

0: 还是工作日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
0: 我俩才刚和好，她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她打入冷宫。
1: 哎呀，又来了。嗯，不过你说的也对，她消停不了几天，肯定又得再絮叨我。
0: 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那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1: 找个班上呗。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哎，
0: 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笑>哎，怎么样？看看，还不错吧？
1: 我看看，
0: 硬汉柔情了。
1: <笑>得意啊，这手现在。啊，
0: 送我了啊，送你。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不错。那你晚上还一起吃饭吗？
1: 吃啊，
0: 干嘛不吃？
1: 娜娟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她。哎，
0: 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好胃口。
2: 如果裴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3: 当然一视同仁啊！
2: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
3: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那行。
2: 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4: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哎呀，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2: 你创业？
4: 创业。
2: 干什么呢？
4: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 现在这做的这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3: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4: 我现在这个情况。

0: 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呗。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四万开头。如果
1: 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0: 就是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1: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0: 肯定是这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2: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0: 三万八，就四万比较稳妥吧。
1: 不找工作了？
0: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
3: 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1: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
0: 嗯，
1: 一开口就三四万。
0: 这是一次性投资啊，老婆，四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 值啊，我买你。
0: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1: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0: 活血，有劲儿。
1: 行吧，你再等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0: 啊，对，你先回去，你先回去。

0: 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愿意啊。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
2: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啊？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3: 沈老师，得帮帮忙啊！
1: 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
3: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1: 你看能不能先做做行政？
4: 就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6: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
6: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
4: 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爱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13: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16: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排，补肺丸。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 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8: 丰收啦！
1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
0: 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2: 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3: 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
4: 不行，
5: 右边这家不好惹。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6: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
7: 走了，
8: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读懂城市变迁。陪我们一起看剧的呢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马亮。
8: 欢迎张晶律师。
10: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0: 哎，林叔，是我。啊，
1: 哎呀，韩校长，你怎么？哎，
0: 我不在，去家族市场找您，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和你好好谈谈。
2: 林工，去买菜啊？
3: 啊啊啊！对对。
2: 这是。哦，
3: 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1: 哎，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
1: 我爱人上夜班没回来呢。哦，节目
0: 好。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
4: 在我国的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苏南地区催生了一批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乡镇企业。上门来请林武峰做技术指导的安厂长，就是当地乡镇压缩机厂的负责人。
3: 我爱人。
0: 安厂长，
5: 安厂长，
1: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
5: 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1: 我送你。哎，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啊，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干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得跟他说说。
0: 行，立功，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再来啊，再来，再来。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立意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林工，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怎么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1: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1: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2: 在改革的大潮中，年轻人更具有前瞻眼光。小巷青年宋向阳和李一鸣上门来劝说林武峰，但林武峰顾虑重重，不愿辞去国营压缩机厂的稳定工作，最终还是拒绝了邀请。
1: 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那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1: 向阳，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0: 林工，我们不是说
1: 听吗？哎，
3: 喝点汤吧，小点声。吴峰，邻居们都睡了。
0: 不好意思啊，师傅。那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啊，对，行，我就不留你们了。
4: 哎呀，好纠结。他自己知道他有能力可以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
5: 对。
4: 但是他要背负的风险很大呀。怎么就出去兼个职？这个这么严重要被判刑还？
6: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鼓励发展个体工商户，还有民营企业。其实那种民营企业，其实他也不能是直接说我是民营企业，他得挂靠一些村集体，或者说一些单位，他有个合法的身份，才能去经营。其实，在80年代，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叫苏南模式，也就是在苏南地区，他们这种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发展非常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他们缺技术、缺人才。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这个人才呢，可能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你看，他一个月挣20多块钱，到那去一天100多，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如果他把这个技术泄露给这些企业之后，出现我们讲这个技术泄露的风险责任，同时的话，他可能也就扶持壮大了他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你能看到，就是在那个时候，国企、民营企业、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在一个混战的状态。
5: 作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具体到个人的话，对于说去做个体经济的这个选择，一方面会涉及到稳定呀、未知呀、政策上能支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呀，其实是不确定的。让他个体去做出打破铁饭碗的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6: 因为这个国有企业，方方面面的保障太到位了，基本上是等于你全方位的保障。你的住房，你将来的养老，你的子女的教育、医疗，全都给你保障好，当然工资不高。那你到了民营企业，这些全都没有，工资高，而且可能关闭。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人就会权衡。你像对他来讲，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也大了，他负担也重了，又想改善生活，其实非常矛盾的。
4: 哎，很。

0: 焦灼这个心态。
1: 对，他剧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词叫临时工，就是李一鸣和宋向阳他们是临时工，所以就是从这些的这个身份的称呼上，我们就能感觉到时代确实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临时工对应的就是长期工嘛，长期工对应的就是铁饭碗，所以当我有铁饭碗的时候，和一个就是宋向阳他们此刻是一个临时工的要去思考的面对的问题相对的去做比较的话，肯定他心理上觉得要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有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了这个铁饭碗，他可能就更加有勇气去在市场当中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你像对于这个林武峰来讲就很明显，因为他基本上从他大学毕业到他现在都是在工厂里，而且他的所有都来自于这个工厂，他有感情。
3: 但是其实人家那个安厂长来请他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很好，因为安厂长也很真诚，然后包括这个三请四邀之后他做的也是很缜密的。
2: 对，其实在这个方面一开始这些都是私下的，因为不能让国企知道，所以你看他们最后地方去真正的帮助的时候，他也是自己悄悄的请假，或者说利用周末的时间，而且也不能说带着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技术的说明或图纸，他只能说把这个人过去帮他去做一些这种。
3: 他要当时真带图纸那就是麻烦了。
2: 对，如果是被抓了一个现行，那可能就不光是说丢了工作，甚至可能会就相当于偷东西，把厂里的东西偷出来，
3: 这事就大了，这跟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道理了。所以这个林武峰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心态焦灼和矛盾的过程哈，所以后来小象又发生了哪些事呢？我们继续来看。
4: 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5: 有初步的意愿吗？
6: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7: 图南高考在即，那时的高考是要在考试前先进行志愿填报。庄超英和林武峰一起帮图南研究该报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
5: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6: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5: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8: 林东哲，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9: 数学跟物理这两，
10: 我把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5: 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4: 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5: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8: 林东哲练武呢，准备参加比赛。
5: 这瞎胡闹吗？
4: 运功。你的意思是，
5: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
11: 图南，喝完牛奶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呢。
6: 好，您先休息吧，我马上就睡。

0: 这么大的冰箱好不好？
1: 宋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
2: 哎，买冰箱了，哎，那
3: 这个啊，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哎，还是陪宋阿姨家的。
4: 与此同时，宋云家又添置了新冰箱。小巷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先放下，先放下。
5: 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
0: 哎，点慢点。
3: 哎呦喂！哎，确实。哎，怎么样？
6: 凉了。
7: 哎，这一插上电就能凉，这多快啊！
6: 动辄。
8: 哎，
6: 去生活处批一箱棒冰来。
7: 哦，哎，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10根绿豆的10根牛奶的吃完再买。

0: 行，去吧。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好，我给你找。这说明书你放好啊。哎，那我也去。哎，等一下，小婷。那，带上。去吧，谢谢阿姨。玲姐啊。 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2天，肉冻起来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啊。您公司的接班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是老贵了。 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笑>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笑>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2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
1: 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你给动辄也订一瓶，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订一瓶，
0: 订2瓶
1: 啊，牛奶美容，动辄一瓶，我一瓶。<笑>林姐。 我又冻了点冰块，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0: 哎呀，
1: 就放2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
0: 再说了。 我和武峰也希望图南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图南上大学，深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这一幕特别温暖。
2: 嗯，是不是啊？图南考大学了，这邻里街坊的都在关心他，有冰箱的还这个，你随便放。而且就活得像一家子一样，我觉得好像你看，图南自己的爷爷奶奶、什么姑姑、叔叔家都未必有这样的这种关系和情感。
3: 是的，嗯，其实剧中有很多镜头，就是这个邻里之间的相互互助的故事。
2: 那个对于图南将来考了大学，宋英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
3: 祝福期盼，买了冰箱以后都想着共享出来，订牛奶，支持孩子们好好学习。嗯，非常温暖。其实这里面你看，就是大家不是说那种离得近了看到你好我不好就怎么样，他其实大家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其实就大家觉得就是这里的孩子，对吧？他高考了，考上好大学了，就是给我孩子是有一个榜样。 就是你看他怎么学的，跟他学，另外一个就是，就好像就这个孩子好像也是我的孩子。我对别人说，就是我们这个巷子里面出了大学生，考上什么大学了，我也骄傲。包括你看这里面，其实大家始终关注就是高考，因为在那个时候，应该来讲，高考是非常关键，
4: 一个就是
3: 对，一个就是这个高考之后，你能够分配工作，你的户口，你的就业，你的住房。 你的人生可以讲都关联在一起，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对高考是非常重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填报志愿，你像咱们填报志愿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2: 对，
3: 你看现在我每年都给一些我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去指导填报志愿，太难了。为什么呢？几十个、上百个志愿可以填，那以前不是这样，以前首先不是说你考完之后。 之后去填报志愿，而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有就这个志愿，它是分档的，你这档没上，下一档直接就掉了一个档，那等于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学校。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个志愿填报非常重视，你既不能说好高骛远，你也不能说就是最后高分，就是填的这样一个志愿不合适。包括是文还是理也有不同选择，你像里面谈到就是这个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就是特别重视理科。

0: 而且这些专业呢，就像这个零工一样，你有一技之长，你到哪去都能吃得开。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普遍是选理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高考、对这个专业选择、志愿填报是非常重视。
2: 嗯，其实这两家孩子相对比，当在那个时代很多家庭来说，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一对非常智慧和明白的父母。
1: 对，是的，是的，就是你看那个时代，其实有文化的人不是很多。然后庄老师呢住在这个院子，其实也是给了灵动者非常多的支持和辅导。
2: 对，
1: 包括刚刚剧中也在说呢，关心起来灵动者未来的这个上大学的事情。然后黄玲说，哎呀，我们家庄超英要是能听见你们这么说，会感动得哭了。这特别温暖哈，邻居之间的这种真心的希望对方好，然后能帮到什么也会尽力的去帮。
2: 是的。嗯，好吧，我们继续往后看发生了哪些事呢。
3: 哎，收周折玻璃瓶。哎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
4: 去。在这
3: 儿。哎，你往里边，我走我走。
4: 我明天高考，
3: 我考
4: 比什么都重要。
5: 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啊？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烧废纸，旧铜破铁，烧酒瓶，烧废纸，玻璃瓶，旧铜破铁。
4: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3: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就。哎，你有毛病吧？我走我走。
4: 我们院子里高考，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3: 我走了，我走了。
4: 你真不来了？
3: 啊，我不喊了，
4: 不来了啊！
3: 啊，不来了，不来了。哎
4: 哎，不许再来了。
3: 啊，好，大姐。
4: 你卖冰柜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林姐，
5: 小姨，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4: 我跟吴峰说了，图南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请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正式开始。
2: 勇敢地发问着 ，Good boy， 乐观地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骄傲。
3: 张国南，你报哪个大学？
4: 同济。
3: 真的？那我也报上海洋大学。

0: 我说给爸爸，吓我一跳。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1: 转账，对，马上把钱还我。
2: 钱，
3: 来来来，
1: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2: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4: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爸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
2: 高考结束，图南如愿被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录取。
5: 整个小院都洋溢在图南考上心仪大学的喜悦中。谢谢妈。累吧？
0: 累。
5: 来，看看。叔叔，还有酒。哎呦，太好了！我跟李阿姨，我们俩一喝酒。来来来。
0: 考上了，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哎，太好了。
6: 妈，哎，
7: 哥哥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6: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8: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7: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
6: 挺冷静、轻松的。哎呀，
8: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9: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
10: 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6: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着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
8: 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嗯，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想这个活的，没抢到。<笑>
6: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0: 你提醒我，卢三在烧肉，妈去厨房看看。
8: 不要胡了啊！
6: 童南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11: 王童南，电话来来了。
6: 爸，接个电话。
0: 哎，童南，大平黄酒回来。
11: 我来。
6: 啊，我来。
11: 啊，我们的家乡，美丽的心情一直放下。
6: 2000，两毛钱的，
0: 真是，童南这么有出息啊！
6: 咱们小乡俩凑了个大学生，
0: 来来来来来，
6: 哎呀，这种，
0: 哎呀，干嘛呢？拿着。哎呀，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6: 一众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0: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
6: 他分得清颜色，哪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哎呀，你也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12: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
2: 我负担。童南，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13: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2: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向懂事的童南一时也难以接受，这常因色弱引发的录取风波。
14: 又会如何发展呢？哎呀，一开始很开心，但是后来遇到了这个体检色弱的问题。嗯，这么一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孩子的梦想很有可能失之交臂了。
15: 是，因为不少专业它其实对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要求。你像建筑系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它本身就包括绘画设计，这个色彩怎么搭配，如果你是色弱，你可能就没办法分辨。 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影响到你去学建筑系，啊，所以这种限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这个门槛限制很严，也说明就是这个高考的筛选性特别强。嗯，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没有那么多的门槛和要求。当然，一个方面也是人性化，因为你即便是。

0: 说有一定的这种身体素质方面的不足，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考虑说是你去适应这个专业，而这个专业怎么样去适应你。你包括你像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这个身体残障的人学生，他都没法上学啊。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无障碍，对吧？让他无障碍之后，你到哪都能方便，让你来上学。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的理念在转换，
1: 嗯，
0: 更加的宽容包容，
1: 嗯
0: 啊，极有可能是某些个别专业，他的确是，你比如飞行员，他要求的很高，但大量的这个专业都没有这个要求。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教育它走向大众化也更加包容的一个体现。
1: 嗯，哎，但是关于建筑和色弱的问题，我还真是请教了一下，就是建筑专业的老师会说有色弱，它还是会影响专业的。但是如果说不严重的，其实没有问题，除非你说就已经很严重了那种，就会影响未来职业发展的。
0: 对，是，
1: 对，像包括您说的。考空军，
0: 对，
1: 那你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确实是不行的。
2: 对对，其实在当时的这个高考哈，竞争的激烈的程度，那时候叫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我的大哥他是65年出生的，可能就是比图南要年龄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当年我大哥也是先报志愿后出分，不像今天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路径，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选择，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所以你看这个图南从小到大，我们很少看到图南的情绪失控。他就是标准的庄老师家的孩子，他继承庄老师的爱读书、认真严谨，然后黄龄的这种始终都是非常的周到、稳稳当当的一路发展。到了命运的这个关头的时候，哎，突然成绩度过了，又是他喜欢的专业，出现了色弱，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1: 就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0: 是的，
1: 是不是？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那一刻还是希望能有奇迹发生的。张老师会更贴近那个年代。
2: 对，我是70年的生人。
1: 70年代，
2: 对，我是70年，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好了很多了。我参加大学考试的时候是9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体会不到他们那个时代。你想77年恢复了高考，然后图南的这一代的孩子们呢，其实距离了恢复高考之后可能就是没几年的时间，所以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和这个就是未来自己人生的选择和后来的这个机会那么多，就包括到今天我们不但专业多了，就是我们先知道成绩后去报专业，给了我们更多的可选择的机会。
1: 后面还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接着看。
3: 待会儿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图南抓紧时间抱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4: 能行吗？
3: 分数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图南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4: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哎，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3: 没事，就先咱们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得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我说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分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图南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早活动比晚活动强。
5: 图南吃饭了。
6: 这样的结果对于一家人来说实在是不小的打击。庄超英决定带着庄图南亲自前往同济大学做最后的争取。

0: 请进。
1: 哎，好。
0: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1: 哎，宋老师好。好。
0: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1: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兔呢，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2: 啊，宋老师好，我叫庄兔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了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0: 庄兔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1: 老师，您知道庄兔南的名字？
0: 嗯，
1: 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兔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0: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1: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讲解口的，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兔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兔南，这个
2: 熊猫，
1: 这个
2: 6098。908，
1: 这个
2: 8812
1: 啊，这个
2: 98，
1: 这个
2: 5角星。
0: 行了行了，兔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
3: 庄兔男提前背过了色彩测试卡，当场被招生老师识破。庄超英十分惭愧，正准备带上兔男回家，却被老师叫住。
0: 等等，就庄兔男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兔男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兔男同学。
4: 大嫂同意了。好好好好好，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好好，谢谢大哥。
3: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是结果却是好的。最终，图南被同济大学建筑系录取，黄明也如约同意外省向鹏飞借住家中。
5: 呀，恭喜图南考上同济大学！
6: 你们家图南厉害，
7: 我
6: 这从小就会觉得孩子
7: 聪明。我上大学，我同学出
6: 息，恭喜恭喜啊！
8: 希望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
9: 哪里啊？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10: 不幸中的万幸啊！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庄老师被另一个老师那么批评，挺难受的，父母用心良苦。
11: 是的，图南的爸爸妈妈还真的是就非常非常的在这个教育的问题上是用心的。就是那一段，我相信庄老师他应该能体会到当初黄林坚持要让给图南留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了，因为他也能为他的孩子最后不顾自己的体面

0: 去教孩子去作弊，因为老师他是最遵守规则的，
1: 对，
0: 但他同时呢，为了他的孩子，他也想到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去破坏这个规则，那是什么让他这么去做的？他当时他埋怨黄龄的那些怨气哈，我觉得就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一下子就理解了，包括图南，我觉得图南应该也在那一刻就理解妈妈了，
2: 嗯，
0: 真的好不容易啊，
1: 对，而且一下考到了那么好的学校啊，
2: 嗯，
1: 黄龄那几步都跑出少女感了，
0: 嗯，是的，
1: 对，而且对于他来说他也是言出必行的，
2: 嗯，
1: 对吧，我当年答应的画了一条界限，就是我的儿子考上大学之后我再把这个
0: 外甥
1: 妃是吧接过来，
0: 就是他接到那录取通知的同时也通知了彭飞和他妈妈可以来了，
1: 对，而且这里边有一点，在规则和人情面前，
2: 嗯，
1: 你看对方的学校的这个老师
2: 是
1: 做的也非常的好，
0: 嗯，
1: 温暖人心。
2: 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高考是最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他更多的是强调标准化的考试，一张试卷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这个方式来筛选，但是同时他也要考虑，就是在标准化的同时也有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这个学校其实没有说我一刀切完全按照这个专业要求去把你拒之门外，而是综合考虑，你既要考虑你的分数，也要考虑你的面试，还要考虑你这样一个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这个高考虽然是残酷的，那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它也是非常有人性的。你像我印象这个庄老师去参加这个高考阅卷的时候就强调，就是你的每一个判断可能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
0: 对
2: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能看到就是在这个高考的招生方面，很明显就是高校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平衡，所以其实这个高考既强调标准化，让大家公平，同时也通过这样一些有人性化的安排，让这些人才进来，也给这些家庭希望。其实就像刚刚讲，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1: 对，
2: 你不去把这个信息不对称去消弭掉，你就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
1: 嗯，
2: 你通过这个方式，其实理论上讲，他们可以不去跑那一趟，最后可能学校决定还是录取，但是他通过这一次，他其实就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包括通过这种努力，他也不会留下遗憾。
0: 嗯，
1: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可以以图南的父母作为一个榜样，
2: 嗯，
1: 去研究和学习。
2: 对，
0: 嗯，
1: 结果是欢喜的啊，被这个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录取了。
2: 是的，
1: 还发生了哪些好玩感动的事情？我们继续看。
3: 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4: 妈比你还凶，
5: 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4: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6: 林动着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7: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6: 玲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7: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5: 对。图南，
3: 哎，
5: 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哲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4: 木兰哥，我舍不得你留。
3: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4: 他比你还凶。
8: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
9: 动哲，哎，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3: 哦，好。
4: 哥，一路顺风。
7: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3: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8: 哥，
3: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就给哥写信。爸妈，我走了。林叔，孙阿姨再见。
8: 哎，
7: 图南，
9: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3: 哎，
8: 哥，一路顺风。
3: 回去吧。
7: 图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9: 哎，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你这，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6: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4: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6: 林动着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
7: 嗯，
6: 林姐，
10: 哎，
6: 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10: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6: 学学人家小婷啊，真好看。

0: 小院众人目送图南踏入大学校园，一纸家书跨越山海，把校园里奔涌的改革新风与崭新见闻带回这方烟火小院。
1: 妈，
2: 小婷。
1: 妈，
2: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2: 鸿飞。
3: 哎，
2: 八成。
3: 哎，给我看，我看，给我，给我看看，给我看一看。
1: 哎呀，我又磨。
4: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5: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出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4: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2: 我也不太懂。
6: 所有人都期盼着图南的这个家书。
7: 嗯，
6: 好人虽然远行了，
7: 嗯
6: 啊，当然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俩地儿也没离多远，
7: 对对对，
6: 很近哈、啊。很多人包括弟弟呀、家人呐、都是从这个家书里边获取一些新的知识和养分。
8: 嗯，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社会里面，这个高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因为你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讲高校是开风气之先，我们讲改革开放，它其实就是思想解放。那思想解放其实刚好你看这个高校是知识分子扎堆，他们这种思想的碰撞辩论是最激烈的，而且对这个社会也是一种影响。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明确了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这种争论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高校这种自由的讨论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所以大家就围绕这些新鲜的事情在讨论。那相对来讲，这个社会还是按照一个相对常规的方式在运行，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高校的这种
9: 就是开了写作的课，就学校也要求我们要给亲人写封信，然后呢我就给我大哥写了一封信，就这样的通过这种书信的方式，就我也当时其实就是比小婷的年龄要小一点儿，表达了对大学生活的这种向往和未来自己的期待。后来还被我大哥就把我的信就给投到了他们的校报上，在他们的校报上就刊登了。所以就是刚才看那一段的时候，你看图南坐上了开往未来无限美好的那趟列车，然后再后来有书信往来，我就想起来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说那时候车马很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封信可以承载很多，就是书信哈，它其实不像今天打电话呀、发微信，它就是让表达的那么碎片。你看前面最早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是小巷里的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厂子里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就是电视，然后再后来就是读书，然后现在他们再去获取信息呢，小巷里走出了大学生，大学生在校园里的这些信息又带回到了厂区里，他们的信息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庆假期逛乡村、看非遗、品美食、品味特色风土人情。水稻集中收割，玉米迎收获高峰，抢抓农时收秋粮。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防治美国白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庆假期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公路方面，五号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安徽黄山一县的西地古村落不仅有保留完整的徽派古民居，在这个假期，这里还有多个非遗项目展示，喜庆又热闹。
1: 我现在就在黄山一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我们可以看到板凳龙的表演呢，还邀请了不

0: 少的游客来共同的参与。那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啊，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那现在啊，也是黄山秋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
1: 国庆期间，安徽休宁武城镇举办了武城米酒茶干嘉年华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现场品鉴多种创意新品，参与互动投票，为传统美食注入新活力。此外 ，NPC 巡游、复古时装秀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
2: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品尝了当地的一些美食，味道非常的不错。
3: 这次的嘉年华让我们把传统的味道和年轻人的喜好撞在了一起，像我们推出的玫瑰米酒、气泡米酒，大家都特别喜欢。
1: 福建漳州古城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段时间当地以戏为媒，把舞台演出、街巷巡游、非遗互动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
4: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云霄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八仙赴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散的表演。那这群小朋友呢，表演者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他呢，其实是源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边这一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散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伞，伞随舞转。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舞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玩还可以吃，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
1: 贵州和湖北也利用古建筑遗存打造假期期间的特色文旅活动。走进贵州从江巴沙苗寨，芦笙堂里鸣枪迎宾，芦笙舞、特色婚俗、抓香猪等风俗展演和体验项目，让游客们感受到神秘古朴的原生态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抓到了以后我就很开心，我感觉十分的有趣，我下次还想来到这里游玩。
1: 大水井古建筑群是湖北利川保存完整的百年土家古建筑群落，围绕古建空间、土家上梁仪式、石工号子、利川登歌等非遗项目集中呈现，游客在古建实景中感受土家文化。
6: 百年的历史氛围进来以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刚刚也看到了利川登歌的表演，有国庆节来这里感觉不枉此行。
1: 在云南多地，各具特色的活动吸引游客来沉浸式感受独特的乡土风情。新米节是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当国庆遇上新米节，云南沧源县翁丁古寨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拉木鼓、打稻鼓、冲稻鼓等农耕风俗，还可以看演出、品尝佤族家宴，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7: 跟傣族文化完全是不相同的，然后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佤族人民的质朴真诚，然后我们一起加入打跳，觉得很开心。
1: 花腰傣是我国傣族的一个支系，其服饰色彩艳丽，独具特色。

0: 国庆假日期间，云南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举办服饰文化节，在默沙镇活动现场，花腰傣姑娘身着精美的传统服饰列队迎宾。在原生态歌谣中，游客跨彩虹礼线，接受祈福红线，感受花腰傣独特的待客礼。
1: 我们希望通过服饰展演、歌舞表演，让更多人了解花腰傣文化，了解默沙特色。
0: 国庆假期，在云南凤庆县勐佑镇，游客们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展开捉鱼比拼。稻田旁的土陶馆里，游客们围坐在拉坯机前，感受制陶技艺的魅力。随着客流量增加，村民们纷纷摆摊售货迎客，各种乡村土特产摆满摊位，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购买，品尝地道美食。假日里，海南琼海潭门千年渔港推出了特色的渔家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当地渔民化身讲解员，为游客科普潮汐规律、下网时机和渔网使用技巧。在渔民的指导下，游客们合力拉网作业。随着渔网逐步收拢，各类鲜活海鲜纷纷入网，游客们发布游玩短视频，即可领取渔获盲盒，沉浸式收获海边游玩的惊喜和快乐。
2: 我觉得这体验非常好，然后很兴奋，很激动，看到渔获那一瞬间真的很开心，觉得付出劳动是有回报的。
0: 在河北玉县，当地把本土民俗和非遗文化融入街头，夜幕降临，精彩的打树花开始了，烧红的铁水泼洒在古城墙上，迸发出如树冠状的火花，点亮夜色。
3: 打树花的本身的这个铁水泼在天空中这个动作让人很震撼。
0: 为了应对游客增多，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对骆驼实行了轮班制度。国庆假期前三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沙漠骆驼骑行。景区要求每支驼队全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驼户们安排骆驼轮换休息，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同时，景区还利用数字化系统帮助游客快速匹配骆驼，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4: 今天来亲身体验，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0: 在这个国庆假期，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国际骑射大师赛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火热开赛，中外骑手同场竞技。本届赛事有来自贵州、河北等22个省区市150余名选手报名参加，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选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赛场上，骑射选手们要在马匹全速奔跑时搭箭拉弓，在颠簸的马背上瞄准靶心，胜负就在转瞬之间。
5: 内蒙古真的太美了，天地特别辽阔，这和我在家乡习惯的完全不同，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参加比赛。
0: 而在赛场之外，非遗体验、文创市集人气爆棚，选手和国内外游客一起趁着比赛间隙逛市集、品美食。
6: 这些手工艺品我很喜欢，尤其是这个马凳，一切都非常精致，细节丰富，跟巴西的很不一样。
7: 我买了一些糖果和甜点带回家，还买了一些其他零食给家人尝尝。
6: 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带上我的家人、朋友以及亲戚邻居一起到中国来游玩。
0: 国庆节期间，云南普洱的牛油果进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同步举办牛油果采摘竞赛、果王评比等特色活动，把田间丰收场景打造成沉浸式农耕体验课堂。在连片种植的牛油果基地里，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摘、装箱、转运，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亲手体验采摘乐趣。在牛油果采摘竞赛现场，种植户们将最大果实带到现场参与评比，经过称重、外形、品相综合打分，最终一枚单果重461克的牛油果斩获果王称号。目前，孟连全县牛油果种植总面积达12.21万亩，鲜果产量占全国80%。

0: 春节来孟连游玩，刚好碰到了这里的牛油果节，既体验到了牛油果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了牛油果的特色青食，体验感也很好。
1: 国庆假期，山东泰安100多个乡村游示范景点纷纷推出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山东泰安白马石村是红石榴种植专业村，眼下红石榴丰收了，村里每天都举办国庆丰收赛美好大比拼红石榴大赛，一个个品相饱满的大红石榴码放在一起，以个头大小、籽粒紧实、外观品相等标准来比拼，不少游客纷纷驻足参与，分享这份丰收喜悦。
2: 俺种了半辈子石榴了，今天终于获奖了，真高兴啊！我邀请啊大家都上白马石来吃石榴啊！
3: 这里的活动特别丰富，体验感特别棒。
1: 在甘肃陇南文县，果农们通过高位嫁接技术，让同一棵橘树上长出两种不同品种的橘子，下层枝条结出金黄蜜橘，上层枝条嫁接碰柑，两个品种错峰上市。
4: 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品种呢给更换了以后，现在经济效益呢能达到10万多块钱一亩地。
1: 每年十月开始，当地的蜜橘率先成熟上市，待蜜橘采收结束，碰柑接续成熟，采收销售周期一直持续到次年5月。
5: 国庆期间的话，我们就把这些橘子摆放在马路边上的，来往的车辆还比较多，天大概能卖下400-500块钱。
1: 假期赶大集，感受烟火气，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江苏邳州的邢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台儿庄一城接壤，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文四县之称。当地的邢楼大集好看、好吃又好玩。栾墩黑麦面粉、冬装大米、山东苏梨、糕点、葡萄等优质土特产齐聚大集，全面展示省际边界地区物产之美。在美食区，辣椒小鱼、盐豆鸡蛋、手工煎饼等邳州经典美食现场制作，游客边走边尝。
6: 从早晨忙到现在，一直没停，大家都说此处小吃味味的。
1: 大集上有的吃，也有的看。舞狮、抬花轿等民俗非遗展演接连上演，还有农民歌手登台献唱。两省四镇的村书记走进直播间，化身乡土主播，为家乡农产品代言。
7: 我们栾墩村有近1000亩的珍稀黑土地，种出来的须麦三五品种特别好，擀面条爽滑耐煮，蒸馒头爆水饺蓬松有嚼力。
1: 在吉林吉安边境小城的早市，在国庆期间的日均客流达到7-8万人次。早上7点是吉安早市最热闹的时候，近千个摊位上，吉安白桃、边条参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特色美食齐聚一堂。
8: 软枣、猕猴桃，包括吉安的白桃是非常有名的，这些都是我比较期待可以到当地试到的一些水果。
9: 买的这个野生榛子，还有刚刚早上买的鸡蛋饼，还买的米酒。
1: 四川德阳中江县觉慧村在房子上晒挂面，面细到可以穿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江手工挂面。接下来我们就去挂面村里吃面。
10: 开挂喽！
1: 节日里，觉慧村的开挂节一起幕，全村的挂面师傅就登上挂台，拉丝上架，千丝万缕挂满山村。中江手工挂面只在每年的秋分后到第二年的5月间制作，温度和湿度差一点，面就容易拉不长、晒不透。
11: 根据气温调节，秋分结果后才开始挂。我们这个是靠天吃饭，
12: 在这个挂面村呢，是吃的是纯手工新鲜挂面，口感特别的好，劲道很好。
1: 游客的嘴最诚实，这一口筋道全凭手上功夫。
13: 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是上罐儿，就是我们做中江手工空心挂面，最关键的也是最辛苦的地方。棍子把它插到孔里边儿，插好以后，就是先是调好它的一个宽窄度，不要太宽也不要太窄，这个孔就太紧了，
14: 太紧了，容易断。
13: 太紧的话，明天我们晒的时候，因为我们还要拉5米长，
14: 对，
13: 它孔它就会断。
14: 我听说咱们这个中江挂面一根最细能细到0.3毫米呢。
13: 对，就是还可以穿过我们的绣花针，要不你试一下？
14: 哇，试一下，试一下。有这么细吗？
13: 对，
14: 哇，真的，成果展示，穿过去了。
15: 我觉得这个挂面特别的细，然后吃到嘴里，
10: 感觉特别的柔顺。

0: 鸡汤味儿特别浓。
1: 过去各家做各家卖，如今全村抱成团，终将绝汇村的挂面漂洋过海，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挂面村累计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收入增长5万元。江苏苏州在这个假期迎来了金秋品蟹季，游客们在湖光秋色中品味丰收的味道。中午，阳澄湖畔的农家乐里，不少游客围坐餐桌，尝一口鲜甜的湖鲜，体验地道水乡农家风味。
2: 我觉得来这边更加轻松一点，不光光可以吃菜、品农家乐，还可以去周边走走，觉得总体的活动内容还是蛮丰富的。
1: 眼下，依托大闸蟹上市契机，当地不少农家乐还改造升级了庭院休闲区、观景就餐区等特色空间，持续提升游客就餐体验。
3: 到6号的话，我们这边的包厢预订率已经在80%左右。针对于客户的需要，我们推出了全蟹宴，有熟醉蟹，有蟹粉豆腐，还有面托蟹等等。
1: 眼下，在浙江象山自连接宁波主城与象山的12号线跨海列车开通以来，跟着列车来买海鲜的游客接踵而至，梭子蟹仍是首选。早上8点，象山的菜市场摊位上，各色鱼货琳琅满目。在梭子蟹摊位边仔细选购的，既有备货的餐馆老板，也有乘着12号线专程赶来的游客。
4: 地铁不用钱，我们这里来看看，他们说好吃，再买一次。
1: 国庆假期，海鲜消费需求不断走高，鱼类和梭子蟹的售价均有所上浮。
4: 6两哪说到1斤，1斤2两也应该这样。6两多个哈，感觉哪办90块钱。
1: 市场里的热销场景也延伸到一旁的冷链打包点，不少顾客选购海鲜后选择直接打包快递寄往外地。除了带鱼、鲳鱼、黄鱼，梭子蟹仍是快递订单里的主力。
4: 最多量的时候都400来箱吧，现在看起来还是快递的很多。就是上海、杭州、绍兴早上发出，反正一般是6点左右会到来。
1: 海鲜餐馆里梭子蟹同样受欢迎。国庆假期，石浦镇的一家海鲜餐厅针对游客必点的梭子蟹，除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5: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1: 近日，在江苏北部地区连云港市的灌南县、灌云县境内的怡和塘秋播秋种工作率先启动。眼下，当地小麦抢种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当地百姓所称的怡和塘，是江苏北部新怡和河道内约18万亩连片的河滩地，汛期是泄洪通道，在非泄洪季节，每年可种植一季小麦。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调播、侧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松耕等一系列技术，保障播种质量。
6: 我们全部采取精酿机调播技术，与传统播撒相比，这项技术每亩节约种子大概25%左右，出苗率提升15%以上，亩均增产10%左右。
1: 目前，当地小麦播种所需的两种化肥、农用机械等农资农具已调配到位，预计到10月中下旬，怡和塘18万亩小麦全部抢种结束。眼下，吉林梅河口市42万亩水稻进入了成熟收获期，经历了汛期的多轮强降雨考验，当地通过科学田间管护强化农机保障，有序推进秋粮抢收。在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趁着晴好天气抢收。今年入汛后，多轮强降雨导致梅河口部分农田过水受淹，水稻出现倒伏、病害等情况。山城镇是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针对受灾地块开展1:1技术指导，全力化解减产风险。
7: 现在稻穗籽粒饱满，千粒种达标，整体收成较好。
1: 为保障收割高峰期平稳有序推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建立农机供需调度机制，跨区域统筹调配作业力量，确保各类农机装备供给充足。同时，通过推广精细化机收操作规范，最大限度减少田间落粒损耗，预计梅河口市水稻收割作业在10月末完成。
8: 在安徽阜阳。

0: 当地700多万亩秋粮迎来了收获高峰。面对持续的阴雨天气，当地抢抓雨停间隙，组织农机抢收。在富阳市饮泉区，老乡们正在忙着收割玉米。文集镇红旗农机合作社今年种植玉米2万多亩，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农作物成熟期延后，玉米存在霉变隐患。为降低灾害影响，当地配齐2台烘干设备，同时新引进1台色选机，对受潮、腐烂、变质的玉米进行分选筛选，从源头把控粮食品质。
1: 农场烘干设备日处理能力达到300吨，可保障周边5万亩耕地的粮食烘干需求，对收割下来的玉米及时烘干，严防粮食发生霉变。
0: 眼下，富阳市已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1万台，267个烘干中心全部检修到位。这几天，新疆巴里坤县的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成熟的鹰嘴豆。在巴里坤县奎苏镇鹰嘴豆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田地中将成熟的豆荚快速收割脱粒。
2: 今年可能种了，我们这家子要种10万多亩，产量1.78亿。
0: 今年巴里坤县鹰嘴豆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全部采用订单种植模式，收割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眼下，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3代幼虫危害盛期。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以趣味活动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勇士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们带着园区发放的捕虫装备、筷子、手套和塑料容器，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搜寻捕捉美国白鹅幼虫。园区工作人员按照重量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
3: 征集我们的勇士们来一起参与到全民护林、保护生态的这种科普公益活动中来，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如何去防护保护我们的生态。
0: 截至10月2号，已有1153名市民游客参与活动，累计捕获美国白鹅超35公斤，约23万只。这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美国白鹅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那么这个季节为什么这种毛毛虫会这么多？气温下降会不会消失呢？来看专家介绍。
4: 它的适应性很强，能够耐-16度的低温和40度的高温。美国白鹅它可以危害300多种植物，包括阔叶树、灌木、花卉、蔬菜和农作物，危害种类非常多。它的繁殖力很强，每头雌鹅平均产卵可以达到300到600粒，最高的可以达到2000粒。而且它的老鼠幼虫耐饥饿能力也是非常强，即使15天不取食仍然能够存活。
0: 专家介绍，目前北京已经采取多种手段对美国白鹅开展综合防治。
4: 现在我们在美国白鹅的防控上，多种防治措施联合使用，北京市有近3000个这个测报点会进行监测。我们在防治上主要采取剪除网目、诱集化蛹，在成虫期可以通过杀虫灯诱杀成虫，再有就是利用这个天敌昆虫去对它进行防治。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迅速蔓延。截至当晚的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的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在卡斯蒂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近日，在阿根廷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大量的幼鲸尸体被冲上海岸。研究人员表示，2026年记录的幼鲸死亡的数量异常偏高。依据现有的证据推测，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体内，进而诱发感染致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管文君。金秋十月，风清景朗，遍地都是秋收的暖意，正是丰收的最美时节。在浙江宁波，泰秋田是陆续成熟，挂满枝头，新鲜上市。稳定的水分是收获脆甜好事的关键。今年宁波雨水充沛，非常有利于果实膨大。泰秋田是颗颗饱满透亮，果肉脆嫩清甜，为国庆增添了一抹丰收的甜。未来几天，浙江宁波会是晴天为主，气温舒适，利于采收工作的持续开展。不仅是浙江，国庆假期的最后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雨水稀少，利于秋收工作的开展。建议大家要抓住降水偏少、气温偏高的有利条件，加快收晒成熟作物。对于南方来说，随着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降温会比较明显，6号到7号最低气温会普遍下滑，同时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快速加大，普遍会在10度以上。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防范低温对于经济邻国等产量和品质形成的不利影响。晚稻区要适时做好水肥管理工作，并且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
3: 我听话，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1到26摄氏度，天津晴，14到25度，广元多云转晴，15到26度，黄南晴，5到20度，来凤晴，13到27度，突泉晴，4到19度，遵义晴，14到24度，安庆晴，13到23度，中卫晴，9到26度，林芝小雨转多云，8到18度，张家界晴，12到29度，烟台晴，14到26度，徐州晴，14到25度，邯郸晴，13到29度，咸阳晴，11到23度，昭通阴转多云，12到18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盘。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5: 央小满。

0: 锅。站立在自行车上，啊，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我，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它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0: 对，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力啊！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多轮车了，哇，太帅了吧！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哈哈。
0: 连梁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1: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来，
1: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2: 我就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轻点抓我，
2: 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4: 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格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吧，
3: 好，
0: 没问题哈，
3: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

来 ，Simon 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

0: 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厉害了。
1: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2: 很像父亲印，
3: 你怎么马晕啊你？
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1: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5: 要脸了，你才不要脸！
6: 他不赡养老母，
7: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8: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0000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9: 这个坏，快解了！
10: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1: 干什么？
12: 你干什么？
9: 你放好手！
12: 你这个新手，
11: 你干嘛出去啊？
13: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3: 我这3天不打你就伤风邪娃啊你啊。
15: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6: 以后我就在天经地义敢跟我说话。
1: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17: 妈请喝茶。
9: 什么茶？这个坏，不解了。
17: 妈，这是怎么回事？
9: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7: 假烟？
9: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
17: 不是，
9: 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7: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是在那村子小卖部买的。
9: 别说成这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7: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吧。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9: 你去哪儿？妈，
17: 妈，
18: 行行，那走了，打个电话那啥吧，走了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
9: 假烟，
19: 你怎么能卖假烟？丢不丢的呀？
17: 赶紧找人！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我要告那个卖烟的廖大平。
10: 我是法院的，
17: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
20: 廖大强，你出来！
21: 干什么？
20: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装？干嘛出去啊？
22: 你干什么？
23: 你是什么心思？
20: 干嘛出去啊？
21: 哎呀，你是不是心思？
20: 怎么就在这儿说？啊！
13: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7: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20: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21: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7: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21: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10: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24: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
10: 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21: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我老婆在屋呢，我不太想让她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钱我肯定交，
3: 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烟拿着，
2: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2: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2: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这村肯定是不如，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车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份工，有其他的味儿，你说给谁立的？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3: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趁着年轻，还能再挑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4: 你卖假烟，从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5: 找法官啊。
6: 强子要赔人多少钱？
7: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6: 哦，他不了啊。
8: 你们帮他不过。
9: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10: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11: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4: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
12: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13: 我出一杯。我出50，
14: 对不起，对不起，
12: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嘞，
15: 行了，行了，啊，
16: 哎呀，别哭了，
15: 行了，行了，强哥。
16: 行了，行了，
14: 对不起。
10: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17: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10: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0: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18: 哎呀，大侠，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0: 不是，这钱

0: 这钱我真不能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1: 老婆，
0: 他们家情况很困难，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
1: 来来来，这钱你拿回去，没多少钱，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吧。谢谢，
2: 老婆。
1: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了家害人，害人害己。
2: 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记住，记住。
0: 那我们去找你老婆吧。
3: 谢谢。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开店收银好难，
8: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9: 是店面人快气就好了。
10: 别担心，交给我。
11: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啥意思啊？啥玩意儿？热脸贴冷屁股？你不也是吗？用热脸来贴我的，一遍遍往我这跑，往我这溜达，烦不烦人？
1: 你啥意思啊，梁小春？你干啥这么说我呀？你这是当哥说的话吗？
0: 你也没把我当哥呀！
1: 我再也不来找你来了。
2: 你就放心吧，啊，按我说的做就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有啥不放心的？
2: 婶儿，哎，啊，那个，你找我有急事儿啊。
3: 啊，
2: 我刚才去卫生所了一趟，问问我妈的病。
3: 咋说的？
2: 就是还不确定，要去医院确诊一下。
3: 哦，那就去呗。
2: 你帮我劝劝她呗。
3: 我劝了啊，你妈答应了。
2: 真的啊？
3: 啊，
2: 去。
3: 哎呀，我这个还是不太得劲儿。哎呀，回屋躺一会儿啊。
2: 哎，行。慢点啊，歇着啊。嗯。小韩。哦，对了，婶儿，咱那个后续资金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呀，
3: 没怎么样，这还没找着投资商呢，这钱还没着落，挺愁人的。
2: 哎呀，你说银行吧，也不能借给我们。
3: 我现在就想啊，能不能把自己抵押给银行？把你抵押给银行，你妈能干呢？哎，
2: 你说这个抵押的事儿，倒是个办法呀。可是咱村儿有啥能抵押的呀？咱村儿没啥值钱的呀，办公室、山林，还有点机动地。
3: 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咱还有不少那个测外地呢。
4: 咱可以到银行问问，能不能抵押贷款？哎，
5: 我来呀，是想问你，你估没估计那个饭店大概得需要多少钱呀？嗯，
4: 60万。
5: 60万？能用得了那么多吗？
4: 租房子是一笔钱，嗯，租完房子咱得装修吧，嗯，锅碗瓢盆、凳子椅子，而且你还得改电，哦，这么大的饭店咱不得雇服务员啊？我算一下，得23-10个服务员。
5: 这就是一大笔开销，我感觉我说60万都说少了。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4: 20万。
5: 行，这20万我出了。真的假的呀？当然了。
4: 那你可帮我大忙了。<笑>
5: 帮啥忙啊？我告诉你啊，我是用我这20万来做股份的。
4: 到时候是需要回报的，不是白给你用，知道吧？明白，明白。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边就有底儿了。
5: 嗯。
4: 这番，梁小春，那小雨开饭店的目的是啥呀？
0: 小春，你说这话啥意思啊？我俩就是在一块做生意，我能有啥目的啊？
4: 没目的吗？

0: 我没有目的。再说一遍，
1: 梁小春，我告诉你，是我要跟苗志强开饭店，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来问我。咋的？还没到一起呢，就帮他说话了？苗志强，我玩不过你。你跟我说实话，你跟我梁小春交朋友，是不是为了接近李小雪？
0: 一遍一遍的在背地里坏我，就是为了取悦李小雪吧？啊，这下好，你的目的达到了。
1: 梁小春，你没少挖苦我，我不在乎这一次。无论你往我身上扣帽子，还是污蔑我，
0: 我不在乎。我给你扣啥帽子了？啊，害怕了？害怕我继续说是吧？ 让李小雪知道你是多么龌龊的人，是吧？我告诉你，苗志强，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1: 我不是。
0: 挺好，你看我这一扎挺般配的。这样可以了，你俩一起开饭店，可以明目张胆的在一起，可以在一起鬼混。 干的啥都行啊，而且我万万没想到，李小雪你是个这样的人。

0: 咱们那矿现在招多少工人了？
1: 你招了20来个吧。
0: 那力度不够啊，咱也得招70-80人呢。
1: 沈工厂，别说70-80了，就几百人我也能招来。可是现在没开工，你招这么多人干啥呀？
0: 那招来工人你不得培训吗？
1: 那我明白了。好，
0: 这事赶紧办啊。
1: 嗯。
2: 哎呀，不好了，出事了。
1: 咋的了？
2: 刚刚接到县上通知，关于铅锌矿的一切工作都暂停下来。
1: 啊？
2: 没有接到县里的命令，不允许重新开工。我估计啊，李建花这封信起作用了。
1: 肯定是。
0: 哎，这咋整啊？
1: 嗯，咱们想想吧。
2: 哎，刘总啊。
1: 刘总。
3: 郭发
2: 啊，
3: 凤海把事儿都跟你说了。
2: 哎呀，都说了，刘总啊，这可怎么办呢？
3: 我觉得咱们上次商量的那个鼓动村民联名写信反映情况的事儿，以此给上面施加压力，这是可行的。他们这些人就这样，你不给他施加压力，他不知道群众的厉害。
2: 不是，那怎么实施啊？
4: 对，具体咋实施啊？
3: 这样，一会儿我让财务给你多打点钱，你用这笔钱把你们村那些反对李鲜花的那些村民召集起来，联名写信反映情况，必须要求重启铅锌矿，一定要写明铅锌矿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人越多越好。
2: 那刘总啊，如果这个办法不起作用呢？
3: 那你就带领村民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事儿，闹得越厉害越好。
2: 哎，刘总啊，我做干部这么多年，我太知道了，闹事是绝对不可取的。
1: 是是是，不能闹事。
2: 咱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的向上面反映情况。
3: 好，你看着办。
2: 嗯，
3: 咱们分头行动。我抓紧时间回去，我到上面打听打听，看看哪个关键出现了问题。
2: 好好，
3: 别急。
2: 那咱也回去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弄啊。
1: 嗯，好，好，
2: 好，那我们回去。
0: 嗯，那行，那你先回去
2: 啊。
1: 把钱打过来啊，没问题。
5: 佳丽，你就多照应点啊，辛苦了，我明天就回来啊。行，啊。

0: 哎呀，小花啊，干啥去啊？啊，去县城办点事儿，顺便陪春秀去趟医院。
1: 去医院？咋的？有病了？啥病啊？哎呀，
0: 没啥病，就是心脏不太得劲儿。
1: 心脏病？妈呀，那心脏病，那你可得给好好看看。
0: 我跟你说啊，我娘家呢有个远方的嫂子。
1: 去年年底，一个心梗我就梗没了。我告诉你啊，这我可不是吓唬您的，心脏病可吓人了，真的。你好好看看吧。哎呀，这什么味儿啊？哎呦我，哎呦，这味儿太大了。嗯，二嫂，你看看是不是狗尿了？
2: 狗尿？
3: 肯定是，现在脑袋都疼。
0: 没有啊，
1: 妈，尿了吗？
0: 哪有味儿啊？
1: 这也没尿啊。

0: 像大海一样。
1: 狗爸，你看我穿的衣服好不好看？
2: 你说呢？
1: 我这衣服不好看吗？
2: 太好看了，跟黄瓜种似的。有病啊！
1: 我没病，和有人有病，病得还不轻呢。
2: 他是谁有病谁有病，和我有什么关系？
1: 田春秀得了心脏病。呀，这咋没反应呢？
2: 他有病，我有什么反应？谁说的？
1: 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那李香花和那蒋秋寒陪他一起去的。说不定啊，是想谁想的呢？嘿嘿嘿嘿，做饭去喽！女人就要活得漂亮。活得像大海一样。
3: 哎呀，不行啊，大人，我现在还要打官司，我哪有心情对对子？
4: 没关系，
5: 李香花有啥了不起？村里的旅游开发现在停滞不前，他有招没？
6: 有招啊！
5: 啥招？
6: 啥招？
5: 嗯，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5: 什么小？你有什么小秘密啊？
6: 我不告诉你。
5: 来说给我听听。
6: 说给你听听那。
5: 你这个都归我。那行行，来来来，说啥秘密？来啊，
6: 李主任拿咱们公共土地抵押贷款，这是秘密吗？
5: 这就是秘密。
6: 怎么的？
5: 就是别逗了啊！村里人同意了吗？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什么同意不同意啊？那是抵押贷款，那也不是出卖土地。

0: 太不靠谱。哎哎，
1: 干啥呢？
0: 啊，我在外边啊，吃点东西呢。
1: 正好，你正在串回来，咱俩上你家喝点。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2: 好。
3: 你们两位
4: 来了
5: 啊。
3: 我觉得如果不是，哎呀，都可以打电话。
4: 哎呀，我发现了，装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5: 我看你装的挺像的呀。
4: 像吗？
5: 啊。
4: 再装下去啊，我感觉我真就生病了。你说打不起精神来，没精打采的，说话有气无力的，我感觉自己真成病人了。
5: 春秀，要不然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事跟秋寒说了吧。
4: 怎么说呀？要是秋寒和小东不是这种关系，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还好一些。这两个孩子现在，我没法说呀。
5: 这么拖着，简直太折磨人了。
4: 是我对不起两个孩子，拖一天算一天吧。到时候再说。
3: 我首先说明一下啊，不投谁的反对票，绝对不。
0: 来，二哥，静。
6: 二哥，静静啊！来，二哥给你倒上。
0: 哎，二哥你。
6: 好。你不是和那个八里屯那个老中医熟吗？
0: 哎，熟啊。
6: 明天
0: 啊，
6: 你去给我照几副关于心脏病的中药回来。
0: 哎，二哥，啥意思？你要心脏病不好的话，你心脏没问题啊？
6: 不是我，春秀。
0: 你咋知道呢？
6: 你嫂子跟我说的。说这春秀得心脏病了，让李香花陪她那去的县医院去看病来了。没病她才能去县医院吗？
0: 我明白明白。
6: 嗯，
0: 你放心，我找的中医一定把最好的药给你抓过来。
6: 你呀，拿回来直接给他送去，别说是我买的。
0: 我明白，你放心。

0: 第二个这辈子，苦啊！
1: 哥，你干啥呢？是不是喝大了？这生活多美好啊！二哥，不是你啥意思是？
0: 啊，二哥，我这事业、爱情都不如意啊，家庭又不和睦，儿子不听话，这姑爷何跟我对着干？
1: 我说你说啥？姑娘跟你对着干，啥意思？你还有个姑娘？是不是你喝大了说胡话吗？
0: 姑娘，
1: 你刚才说姑娘跟你对着干吗？
0: 啊，你，小春的对象不小雪吗？
1: 啊，
0: 小雪，这是我儿媳妇，那不跟姑娘一样吗？
1: 啊，
0: 你听哪儿去了？
1: 领会错了，
2: 啊，
1: 领会错了。
2: 咱不说这个，说点别的。这李先红，我听说最近要在咱们村的公共土地上做文章。
0: 听谁说的？
1: 我听苗昌喜说的呢。他说李先华准备拿咱村的公共土地做贷款。
0: 真跟你这么说的
1: ？Yes。
0: 哎呀，这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拿这，嘿，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二哥，没事，你就让他干啊。这个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拿公务，
3: 侯经理，我们村呢想贷点款子，这具体的手续该怎么办呢？
4: 得看你贷款干什么用，风险有多大，还有抵押物的价值有多少。
3: 我们村现在不是在开发旅游项目吗？资金比较紧张，我想拿我们村的公共土地还有一些房产什么的抵押贷款。
4: 涉及到大额放款，我们得向总行汇报，等我们主管业务行长从省里开会回来，我先跟他汇报一下。
3: 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那房子有200多平，占地呢能有700多平，如果拿来抵押的话能贷多少钱呢？咋说的啊？
5: 那个心电啊、彩超啥的都做了，大夫说可能是那个非器质性心脏病，这个要好好养着，不能生气。
3: 哦，能养好啊？
5: 咋养不好呢？我这一出来就感觉比在家强多了。
3: 啊，那行，那就回去养着吧，啊。
5: 嗯，
3: 我看这开着药啊。
5: 嗯，对，要按时吃药。
3: 哦，秋寒呐。你妈这病吧，离不开人儿啊！你要下了班了，就哪儿也别去了，多陪陪她。
5: 嗯，行，我知道。
3: 那行吧，那咱回去养着吧。
5: 啊，行，我慢点啊。
3: 嗯。这病不好查。哎呀，我得照顾一下这病号啊！来，哎呀，来慢点啊，
5: 慢点。
6: 一说到姑娘，梁广发都掉眼泪了。
3: 哎妈，
6: 成也可怜的。
3: 我没想到村里边还有这事儿呢。
6: 妈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是吧？那除了男的就是女的，犯点错误也是正常的。
3: 行，哎，那你们看谁是梁广发的孩子？
6: 别瞎说。
7: 快推过来，
6: 翻这，
7: 谢谢啊，
6: 慢点啊，
7: 哎，
3: 今天专门把小东和孙涛从工地上叫回来，咱们是商量这么个事儿啊，还是拿咱们村公共土地抵押贷款的事儿。
8: 主任，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行，
7: 因为公共土地贷款是村里面最敏感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出问题。
8: 你不贷款也没别的招啊，资金跟不上，这眼瞅就要停工
9: 了。贷款风险也太大了。
7: 现在不是停不停工的问题，现在最关键问题是他们铅锌矿重启的事儿。如果这个铅锌矿重启了，那我们这旅游就根本搞不成了。那谁还来啊？对吧？来这吃吃亏啥？所以旅游搞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冒着风险再投资再贷款的话，我怕最后会留下个骂名。
10: 那你不贷款不继续施工的话，就不留下骂名吗？等工程要是真烂尾的话，咱可别忘了琼昂公司那2000万的大窟窿等着我们呢。反正我是支持主任贷款的决定。
11: 其实我觉得小东书记说的有道理，现在最关键的呀是县委县政府他能不能下定决心停止开采这个矿，用咱们的这个旅游项目来拉动咱们村域的经济发展。
12: 我觉得大伙儿说的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关键是现在这个铅锌矿开还是停咱说的不算呢。咱退一万步说，这个铅锌矿不开了，那咱也得有备用资金来继续搞建设呀。
7: 那这样，现在啊山上还有些零活，还够他们干一段时间的，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抓紧找县里的有关领导反映，让他们尽量不要重开这个铅锌矿。如果在半个月内我们能搞定这个事儿，我们再谈天马山旅游的投资。
6: 我觉得行。
12: 那行，这个事儿啊就商量到这儿啊，散会。
13: 不是啊，这个钱怎么到现在没打过来啊？
2: 对
13: 啊，
2: 就是啥意思？
14: 先做先做啊。
2: 不是，是让银行转账。
14: 哎呀，这不考虑到人花行转账不得第二天到吗？是不是？
13: 那怎么办呢？这现在这，
14: 你看这啥？
13: 哎呦哎呦哎呀！
14: 啊，现金，
13: 哎，这行，没你别急，
2: 我这里有个10来万。
13: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找那个胡老师写信得多少钱呢？
2: 写那信呗，啊，写那信我估计不能便宜了，2000块钱差不多吧。
13: 啥？2000块钱？
2: 啥意思？贵了便宜了？
13: 太贵了呗。
2: 哦，那我估计1000吧。

0: 行啊，
1: 最多就1000块钱。你要不行，我去。
0: 别，我估计我1000块钱也能拿下来。
1: 哦，那快去吧，赶紧给他查1000块钱。
0: 哦，行，我跟他好好说，毕竟跟他也比较熟悉。
2: 就这儿
1: 啊，
0: 1000。
3: 哦，行，
0: 好，
1: 你去吧，赶紧把这事办了。
0: 哦，好，
1: 我们再商量点事儿。
0: 哦，好好。嗯，
3: 二哥，你查查到底多少钱，我待会儿入屋和入账。
1: 放心，那钱我会查，快走吧。
4: 化肥怎么卖的呀？
2: 自己看呗，那有价。
4: 你这么卖，心不在焉的能卖出去吗？
0: 这封信一定要突出两点内容：第一，当时铅锌矿给大伙带来的种种好处；第二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铅锌矿关停以后，老百姓的收入锐减，大伙呢，这个对重开铅锌矿那是非常之渴望。你可以夸张一点，就是这封信让人看了热血沸腾，就觉得不开这个铅锌矿就不行了。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5: 这你放心啊，这都不用你嘱咐我，这我懂。关键是那什么，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你不就是想要点辛苦费吗？
5: 不是，那是正常吗？
0: 是正常的。你想要多少钱？
5: 那怎么的不也得给个500
0: 啊？500那
5: 500是肯定是不行的。
0: 那你不行，你说我啥？那这样，我给你涨点，500亿。
5: 我跟你说不行。你不是要那个有理有据吗？
0: 啊，
5: 我不得查查资料吗？
0: 啊，对，
5: 你这矿哪年开的？
0: 是
5: 哪年停的？
0: 是
5: 什么时候给老百姓带来效益？什么时候老百姓现在日子不好过的？我不得都查有理有据，你不让人可信吗？
0: 是，我知道这个都简单。你这样，给你550。
5: 不行，要不你就找钱。
0: 我你说多少行？
5: 你最少得600。
0: 我那行，600。
5: 那个那什么，那你这稿子啥月？
0: 我跟你说加急的，600加急，我就坐车里等你。你写好了赶紧给我。
5: 你就是这马上要呢？
0: 啊，这马上要。
5: 你在车里等我啊！
0: 啊，快！
5: 你在这等我啊！
0: 好，
5: 就这么着了啊！
0: 快！
2: 佳，你这次来不能是来买化肥的吧？你有啥话你就直说吧，你说。
4: 嗯。你跟小雪俩咋回事儿？
2: 我俩不行了。
4: 不是，那你俩之前不都好好的吗？婚都定了，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2: 你一句话两句话你说不清楚。
4: 那小雪那么好的女孩，你咋说放手就放手了呢？
2: 姐啊。你老弟没放手啊，你老弟那手攥等等呢，人家放手了。
4: 那他为啥放手？你得有个原因吧。
2: 反正我俩在一起的事儿挺多的。
4: 那个苗志强，他跟小雪开饭店的事儿你知道吗？
2: 知道。
4: 那苗志强一天对小雪那虎视眈眈的，你不怕把他给追到手了？
2: 咋不怕呢？我都找李小雪好几回了，没有用，她根本……我俩好像是真是不行
4: 了。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2: 那就得看她了。
4: 刘川，
2: 嗯，
4: 姐劝你吧，好好想一想，你再努努力，别让自己后悔。
1: 嗯，小雪
6: 啊，
1: 这个楼怎么样？
6: 嗯，挺好的。哎，这个楼是不是以前苗长山开水泥厂的时候他的办公楼啊？
1: 对，就是他。局势也好，地点也不错。
6: 嗯，
1: 那个他水泥厂之后不被封了吗？
6: 嗯，
1: 这楼也就闲下来了。
6: 哎，能联系到苗长山吗？
1: 电话也打了，好像是换号了，后来家也搬走了，现在。
2: 我回去问问我爸爸。
7: 这矿啊，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这待着也没意思。再说了，这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管我姐夫

0: 要钱呢。
1: 哎，这你可跟我说不着啊，你们俩的事儿。
0: 哎，你说我能不能先拿个万八千的？完，你别光写我说，行吗？
1: 这个啊，绝对不行。你要说百八十的，我还可以做得了主。
0: 那就算了。
2: 二哥
1: 啊，
2: 哎呦，这样写回来了啊？
1: 怎么样？
2: 沈光，我觉得写的还行。
1: 哦，
2: 写完了就这打印好了，我跟你俩念念呗啊，感觉一下啊。
1: 好。好。
2: 天马山村村民联名信啊。尊敬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我们是天马山村的村民，我们天马山村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矿源的宝山，可是许多年来我们却守着宝山要饭吃。天马山七金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趁着新世界的春风应运而生的。
1: 不用加感谢。
2: 哦，好。中国千金矿资源储量丰富，城市化进程所需的千金矿潜力巨大。综上所述，请各位领导予以支持。天马山村所有村民，哎，二哥，你觉得写的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还可以。那个。
2: 沈矿长，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呀，
1: 哦，
0: 这个稿能值1500啊！
2: 哎，你看，我就说嘛，你，我当时硬讲下来1000块钱，同意的嘛。
1: 啊，那你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是不是？
1: 虽然我觉得中间有些地方还需要润色
2: 啊，
1: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咱就塌了吧，
2: 行不行？行。
1: 从今天开始呢，我俩就回村找村民签字，啊，拿白纸就行，签好了，附在这封信的后面。
2: 哦，可以
1: 啊，每人200块钱，不能克扣村民的签名费。
2: 你放心吧，我不能干那事儿。
1: 对呀，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是吧？行，陈矿长啊，那要没什么事儿的，我俩回村赶紧找人签名去。
0: 啊，那行，
2: 好，那行，二哥，你这样，这钱都刚才你点好数了吧？
1: 点好了。
2: 啊，那我就拿着了啊。
1: 行，那么回去了，刘科长啊，
0: 好好办啊。
1: 哎，
2: 好。
3: 爸，你慢点啊。
0: 来，
3: 志阳，你给我撂下。
4: 爸，
3: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扫帚就扔下不要了。
0: 哎，破将之万贯。
3: 哎呀。你这花放着吧，
0: 留个念想。这房子买了，这是我和你妈大半辈子的心血。当初我和你妈出去给人打工，给矿上运石料，你妈就是那个时候累病死了。儿子，爸支持你创业，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好媳妇儿，可是千万可别赔了爸这条老命，也就完了。
3: 爸，你跟我妈为了让我和我老弟能够生活得更好点，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罪。爸，你儿子干别的不行，但要是开饭店肯定不能赔。你放心，你儿子给你争口气，不出2年我一定干一个比这个还大的房子。
0: 爸，你不用担心，我相信我哥一定能把这个饭店干好。

0: 哎，儿子，你来吃油，来，有点事儿找你啊，小你有点事儿，
1: 干啥呀，小算盘？
0: 你这是又学我又没礼貌啊？给我叫小算盘是吧？我都是你爸的领导，你给我叫小算盘？
1: 那咋的？我给你叫老邹啊？
0: 不是你这孩子咋这么没礼貌呢？
1: 我呢，不是没礼貌，分人儿。
0: 爱咋分咋分吧。我叫住你呢，是有个买卖问问你要不要做啊？
1: 啥呀？
0: 我这儿有一个签名的纸啊，搁上面签上你的名字，摁上手印，就给你200块钱。你看这是不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1: 我往这儿得签字啊？
0: 犯不犯法呀？犯啥法？一点风险都没有。要是有风险犯法的话，能有这么多人签字吗？你看，签完了字就给钱，看见没有？大兜子钱，
1: 真给是吧？
0: 当然了，骗你干啥？你钱都准备好，你来，我签，
1: 我签。
0: 这就对了嘛，哪有比这挣着钱更快的买卖？是不是？摁一个手印。
1: 这也对了嘛，你孩子，完事，给钱，快点儿，着啥急你这？嗯，这差10块钱呢，这还。
0: 你刚才没礼貌，给我叫小算盘，也不叫庆良叔，扣你10块钱。
1: 咋的？叫庆良叔值10块钱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一天啥也不用干了。
0: 你就叫庆良叔得了呗，这也可以考虑，这也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是吧？关键你叫的也不好听。叔，哎，我听出来挺好听的，谢谢啊，听到了。
1: 给钱呢？
0: 给啥钱？你以为我真给你钱呢？你，
1: 你看你这人呢？
0: 走了啊！
1: 你这不怪叫小算盘。
2: 郭三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嗯。
2: 哎，你这辣椒都熟了，
1: 对呀，贼更好，
2: 长大了。
1: 哎，这个花啊，那个贷款那事儿怎么评估完了，咱没个信儿了呢？
2: 人家还不得回去有个市场评估价格呀？
1: 那么还得时间了是吧？那你催一催吧。
2: 不用催，这两天就能有信儿了。
1: 这回啊，等贷款下来呀，把咱的花轿好好改造。
3: 是，咱们最近啊，抓紧找一个正规点的工程队，可以谈谈价钱了。嗯，我换个衣服去啊，把那几个大辣椒那个给它摘了。嗯，
4: 可清香了。
5: 哎，这批苗挺好啊。嗯。
3: 小薇。
5: 嗯。
3: 我前两天买的拖布，你就票你给我报一下。
5: 你说报就报啊。 报销你也得找主任先签个字啊！
3: 哎，行，你先拿着吧，上山没有钱，先别报。这没多钱就给我报了呗。
5: 哎呀，没有钱先拿着吧，走吧走吧。你这……哎，阿苗，你村里都传说说两口发财，咱们村有个女儿，哎，这事儿能是真的？
3: 不可能，有这事儿我不早都知道，咱村里这点事儿。
5: 哎呀妈呀！
3: 你以为你千里眼顺风耳啊？那还真有这事儿的话，那都我们的老爷子了。3天之内，我让这事儿水落石出。
5: 小心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啊！走吧。
3: 你就听声吧，大美人啊。
5: 吹。
3: 这俩钱不够报，你就报了得了呗。
6: 闪一下，闪一下，小朋友啊！
0: 哎呀。 老贾下棋呢啊！
6: 下棋去。
0: 各位各位啊，有个大事啊，大伙儿注意听一下，听一下。好，停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0: 喂，请停一下啊！嘿嘿，老蒋，大叔啊，有一个好买卖，你们做不做呀？
1: 啥买卖呀？
0: 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儿，摁个手印，就能发200块钱，好吧？
2: 真的假的呀？
0: 骗你干啥？你看，除了你们以外，你看，哎，这是不是签了很多字来的了？你看，
3: 就是签这字儿干嘛呢、啊？
0: 咱们村的千金矿要重开，因为开了个千金矿啊，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一开千金矿，是不是大伙儿就有钱了？
1: 对啊，开矿肯定有钱。
0: 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签名，支持一下，烘托一下气氛，好不好？
4: 那我们签给不给钱呢？
0: 签肯定给钱。
4: 签
3: 有风险吗？签这个？
0: 你这孩子咋心眼那么多呢？签个字能有啥风险？这样，这是孩子。哎呀！不是说签字有风险吗？我先发钱后签字，行不行？
1: 好，
0: 愿意签字的排队。
5: 我签，我签。
0: 来，等会儿来，上面写啊。
6: 小算盘
0: 啊，
6: 你这么整，这不是影响我生意吗？
0: 可是你看你这，咱们就借你的桌子临时用一下嘛。咱村千金矿要重开。我这希望大家签个名，烘托一下气氛。你说你那烧烤炉子天天往我院里飘烟，我也没瞅你事儿，是不是？
6: 哎呀，小算盘，往你家飘烟，你还少吃我羊肉串了吗？
0: 我知道。你这样，你先第一个签，给你200。
6: 你给拉倒吧，你们就抓紧时间啊。
0: 好，抓紧时间。
6: 差不多就赶紧散了吧。
0: 来，先发钱，来先发钱。你出来，副长，你靠边。
3: 我也要。
0: 你不说有风险吗？
3: 没有，我错了，咱们仨。
0: 你错了？
3: 不是，
0: 谁邹叔？你个叫邹大爷也不好使。你确实想好了？
3: 想好了。
0: 给你100。
3: 不是，他们不都说吗？
0: 你签不签吧？
7: 我签。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叔，看见没有？先发钱后签字。就是这么讲究啊，无噪音无污染，签个字绝对没风险啊，好吧，来，后边的排好队啊。

0: 秋寒，秋寒。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好猪肉，做好烤肠，服务好更安心。
3: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瓜挺甜的。
1: 这个嘛，
0: 嗯，
1: 我问你个人儿，
0: 嗯，
1: 咱们村以前有个叫苗长山的，你还有印象吗？
0: 啊，我知道，咋的了？
1: 那个天马山脚下那小二层楼，那不是他的吗？
0: 啊，
1: 苗志强想给他租下来开饭店。我一合计，那个地理位置也挺好的，完也大，要装修一下开个饭店应该挺不错的。
0: 啊，那房子啊，
1: 嗯，
0: 你与其要是租啊，你不如把它买下来。
1: 买下来？
0: 嗯，
1: 那得花多少钱呀？
0: 嗯，那小楼闲置好几年了，它应该价不会很高。你可以这样啊，
1: 嗯，
0: 你买下来以后。跟银行抵押贷款，你把贷出的钱啊开饭店，这多好啊！
1: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当然了，
1: 那太好了。妈，
0: 嗯，
1: 你真厉害。
2: 哎呀，哎呀，这小上房，你哎呀，这家这么高兴，有啥喜事啊？
3: 这是我的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2: 哎呀，我的妈！还就不告，我可有一个小秘密。
3: 你能有啥秘密？
4: 啊，真有秘密啊！
5: 广发二哥有个姑娘，你知道是谁吗？
3: 哎，
2: 哎，这小点声。
3: 不是小点声。苗长喜，你现在是村里的干部啊，你这个话可不能乱说，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声誉，你知道不？
2: 我发现小算盘真的老说跟那个二哥什么好，又什么亲如兄弟，最后就全屯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
3: 这么大的事我能不知道吗？有一回，
6: 二哥在我家喝酒，喝到微醺处，他不小心啊，嘴没把住门，他说姑娘也不省心。我当时没反过那劲儿来，后来我越琢磨，可能二哥有意无意告诉我这事儿了。他咋不告诉你呢？
2: 那你说，
3: 嗯，
5: 二哥那姑娘是谁？
6: 那你说是谁？
2: 我发现你这人太好面子。
6: 什么叫我好面子？
2: 那你啥都不知道？
3: 什么我啥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得多，你信不？
2: 我不信。
3: 我再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来来来。
6: 田春秀有心脏病，你知道吗？
2: 啊，田春秀有病了，那咋不上医院呢？
3: 去医院以后检查才知道有心脏病吗？
2: 严重不？
3: 不严重，就有点心慌气短。你看看，你不知道吧？啊，
2: 那都快治啊！
3: 八里屯里有个老中医治疗此病有秘方啊。
2: 八里屯，那我先走了啊，转盘子，我先走了啊。
3: 哎，好，慢走啊。广发二哥让我给春秀拿药，我略施小计，现在有人替我拿，感觉太好了。这姑娘是谁呢？

0: 老婶，哎，我快顶不住了，山上的防腐工又没有了，我是好说歹说，人厂家才答应再给咱们送辆车。河南那工程队现在在催料，我现在跟个骗子一样，我是每天说假话，姿势太难受了。哎呀，咱们再等几天吧，咱们送上去的信也快给答复了。我说拿土地贷款的事儿，你又不同意。
1: 老婶，公共土地贷款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这不是为咱们自己想退路，这是为大家着想啊！
2: 是，不到迫不得已啊，咱也不能这么干。哎，
0: 小东，昨天小算盘在烧烤店，他找人签字，签一个名给200块钱，你知道不？
1: 我不知道啊，那他想干啥呀？
0: 具体想干啥我也不知道，他就拿一张白纸，让别人在上面签名，按手印儿，然后签完名就给200，不少人都签了。
1: 不行。 这事儿我得找人调查调查，我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0: 对，还有啊，山上的工程千万不能停，停了咱就完了，知道吗？
1: 那我不跟你说了，老师，我上山去了。
0: 好，
1: 哎，我走了。
0: 好。

0: 哎，醒醒吧！啊，二哥，啊，嗯，睡着了。嗯，沈科长呢？
1: 沈科长，辞职不干了。
0: 啥时候不干呢？刚才刚走嘛。哎，走就走吧。他在这块儿，什么也不会干，咱还供他吃供他喝的。那个，你都签完字了吗？
1: 哦，那先签完了，签完了。
0: 啊，
1: 你看啊，都在这儿呢。二哥，这绝对实报实销的啊，我一分钱没克扣。
0: 那
1: 你可以按人名核实。
0: 好好好。
1: 啊，
0: 喂，哎，我先接个电话。
2: 牛总。
1: 哦。
0: 哎，牛总。
3: 老范，你那边发动村民签名签的怎么样了？
0: 啊，都签完了。
3: 能有多少人签名啊？
0: 那多少人？大约有
1: 几百人。
0: 嗯，几百人吧，
1: 几百人。
3: 太好了。
0: 那个牛总啊，现在这个字也签完了啊，信也写完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你现在就把这封签名信送到镇上去，交给凤海就行了。
0: 那行了，那我知道，一会儿我送过去。
3: 矿上已经招了多少工人了？
0: 矿上招了多少工人？大约有
1: 几十
0: 个。啊，几十个吧。
1: 嗯，
0: 几十个。
3: 审判那个人指不上，我已经让他回来了。我今天再给你派回一个得力干将过去。
0: 哦，那太好了，就给咱派一个人。
1: 哦哦
0: 啊，那行行行，那个牛总啊，我再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开发区啊和咱们千禧矿暂时停止，就是上面出事了，那出什么事了？
3: 具体啥情况还不太清楚，这些事儿你都不用管，你听我信儿就行。我让你开工你就干活，只要天马山的石头崩下来，我就能把它换成钱。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好，
3: 哎，开发区暂停的事儿千万保密啊，别让村民知道了。凤海那边通知我都没让他往下发，都是私下沟通的。
0: 好，明白了，一会儿我就去镇上。嗯，那行啊，咱就听他指挥吧。
1: 啊，
0: 你把信给我。
1: 哦，
0: 信封呢？
1: 啊，有信封。

0: 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哎，球球！ 帮我下一大跳，谢谢啊。不过呢，这个药我还真用不着，拿回去吧。
1: 咋的？没人帮你熬？我晚上过来，我帮你熬药。
0: 我用你帮我熬啥药啊？你赶紧该拿回去，拿回去得了啊！
1: 你看你有病了，没人伺候你能行吗？我伺候你。
0: 我干啥用你伺候我呀？我有两个姑娘，你不知道吗？真有意思。

0: 那阿姑呢？我有一个小秘密。你的小秘密全是扯淡。这是真事儿啊。啥事儿啊？梁广发有个姑娘，说她不认他。是秘密不？不是苗长喜，你挺大个大老爷们儿，咋跟个女的似的爱扯老婆舌呢？
1: 你听谁说的？
2: 我还听谁说的？你不闹啊！
1: 你有病啊！赶紧，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滚！
3: 这干啥啊？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你别生气，这要你用，滚！你要你用，要你身
1: 滚！身体，身体啊！
2: 哎呀！
1: <笑>,笑什么呀？
3: 我是觉得啊，咱们这事干得不容易啊，二哥。
2: 是
3: 啊。
1: 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才找了这么多人签上名。不过呢，只要领导一同意啊，千辛万苦一开，咱们呼风唤雨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2: 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刚是第一步，后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你镇里怎么批啊，县里什么决定啊，咱都不清楚呢。
3: 另外，李先花能翻起这么大个浪来。
1: 这是我没想到的，还真不能小瞧他。
2: 确实有两下子。嗯。哎，你说拿土地抵押贷款的事儿，怎么没动静呢？
1: 哎呀，没动静最好。这是一步险棋，二哥。嗯。为啥？土地是老百姓命根子，万一这事要干失败了，他负不了这责呀，最好是别干。
2: 这步棋啊，他绝不该这么走。
4: 进来。你咋才来呢？我等你这么半天了。不是，
2: 我刚要出来，来两个应聘的，就耽误了一会儿。这
4: 信拿来了吗？拿来了。
2: 这是这个。
4: 这有多少？
2: 200多，不到300吧。这都签好字，摁好手印的。
4: 嗯，不错不错，太好了。
2: 嗯，
4: 一会儿我就上县里直接交给杨书记。 你亲自送去啊？那我不去，谁去啊？这事谁能办得了啊？
2: 对对对对对，亲自叫他手里。
5: 嗯，
2: 那个牛镇长，你说上面出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4: 咱们国土资源局矿产处的苟处长双亏了。
2: 哟，真的？
4: 就是咱们这个千辛矿开采的这个储量啥的，都是他带队弄的吗？
2: 那我知道啊，
4: 知道啊。
2: 他弄完以后，
4: 把这个报告直接交到县委县政府了。并提出筹建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县里一看，这是好事儿，大力支持。一个是要开采这个千辛矿，另外呢，要把他们天马山深沟为经济开发区。再有他在这中间也捞了不少的好处。结果现在人来了，进去了，所以就有人怀疑了，是不是夸大了咱们这个千辛矿的储量。 你就整这事儿了，再有你说李先花还有马天云在中间这么一搅，出岔头了。
2: 哎呀，
4: 是不是？
2: 我说过，那我原来是这样啊。
4: 嗯。
2: 行了，那我知道，那我回去了。
4: 行，走，我也急头发，把这送上去。
2: 哦，好，好，好。

0: 哎，干啥呀你这是？
1: 哎，我有一个小秘密。
0: 行了，你还能说点别的吗？一天到晚见人就我有一个小秘密，我还有两个小秘密，
2: 你不听就算了。爆炸性的啊！
0: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还有爆炸性的秘密啊？来来来，你炸我一下，我听听来。哎，
1: 梁广发的姑娘，我知道是谁了，确认了。
0: 咋确认呢？
1: 我去吹秀呢。我说梁广发不认姑娘，
2: 吹秀拿着腰包就给我拍出来了。你说是真是假？
1: 哎，那他这姑娘，他这姑娘是蒋秋。

0: 寒还是讲究灵啊？体会一下他们爷俩的面相，不就找到答案了吗？啊、
1: 哦！哎呀，
0: 啊！你别说，他俩的面相确实挺像啊。那田贵妃那名是白叫的吗？
2: 再有啊，我跟你说啥呢？回去啊，你就按兵不动，看看他们怎么整。另外，李千花，你给我盯住了，是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向我汇报。
1: 啊，镇长，那个李千花他们正张罗用公共土地抵押贷款呢。
3: 让他瞎折腾去吧，公共土地能随便乱动吗？甭管了。
1: 就是啊，
3: 我走了。
1: 那行行，啊，
3: 回去。
1: 好好，你们慢点看，镇长啊。
4: 秋寒，银行那边问了吗？
5: 啊，问了。侯经理说呢，主管业务的行长现在在外面出差呢，等他回来才能定。
4: 哦。
5: 啊，对了，婶儿。哦、那个侯经理说你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下来了，30万。
4: 真的？
5: 嗯，那个侯经理说了，你不用去，明天让那个房产持证人自己去就行了。
4: 哎呀，这太好了。哎呀，不是秋华，我咋看你今天气色不太好呢？
5: 啊，我没事儿，我有点发烧。
4: 呀，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啊，我知道，那个小东让我把工地剩下那个原材料弄一下，做个单子，我完事儿就回去。
4: 那行，那你早点回去啊。
5: 嗯，放心吧。嗯。
6: 啥？你要把那栋楼买下来？
7: 对呀、啊，买下来了，那不就成咱们的了吗？
6: 哎呦我的妈呀，那得多少钱呢？你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啊？啊，
7: 这你就别管了。你先问问他有没有意向卖，如果他想卖的话，咱们再研究咱们买不买的问题。
6: 咱俩这刚开始，你把摊儿铺的这么大能行吗？
7: 我觉得做生意这个东西吧，胆子就得大，你越敢想才能干得越好。
6: 也是，那我打电话问问。
7: 打。
8: 喂，三大爷，我是大强子，志强。哎，还是那个天马山楼的事儿，我们村里边人有人想把它买下来，卖不卖？卖。啊，那你明天回来啊？行。哎，那好了，三大爷。哎，卖，明天回来。
7: 那太好了，那咱明天就去找他聊聊呗。
8: 但我真没钱再投了。
7: 嗯，行吧，那我就自己买。嗯，志强，我问你一下啊，如果我自己买的话，我想把这个小楼当做我的入股资本，你同意吗？
8: 嗯，这个我同意，我省房租费了。那、关键是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7: 这个你就别管了。反正他不是你三大爷吗？你就负责帮我把价钱给砍下来就行了。
8: 这个你放心，砍到最低。
7: 嗯。

0: 我来看你来了。那个，
1: 你看我啥呀？
0: 你病好点没？那天跟你拿那药湿了吗？
1: 我有没有病和你有关系吗？用得着你关心吗？我告诉你啊，上次你拿那药呢，我已经喂猪了，赶紧把东西拎走，出去。
2: 回来了，准备吃饭。
3: 做啥好吃的？
2: 吃点清淡的吧。
3: 行。

0: 天太热。
1: 哎，咱家那个房子贷款批下来了，你去趟县里啊，你把咱家那个房产证、身份证都带着，把手续给办了。
0: 这么快批下来了？啊，能贷多少啊？
1: 贷多少？说说吓你一跳。啊，
0: 三十万。哎呀妈呀！
1: 哎，咱那个花轿大棚要是翻新的话，最多花个5-6万。
0: 哎呀，那剩下的钱呢？
1: 剩下钱呢，先把小东的那个欠的钱还了，然后把其他钱就给小雪，让小雪和志强把那个饭店干起来。我觉得志强这孩子不错，干事挺踏实的。
0: 哎呀，花啊！嗯。那么多钱是让我自个一个人去取的？哎
1: 呀，又不让你扛着现金回来，你怕啥呀？
0: 关键还没经过这事儿，有点懵。
1: 这么没出息的样，你不行，让小雪陪你去。
0: 那行。啊。
2: 嗯。春秀，你不应该这么对我。你太绝情了。
3: 那我应该怎么对你呢？
2: 咱俩认识20多年了，我什么心情你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单身？我也单身。我没娶，你没嫁，那咱俩凑合凑合多好啊！
3: 谁跟你凑合呀？你赶紧的，赶紧出去！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2: 我觉得你现在得需要一个男人给你撑着门面。你是烤肉店也好，还是你这客栈也好，是不是得有人帮你管？你说我是不是就那最合适的人选？你看，你要跟我的话，你就像花似的在家一待，那活我都自己干就完了呗。
3: 不，你咋想的？我怎么可能跟你呢？我告诉你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不可能跟你，我下辈子也不可能嫁给你，赶紧给我出去！
2: 我死不了这条心。我告诉你，今天我是有备而来。我这求婚戒都准备好了，我就向你求婚。哎，
3: 这吹气，我向求婚。
2: 你
3: 干啥呀？
2: 你
3: 把手给我撒开！
2: 你嫁给我！
3: 你那么要脸，谁嫁给你？哎，咋想的？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滚，滚出去！臭不要脸的！
2: 田春秀，我告诉你，你别不知好歹。是不是以为我喜欢你，我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就你跟梁广华那私生女蒋俊涵的事儿，我都可以原谅。怎么的？
3: 谁说蒋秋涵是梁广发的女儿啊？
2: 谁说的？其实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蒙在鼓里，还装啥呀？你还装啊？
3: 滚！给我滚出去！你滚不滚？
2: 哎，
3: 你不管是不是？
2: 你干啥？你
3: 臭不要脸的！

0: 妈，你咋的了？
1: 你不舒服啊？啊，犯病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吗？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2: 秋寒，
1: 啊，
2: 妈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嘛，咋的了？
2: 咱们搬家吧。
1: 啊？搬家？你这啥意思啊？咋突然想起来要搬家呀？搬哪儿去啊？
2: 你别问了，
0: 妈不想睡。
1: 我知道了，你想搬家不就是要拆散我跟小东吗？
2: 哎呀，秋寒呐，
0: 你是想要妈呀，还是想要他？
1: 哎呀，妈，你说小东哪儿做错了？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呀？
0: 是，我就是看不上他，我就是不能让你和他在一起。搬家吧，咱们明天就搬家，行不行？啊，
1: 妈妈妈，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现在生病呢啊，妈。我不想跟你吵架，妈，咱先不说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你先好好休息，好不好？
0: 我没病，我都是装的。我就是怕你晚上去找梁晓东，我才跟你撒的谎。
1: 妈，你可真行，妈。你生病来，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天天陪你去医

0: 两管饭，哎呀，翠秀，有事儿啊？你还是不是个人呢？怎么了？这是，秋寒是你的孩子，本来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我就是烧成灰，也不打算说出去。我只跟你说了，你为什么要说出去啊？ 你是想让我们娘俩死吗？想要我们娘俩的命吗？不是，我没说呀。你说了。我真没说。你到小算盘家喝过酒没？
1: 我去喝了。
0: 喝完酒你都说什么了？我喝酒，我也不可能说这个呀。梁广发，你是不是人？ 你已经毁了我一辈子了，还想把我女儿也毁了吗？我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遇到了你这么个畜生。
2: 翠秀，
3: 志强，这回咱们俩可以研究研究咱们的合作意向了。
2: 这个不用研究，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3: 你别听我的呀，我是一个纯外行，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最起码你在那个城里的大饭店，你实习过那么长时间呢，你说吧，我听你的。咱俩商量着来，你看行不？
2: 行，
3: 反正啥事儿都商量着整呗。
2: 嗯，
3: 我是合计啊，反正你三大爷也同意咱们可以装修了，咱们就抓紧装修，赶紧开业，赶紧赚钱。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装修费我出，我家那个房子房款的钱也到手了，我明天就联系装修队，咱就开整。
3: 行，我家贷款也下来了，一会儿我跟我爸就去研究这个事儿去了，顺便我再问问这个小楼能贷多少钱。
2: 小雪，
3: 嗯，
2: 你发现个事儿没？咱们两个在一块儿顺，特别的顺。
3: 对呀，老顺了，
2: 是吧？
3: 这房你还没看出来吗？
2: 哎，对了，咱俩得给饭店起个名儿啊。嗯嗯，嗯，你起个，
3: 我起。
2: 哦，想想。哎，
3: 要不然就叫天马山大饭店。
2: 天马，哦，不理想。你就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
3: 你快拉倒吧。

0: 哪有起这么长名的呀？不好不好不好！
1: 你俩研究啥呢？
0: 妈，
1: 家来了。哎，好好好，吃西瓜呀，来。
0: 哎，我俩给饭店起名呢。啊。
2: 我说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他死活不同意。
0: 这太啰嗦了，这名
1: 这起名还不简单呢。嗯，就把你俩名字里的一个字儿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2: 雪墙饭庄，
1: 咋样？
0: 我觉得行。
2: 老好了。
1: 那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这个房子贷款的这些证据正好给你们。这儿的拿好了啊，你爸在花轿那等你们呢。哦，你赶快去。
3: 好，
1: 找他啊，身份证拿好了，别整丢了啊。
0: 放心吧。
2: 那行，那婶我俩去了。
1: 去吧。
0: 嗯，走了，阿妈。
1: 好嘞，慢点啊。
4: 婶儿，你这是干啥呀？咱们客栈不开的好好的吗？你咋说不干就不干了？
5: 我说了。不干了，一会儿我就把工资给你结了。
4: 婶儿，咱们客栈开得这么好，不干多可惜啊！你再好好想想。
5: 别说了，已经决定了。

0: 这不好好的吗？为啥要卖房子呀？不为啥，我就是不想在这住了。花婶，你快去劝劝我妈吧，我妈不知道为啥要卖房子，要搬家。
1: 啥玩意儿搬家？
0: 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
1: 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
2: 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
3: 我这辈子非梁耀东不嫁。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你嫁给梁耀东。
2: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你妈。
2: 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
4: 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如果你真心希望讲究还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
2: 妈，
4: 你说啥呢？你跟我走！
2: 哎，
4: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也有怀孕了。妈，我怀孕了，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
5: 花婶，花婶，你等一会儿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0: 咋的了？咋的了？
5: 我去趟村委会。
0: 你去村委会干啥呀？
5: 我姐昨天和我妈吵架了，在村委会住的。啊？我先不说了啊，我怕她想不开。
0: 你赶快去找我你姐吧啊！
5: 坏了，秀，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一定要想开点，一定要坚强，你也知道。 早晚会有这一天的。瞒是瞒不住的。如果秋寒不和小东谈恋爱，也许就能一直瞒下去了。
0: 可是这样对秋寒也不公平啊。秋寒也有权知道他的身世啊。如果不搬家，不离开。
5: 我们一家人在这村里怎么过呀？秋寒得怎么过？人们得怎么看他呀？秀，你以为搬家就行了？你以为搬家能堵住他们的嘴啊？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再说了，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呀？这算什么事儿啊？ 一定要坚强啊！

0: 如果秋寒知道了他的身世，我得怎么面对他呀？
1: 小，我相信秋寒是个懂事的孩子，他肯定会理解你犯的过错的。

0: 喂，
1: 花婶，我姐她要跳崖，你快来呀！
0: 秋寒，
2: 小冬，秋寒要跳崖。

0: 你千万别挑，你别做傻事，行吗？别冲动，
1: 小东，我对不起你，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在一起，我实在太累了。
0: 朱安，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够好，我不能做到让你妈认可我，但请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让我再努力一次，行吗？
2: 没有用的，无论你做什么努力，都不可能让我们在一起。我求你原谅我，我没有办法再你跟我妈直接做选择。秋寒，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我不过去，不过去。秋寒，你要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你寻死觅活的，你没有觉得我不值钱的？你看看你妈，怎么能那样养你容易吗？你一闭眼，你舒服了，你对得起你妈和你妹吗？
1: 秋寒，婶儿，我没有办法了，我实在太累了，我受不了了。秋寒，你要是死了，妈可怎么活呀？你让我们再活吗？从小到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我想好好保护你。
0: 女儿从小到大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儿，我就想跟她在一起。你为什么就不同意？你别过来，你再过来马上跳下去！我不用，你千万别跳，秋寒，我求你了。秋寒，秋寒，
1: 小东，我真的很爱你。
0: 真的没办法，
3: 秋寒，
0: 我陪你一起跳。
1: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3: 秋寒，
1: 妈同意了，妈不管你们了，你们在一起。
3: 妈，秋寒，
1: 妈，
3: 秋寒，
1: 妈，
3: 秋寒。

0: 大哥，大哥，这咋了？大哥，啊，这是咋了？啊，没事，秋欢已经没事了。
1: 我那天，啊，
0: 我那天在你家喝酒，我都说了什么？
1: 说了不少，但是后来提到什么姑娘也有点不省心啥的。
0: 你都跟谁说了？
1: 我。

我杀了你！二哥，二哥，我错了，二哥，你干啥？不行，你打我，你干啥呀？二哥，你，好好好，哎呀。

0: 杨书记，您找我。
1: 这是刚才呀，天马山镇的那个牛镇长送来的，天马山村老百姓写的这个告状信。信写的很详细呀，信里列举了开矿的十大好处，是吧？这个封矿以后呢，带来的种种这个不好的这个负面的东西，是吧？对经济的影响。这封信呢，跟李千花那封信呢，内容截然相反，对立面极强，火药味儿也特别浓。
0: 杨书记，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1: 自从那个省国土局矿产支援处那个高处长出了事情以后，咱把两个项目都叫停了。你看老百姓现在写这封信，是吧？我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吧？千万别激化什么矛盾，造成什么群体事件，让对咱们影响不好。

0: 你们乌拉拉这么多人干啥呢？谁让你们私自上山放火采矿的？县委、县政府和天马山区委会允许我。只要你坚持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你的彩虹，天马山的彩虹就一定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能啃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母亲。妈，妈，妈，我求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山河展画卷，少年赴如光。
1: 少年自由少年狂，
0: 弦歌送华夏，壮志起新章。唱响我的祖国，坚守初心信仰，一曲家国情，礼赞我中华。让我们相约田野欢歌，共绘如画江山。

0: 我叫蓝海浪，我参与设计国庆主题花坛已经20多年了。这么多年，花坛在变，这些笑脸就是我的设计图。
1: 国庆快乐！
2: 我每年都会来这儿拍照的，孩子一天一天也长大，国家也越来越好。
0: 国庆快乐！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0: 花是祝福，人是故事。
1: 国庆快乐！
0: 家国同庆。

0: 文杰，文杰，有人找你嘞！
1: 冇得过你，冇得过你，你五年都冇得过你，要到何处设计找他？哪里才是他是真正的家？
2: 文杰冇在屋里，冇在屋里。
1: 我喊你，我喊你。
2: 这才是文杰的家，也是我们耿人的家，这位就是我们的文杰。
3: 这就是我婆婆在田里的样子，我们这里80来号人也算是一个大家庭嘞。
1: 我正好要到地里去打药，到地里看看，对他来说地里就是家里。大家注意看哦，这就是真的哦。
4: 这就是我们的田间学校，文杰一家都是老师，
5: 教我们无人机打药，一天可以打400多亩。
0: 这30亩稻谷啊，都是他的家当嘞。
6: 他全家名门姓氏都不在地里，
0: 这地就是他的命根子，这田根就是他家的门槛。
1: 他的家在丰收的稻壤里，
7: 吃饱了咱有干净多事啊。
8: 他的家在火热热的灯火里，
9: 日夜四刀继续一生喧嚣大地。
10: 他的家在高科技的农田里，
7: 让他又可以打药，又可以施肥。
6: 他的家就在扶弱济困的手心里。
7: 我的家在隔壁生我养我的土地里。

们的家在更广阔的地野上。我们把丰收的稻穗献给祖国，我也好，家也好，日子越过越好。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要有志气，要有信念，
2: 一分天赋，99分努力。
3: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1: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二枚巨秋斗白前，田家唤作晓风眠。
5: 平安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6: 千里安排绿影红，水穿山阁走奇峰。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是我哥，一位淳朴勤劳，总相信还能再装一箱的快递小哥。之所以叫他哥，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老大哥。
1: 你好，这是您的快递。哎呦，好可爱。好，再见。
0: 他把我们很多人都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2: 你好，有
0: 一起为岛上的千家万户服务。
1: 快递。你好，有你的快递。
0: 而我们送的东西也远不止快递那么简单。小苏每天装着扫帚上班。
3: 阿姨，两天没来又落马了吧？我来给你扫一扫。老球啊，规律顶浪浪浪。
0: 抄起扫把就能帮奶奶扫进院子。明娜总带着一堆理发工具，两三下就能给爷爷们换个新发型。
3: 什么？您照照镜子看头发剪的漂不漂亮？
0: 小高更厉害，他的板车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维修工具。
4: 好嘞，好嘞，你交给我了，你下次别给我。
0: 听到电器异响就走不动道，非要帮阿姨修好才安心。
5: 哎呀，太谢谢你了，
6: 没事没事，阿姨您客气了，您客气了，
5: 真的太谢谢了，有事您客气。
0: 小夏最细心，也最耐心。他每天给盲人薛爷爷送进早餐。
1: 薛大哥，
0: 他说过，薛爷爷能分得出他上楼梯的脚步声。
1: 给食堂的说这个牙不好，打了点豆腐、西红柿炒蛋，
7: 巧根在这边。
8: 哦，这边来，我这。
1: 我等一下去送快递了。
8: 哦，你等等啊，等等啊，小夏。
0: 今天，盲人薛爷爷给了小夏一块凤梨酥。他说这是他儿子以前最喜欢吃的。我想这就是幸福的样子，是小苏扫干净的院子，是明娜帮爷爷剪完头发的笑容，是小高修好电器后阿姨说的那句多谢，是我们推着板车走过石板路，载着的一箱箱搭把手，卸下的一摞摞放心了。国庆节，石板路被晒得暖暖的，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当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发，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帮家里人做事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0: 人民空军成立不久后就开赴战场，与共和国一起展翅高飞。
1: 其实从我入伍到现在，总共只回过两次家，这也是我阅兵之后第一次见家里人。确实挺久没见面了，
2: 平安快到了，
1: 也挺想他们的。
3: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空军吉家坤93作业任务圆满完成，平安归来。
4: 儿子，你能参加阅兵，接受党和人民检阅，全家人为你感到自豪，欢迎回家。
5: 这是我的儿子吉家坤，他是个空降兵，
2: 韩军装真精，
5: 刚参加我舟山阅兵一事。但我们家的从军故事从来不是家坤一个人的故事，从他太爷到爷爷，从我到家坤自己，这是我们几家四代人竭力从军的故事。
3: 奶奶，我回来了。
6: 你孙子傅奶奶。
5: 这是家坤的奶奶，今年88岁了。自从家坤和爷爷走了以后，带着爷爷的念想，在外当兵的家坤就成了老人家心中最深的挂念。家坤他爷爷吧，之前那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上过战场的老兵，他爷爷之前在战场上的那些事，家坤从小听到大，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家坤他心里就有了当兵这个念头了。
1: 从我当兵到现在，照片我就一直放帽子里面，包括阅兵训练的时候，想着能随时拿出来看看，他才是那个最想看到我走过天安门的那个人。

0: 我就想着让他也能看到吧。我小时候就觉得我爸穿军装挺帅的，但其实现在感觉穿上军装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我爸跟我爷爷小时候经常说太爷爷的故事，包括我家还没搬家的时候就住太爷爷故居那边，走两步就到了。
1: 贾坤他太爷爷祁洪常，民族的大英雄，他不单单是我们贾的精神支柱，还是我们这几代人永远铭记的榜样。
2: 贾坤，一代军人又一代军人的使命，你太爷包括你中间没有走过的路，我当年也想走过天安门，时代人的梦想在你肩上，你实现了，希望你永远做一个合格的军人。
0: 当我看到现在教室里的孩子们，就会想到童年梦想参军的自己，我也希望像太爷爷一样能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太爷爷曾经说过，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吉家坤已圆满完成受援任务，前来报道。您在牺牲前曾说：“您是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哀悼，死后也不能倒下。所以，您今天依然屹立在这里。看今日的中国，山河无恙，国富兵强。您毕生所追求的理想，我们必将永远守护下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0: 叔叔，
1: 这是我姐姐，
2: 这是我爷爷，
1: 这是我妈妈。
3: 在这里，自2015年开展的结亲互助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大学生，通过结亲与当地居民组成家人。
4: 我就把他当跟儿子一样，他喜欢吃的我们就给他买。哎，我们也爱吃，都是东北的大锅炖。
5: 喜欢吃啥就吃啥哦。
6: 让我觉得在宁夏确实有一个家了。
7: 这个小姑娘呢，给我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暖，会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在我潜意识中，我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妹妹。
8: 我们各民族要像什么？是溜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啊。
9: 这里是烈士纪念碑，是1955年建立的，希望我们能够铭记先烈的意志，各个民族都能团结起来。
10: 然后这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你的学姐也是老乡。蒙古族的巴特回到了内蒙之后，一名人民警察。
11: 儿子，
12: 干嘛？
11: 干嘛？现在毕业了，就是忙工作，忙家庭。
10: 对，干妈跟你说一句啥呢？就是再忙，咱们也要把身体啊、照顾好。现在这个石榴下来了，你看看我们这大石榴。哎呀，
11: 这石榴这么红
10: 啊！是的，
3: 像石榴子一样相拥是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甘甜是幸福，我们共守这份温暖，共绘如画江山。

家是一方乡音，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国是万家灯火，是每个小家的底气与前进的方向。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全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晚上九点，黄木生教授正带领他的学生们整装待发。放一
1: 下呢？哎，雷子坚说。
2: 我们这次用的是这个大线屠宰，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可能就是在源头上要把握好，速度不能太快，因为太快之后后面的来就来不及，来不及你就会忙中出错。
0: 为了获取精准的生猪样本，他们即将奔赴一场关于数据的战役。
3: 数据的收集一定是来源于一线。
1: 39.54，
4: 只有把猪杀了之后才能去看到，哎，它这个洞体的这个体长是多少，出肉率是多少。
5: 再多吗？
6: 能够一次性在一头猪上面把它的能测的这个表型、能采的样品都采下来。

0: 你这里的顺序和那个尾部肌肉的顺序随机抽样比对，这样就确保没有错，因为你这一抽错，其他的全部都是乱了。
1: 他带领我们所有的同学师生一起有组织的做这种研究，前后近30年了。
0: 部位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0: 是因为上次他就重复性不好，
2: 踩了6个部位，
0: 就是你6个部位准不准，
3: 这对于我们去解析它的遗传机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4: 深入产业一线，直面生产最前端，这种看似繁琐的测定方式，却是黄陆生院士科研团队为解码我国生猪遗传育种规律所做的基础性关键工作。
5: 我们已经搞了几百次了，
0: 99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几十年了。
4: 从采样规范到数据精度，每一个细节都面临着严苛的检验。
0: 一开始没那么多，一开始20-30项，后面慢慢增加。这最多的时候，我们二分二群体是420多项。
5: 420多，
6: 对。
4: 连续2个晚上的协作攻关，黄陆生团队带回10,000份珍贵的生猪动体不同部位的样品，并进行分析处理。实验室里的精准数据终要转化为市场上的保障供给，把鲜美的猪肉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是黄陆生团队追求的目标。
7: 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吃肉里面，60%左右是猪肉，占比还是非常高的。你要满足这个需求的话，必须每年要养7亿头，2个人1头猪。
4: 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14亿中国人的饭碗里要有肉吃，养猪也是广大农民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时光里，中国人曾经历过年人均消费猪肉只有几公斤的艰苦岁月。吃不上肉，肉不够吃的原因很多，但中国地方猪种长势慢、耗粮高、出肉少等先天不足，形成了影响生猪满足庞大市场需求的主要瓶颈。改革开放后，我国曾大规模引进国外瘦肉型猪种，实现了基本的猪肉供给平衡。
7: 但是引种也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从国外引种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西方的一些病，像蓝耳病啊等等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去引种的时候，确实顶端的种子资源是买不来的。
4: 核心种源的缺失曾经让中国养猪业深陷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被动循环，这是制约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软肋，更是科学家们心头的痛。为了不再让生猪种质改良利用的命脉受制于人，黄陆生带领团队开始了一场从资源搜集到育种创新的科技博弈。
7: 这么大一个市场和老百姓生活这么密切相关，那倒逼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的种猪培育。
4: 1965年元月，黄陆生出生在江西省上犹县紫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7: 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嘛，放学回来还是放牛的多，当然会打打猪草，是吧？
4: 1980年，15岁的黄陆生考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江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又先后到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研学访学，长达8年之久。
7: 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碰到国家的发展，碰到国家政策的改变，我们看到国家一天天变好，在国家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自己人生的这种进步。
4: 1995年，刚满30岁的黄陆生凭借突出的科研能力获得俄罗斯生物学科学正博士学位。
7: 就是畜牧学科肯定是建国

0: 后第一个的叫做科学博士。那使馆教育处还专门派了人去参加我的答辩啊，他们还是蛮重视在这个，他说这个比较少，是吧？
1: 一个曾经靠放牛养猪生存求学的农家娃，逐渐成为了在业界崭露头角的农业科学家。
0: 国家政策就很重视学科建设，学校领导啊动员就说你还是回来吧，就是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需要。
1: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完成学业后，黄鲁生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到母校，投身生猪遗传育种研究工作。
2: 在这个畜牧楼里面的话，就专门弄了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出来，作为那个黄院士的开始的一个实验室，也就是他实验室最开始的雏形就这样的。
0: 2-3千块钱设备，最早做实验的还得自己到南昌市去画这个玻璃啊，就我们做淀粉凝胶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跑到那个明德路去搞那个有机玻璃，然后自己画，然后粘成那个电影槽。
2: 手里的最开始的经费可能就600块钱，非常有限的一个资金，他觉得那个自己做一个可能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你买一个要200-300块钱，他觉得那个是不划算。
1: 没有种质资源等原始材料的基础支撑，生猪育种如同水中之月，空中楼阁。为了挖掘抢救淹没在各地的传统猪种，黄鲁生团队与时间赛跑，对基因数据进行物理搜集，开展了一场场激烈的荒野追踪。
3: 那个时候的火车也没有高铁，我们都是挤火车，甚至很多个小时都没有座位，
0: 站票就挤上去，那个长凳子下面嘛，那下面有空就趴到那个下面。
4: 我是被列车员在后面推上去的，行李都是顶在头上的，我们三个人站了一个通宵。
1: 这场追寻基因的跋涉是体力的考验，是意志的淬炼。
4: 你可以看到那个路的话呢，是不像我们这个城市的，它是看不到路的，
3: 不同的县、不同的乡、不同的这个保种区去采集这些血样、采集这些耳朵样、拍制这些照片。
4: 藏猪是放养的，你必须等到这个快天黑的时候，头猪啊带着其他的猪反圈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方便采。别看它体型小，很凶猛，攻击力很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还真的不会被它咬伤。
1: 历时4年半，跨越47万公里，采集了国内现存的68个地方猪种群12700份 DNA 样品，建立起全国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从家猪拓展到野猪，从国内延伸至国际，科研触角覆盖全球15个国家。
2: 俄罗斯的也采了，非洲的也采了一些，还有那个印度尼西亚的也采了一些。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当其他国家还在为收集样本发愁时，黄鲁生团队已经握有比国际第二大资源库多2倍的样本储备。

0: 我们所有的样品都是我们自己亲手采集的，就是很少说写个信啊，打个电话，你给我寄一点东西。所以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样品，我们自己是心中非常踏实。
1: 在这座庞大的基因宝库面前，任何关于中国种源不行的论调都显得苍白。这就是中国科学家的底气。
2: 你现在回过来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意义非常重大。有很多地方品种都灭绝了，就是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有这个 DNA 的话，就相当于你以后要恢复的话，你还是可以恢复回来的。
3: 那这个资源库呢，其实上是一个研究动物遗传，包括我们做新装解析的技术，没有这样的资源的平台呢，实际上后面所有的工作呢是很难开展的。
1: 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它所记录和传递的各类遗传信息是生命繁衍更续的密码。作为世界著名的微型猪种，白细五指山猪曾是医学界难得的模型资源，却因非洲猪瘟的冲击而彻底消失。2024年，利用几年前封存的基因样本，黄陆生团队通过克隆技术成功让这一物种穿越时空重置人间，成就了生命的奇迹。
4: 这个小猪是刚刚新生的，应该说克隆的这个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猪胚的这个分娩率达到60%。
5: 好，就是最后如果是真正我们能够恢复到200头以上母猪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6: 这样的话，把它选育出这个医学的微型的模型组出来。
1: 人类单细胞和功能基因组分析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杰伊·申杜尔教授，将鉴定复杂性状的因果突变形象地比喻为大海捞针。因此，在这场想要突破概率屏障的智慧搜寻中，拥有样本只是第一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欧美国家启动了15项大型国际科研计划，累计投入81亿美元经费，却仅成功解析出约0.15%的因果基因。
0: 在早期的时候吧，因为技术的限制，你要对这些复杂性状它的遗传机制进行解析的话，首先你就要有足够的变异嘛，因为你要看到它变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它什么东西让它变嘛。
1: 为此，黄陆生用独特的实验设计挖掘优良基因，凭借中国科学家的创造力，先后构建了36个不同类型的实验猪群。通过观察不同猪种嵌合杂交之后的表型分离，来解析它们的经济性状，挖掘优良基因。
0: 像F2、加西两个截然不同的品种杂交，像嵌合加西8个不同的品种去杂交，你要有一定的量，你才能看到这种变异嘛。
1: 这一设想的实践意味着漫长的周期和巨大的成本，10年或者20年，直面看不清晰的锚地，科研人员像坚定的守望者一样，对每一代实验群体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追踪。
2: 对我们的 F2 的一个资源加息的话，当时基本上属于勒紧裤带去做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经费很少，但是我们要养这么一群实验猪，你养它它就要吃。所以我们当时最扯的就是饲料捆，因为那个一接就是几十万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艰难的。到屠宰的时候，我们要测它的那些各种性状，比如说它的那个肋骨数啊，体长啊，背膘厚啊。
7: 我们当时就去量体长的时候，无意中就去数了一下那个猪的肋骨，就发现哎，这个猪的话它肋骨它会变的。那个时候因为猪的整个基因组的序列都不知道，黄医师就采用了那种多肋骨和少肋骨的猪杂交之后，在 F2 的他们多肋骨和少肋骨就分离，通过标记之间的连锁关系，那么把它锁定在了7号染色体上面。
1: 历时12年，黄陆生团队终于找到了能够增加一对肋骨的关键基因标记。
8: 我最怕小猪拉稀了。
9: 仔猪的腹泻会对猪场

0: 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失。
1: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么一类的大肠杆菌叫 K88AC， 它粘附到肠道里面去，然后它产生肠毒素，就导致腹泻了。
2: 我们把很多地方猪种买得来，把它的肠道的这个受体把它全部提取出来，
1: 再用我们的大肠杆菌 K88AC 去做粘附，那有的粘上，那证明它就是野生型，没粘上它可能是我们突变型。
2: 海南有一种猪叫临高猪，细菌粘附不上去，细菌怎么来就怎么走了。我们在进一步深入细致的从基因组上去找证据，就发现啊，它的这个有一段的这个重复序列，别的猪是没有的。
3: 经过11年的持续探究，黄路生团队成功找到断奶前仔猪腹泻抗病基因，并开发出全新的育种技术，仅需5元钱就能在1.5小时内高效筛选出携带腹泻抗性基因的种猪，给这个困扰中国养猪户数十年的难题交出了一份掷地有声的答卷。
1: 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就是我们基础研究领域国际领先的自信？因为没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的。
3: 凭借持续30年的专心致志和独创的实验设计，黄路生团队从猪基因组这片浩瀚海洋中找到了增加类固醇、抗仔猪腹泻、减少不健康脂肪酸、增加12厘米体长等12个关键基因位点，创制出占国际总量44%的因果突变专利，将因果突变的鉴别成功率从0.15%提升到1.32%，是国际水平的近9倍。因在猪遗传育种领域的突出贡献，2011年，46岁的黄路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了基础材料和技术的支撑，接下来黄路生把科研攻关的靶标瞄向了当今遗传育种技术的制高点，生物育种芯片。这是现代生物育种的大脑，但在过去这片领域长期被国外垄断。
1: 我02年在英国剑桥病理系就做这个猪的这种基因芯片，那个时候是研究性的，但是等到了2019-2020年左右吧，那个美国的那个英伟纳公司，他们就把它转化成商业化的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基本上就是从美国引进来嘛。
3: 中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育种芯片。
1: 芯片本身是一个点制技术，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放什么东西，是金子还是沙子，那你就芯片价值就不一样。
3: 2016年，黄路生带领团队开启了中国基因组育种芯片的研发工作。
1: 我们的国际专利，我们的研究成果确实是国际上面最多的，有这个做基础，然后我们再和国内的同行一起，就是把各自的一部分成果放在这里。
3: 2017年，在第19次全国动物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上，完全自主可控的猪基因组遗传育种芯片中心一号正式诞生。它检测更精准，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一举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1: 当时我就明确2点：第一，这个产品由中国的公司来生产。第二个，我们所有的专利对中国的民族企业使用全部免专利使用费。
3: 中心一号把复杂的基因密码转化成为养殖户看得懂用得上的工具。
4: 在猪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采集它的这个组织样本，然后送到实验室来，然后就用这个芯片先检测它的基因信息。我们通过这个基因信息的分析啊，就直接能够判断出来哪一头猪未来就是说生长得快，然后产崽多。过去我们一头猪要养到180天，现在我们7天就已经知道了。
3: 如今中心一号猪基因芯片不仅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成为俄罗斯、越南等国猪育种体系的主要技术来源，还开始进驻欧美顶级猪育种公司。小小的芯片见证了中国种业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的生动历程。2023年，首张中心一号基因芯片被国家博物馆收

0: 藏，又一张中国种业自主自强的闪亮名片载入了史册。资源和技术的积累为种业突破提供了可能。以中心一号为引擎，结合现代生物信息技术，开创新的选种育种方法，开启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
1: 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自己祖先留给我们的资源，就是地方种植资源，我们是怎么能够古为今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引进的这些种植资源，我们怎么能够扬为中用。
2: 黄龙生院士团队的技术成果在2022年到2024年覆盖我公司商品株40%，约占7800万头，实现的利润增益117亿元。
3: 排骨瘦多的底站的品系，就我们现在已经显得是非常成功的。乐果素啊，就比其他的品种的品种要多0.75根。
0: 如今，在全国育种一线，一批具备高产、高效、优质结粮以及大体型特性的华系种株核心群已成规模。在产载数、生长速度、结粮和多肋骨等指标上，22个高产核心群不仅优于同期引入的国外品种，更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大型育种公司在本土的生产水准。
1: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通过我们长期的努力，我们摆脱进口依赖，不仅是美国的，美加法单，我们都能对标。
3: 我们国家植的物种啊，从技术水平上来讲已经是世界第一梯队了。其实这个变化也就是最近20年，就是黄老师带着大家来一起干的。
0: 从80%依赖进口到只需不足5%的资源性引进，我国华系种株核心种源已经实现了高标准自主可控。目前华系种株育种技术已覆盖全国出栏总数1半以上的株只，每年新增14亿根排骨，人均年猪肉供应量增加5.3公斤，节约941万吨饲料粮。数字背后筑起的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护盾，也是黄陆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
1: 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也未必觉得那是一种苦。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膝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

0: 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双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双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0: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啦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4: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顶着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0: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6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

0: 徐观星，村里人都叫他星哥，是公认的捕罗高手。星哥从八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五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星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1: 基本上都有说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有这个声音。有声音了，爬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螺丝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星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星哥爬螺丝，星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他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星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

清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

0: 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要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头硬，太硬了，籽也多了。
1: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两天，吐尽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星哥星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星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四百啊，
2: 真的？
1: 啊？你怎么回事？四千吧，那。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刘躺子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梅
3: 儿，你这个音怎么用
1: 力。
0: 虽然他制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嘬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

0: 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捕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零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1: 我们临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零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零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零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零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零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

0: 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个橛子会长笋的，这个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一直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大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这边啊。
0: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边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层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一个呢有点甜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5-6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6-7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

0: 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它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1: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撑贴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0: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1: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0: 肌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 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你妈信。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啊！
2: 提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3: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2: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现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9分熟为佳， 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步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登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

0: 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1: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0: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

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卷，拍球，
3: 成了，
4: 三二。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如意峰岭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襄陵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上走了一个遍，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河南坠子的碰撞。
4: 随意博朝夜，一结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拜拜。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行不行？
6: 好，可以的。

0: 起来啊，掷地有声啊，这每一步啊都仿佛千军万马踏过，看看是不是重磅登场。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2: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1: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2: 200多斤？
1: 对。
0: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2: 我试试。
1: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2: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0: 我再看一百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2: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觉得刚才这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儿，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然后再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那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河里那个声音，对吧？声带，哎，对对对，这个耿匪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再试试。
0: 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那马声好像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
1: 啊，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摇坏了俺的花弟弟，摇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接花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偏不借偏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0: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那段就是
1: 曲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咱俩一段，
0: 你得先教教我。
1: 一二走，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啊，不借不借不借哩，
4: 啊，偏要借，
1: 偏不借，
4: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3: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0: 去绿绿绿绿，
3: 我再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0: 去绿绿绿绿，
3: 难想你，难爱你，去
0: 绿绿绿绿，
3: 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0: 赶紧给我一遍
2: 去，去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
1: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0: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1: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5: 中。
1: 别

枪，欲知后事谁这帮，且听下回那个续心。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说的
3: 太好了，
0: 太中了。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4: 欢迎，
0: 欢迎赵老师。
2: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5: 这是一双筷子。
4: 筷子？
0: 没听错，这是筷子。
4: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5: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
6: 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2: 我掂掂行吗？
6: 可以可以，
2: 我掂掂。
0: 这么长的筷子，
2: 这
0: 根本就
2: 这，不，这玩意儿真
4: 是给整坏了，
5: 没那么夸张，
2: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4: 是吗？
2: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0: 池老师，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2: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6: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2: 我不信。
0: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4: 好，
6: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7: 隔的行不？
6: 可以。
0: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6: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2: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0: 夹住了，
2: 夹住了。
4: 看能不能起来，
0: 看看能不能拿起来，
2: 能不能不掉，
0: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4: 这还有枣呢，
2: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夹起来，
4: 再来个枣
2: 才算真厉害。
4: 这个更小啊，
0: 3根手指，
4: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0: 30多斤的重量，
7: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0: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夹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2: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不用筷子，对不对？
4: 我佩服，力气大。
6: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2: 什么挑战？
6: 运送乒乓球。
2: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0: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6: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0: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6: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了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2: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4: 对，
2: 能完成才算成。

0: 挑战成功。
1: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哇，已经夹起来了。
0: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2: 这个真的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1: 用三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2: 核心力，
1: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2: 三个手指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哎呦，
0: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3: 确实厉害。2米6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4: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3: 哦，是吧？
4: 对，
0: 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啊，
3: 就想看它不好控制的。
1: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2: 还不满意？
1: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0: 您说加多少吧？
4: 4米9可以吗？
1: 4米9，
3: 几乎要翻倍了。
1: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4: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1: 让他们自己感受，
0: 来试一试，
3: 上筷子。
1: 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0: 扛着都很费劲呢。
1: 双人扛上来的，
0: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1: 哎呦，
0: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3: 对，他那个，他老往后仰。
0: 对。
1: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0: 谁想试试呗？
1: 来，欢迎您。
0: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
3: 三个指头能不能？
1: 哎呦。
3: 好，谢谢。
1: 那、我们刚才敢说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3: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的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4: 加鸡蛋，用小筷子加有挺有难度的。我那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3: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你等我一下。道具来了，
1: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3: 咱就都试试，
1: 看看有啥。
3: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1: 鹌鹑蛋，
3: 也是蛋啊，
1: 玻璃球
3: 也是，
1: 这过分了吧？
3: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呐、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1: 好，放上了。
3: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1: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4: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支持，谢谢。
1: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3: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1: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3: 得调整好。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1: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2: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哎呦，你看。
1: 确实太难了。
4: 再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1: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0: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儿。

0: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2: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3: 永正，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茧子。

0: 又发力了，
1: 没夹不住，
2: 确实不好夹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0: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2: 我们来看夹玻璃球，
0: 已经精准的捕捉到了玻璃球，他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也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怎么样，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就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3: 对，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
4: 好哦，
1: 起来了已经。
4: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这一刻。
4: 好，
1: 起来了已经。
4: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这一刻。
3: 谢谢大家，三次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哎，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3: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副筷子，
3: 怎么夹不起来？李东，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
2: 他就
3: 我想
1: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我给你拖，你这样我给你拖拖在上面。
3: 哎，对对对，
2: 哎，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
3: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筷。
2: 对对对，
1: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3: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筷能夹起来。
1: 赵老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夹起来的。
4: 这个我只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0: 我觉得没问题。
1: 滑来滑去，
2: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1: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3: 是
1: 啊，所以它。本身
3: 不光球是滑的，
1: 对，筷子也变滑了。
2: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1: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4: 好，
3: 好，哎。
1: 最后看到赵老师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3: 今天啊，这赵老师的这个表现，服了。
1: 赵老师啊，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那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

0: 祝福，可以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2: 26斤的毛笔。
0: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挥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既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一下，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7: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9: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1: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现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在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脚踩在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0: 这是什么动作呢？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白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1: 我们能骑吗？这车
3: 能骑吧？
0: 你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吗？
3: 方老师行吗？
0: 方老师真行！哎呦，
1: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4: 哎，那包尔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1: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3: 哎，你这样不？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3: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
1: 刚才呢，小明呢，这个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1: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4: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3: 帅了，
0: 加油！
4: 这个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3: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3: 倒数十个数，
1: 还不到不到呢啊！
3: 那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
3: 十个数，来，
5: 十、
6: 九、
5: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3: 成功了，兄
7: 弟！成功了，兄
1: 弟！来，主持人，
0: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1: 啊，都拆了啊。
3: 不是小明，你要干嘛呀？小明，
2: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0: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3: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哎
1: 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能装上呢？
0: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给我拿上来。
4: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0: 你看这个怎么样？哎，
3: 这不是这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0: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1: 小志，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3: 走。
0: 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一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4: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3: 踩不住啊。
4: 咱们找点外援。
3: 对。
0: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
1: 有来了，
4: 俊男靓女上台。
8: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4: 这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3: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4: 腿长啊，
8: 这个玩意儿还没有小腿长。
4: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0: 的小姐姐试一试。
1: 稳住哈、啊！
2: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1: 她比较滑。
0: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2: 他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3: 好，谢谢两位，
0: 谢谢两位，谢谢。
2: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4: 当当当当！哎呦，
2: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0: 你看这个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2: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3: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哦，
4: 再给大家来一个。
2: 还有没有更小的？
3: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0: 这怎么可能？这，啊、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3: 你看包老师不服。
1: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2: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3: 儿。需要我扶你一下吗？
2: 这车扶哪儿啊？这
3: 走动起来。
0: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
1: 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3: 就去观众席了。
2: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4: 没问题。
2: 真能骑啊！
4: 真能骑！哇！
2: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3: 哎呀，太棒了，小明！
0: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如果我登上丰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0: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3: 谢谢。
0: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Wow！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1: 一心多用。
2: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2: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2: 还能转身，
0: 来吧。
2: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3: 还挺过瘾的。
2: 说实话，我们俩确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4: 有
3: 有，
4: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0: 一心三。

0: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个展示。
1: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2: 这好这好，
1: 哎呦，七个，
3: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咱都感受感受。
3: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1: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2: 这我真不行，
1: 不会，只有我会。
3: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用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0: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3: 开始。
1: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0: 说实话啊，70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3: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1: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4: 可以挑战一下。
1: 可以挑战，
4: 可以挑战一下。
1: 那怎么挑战？
4: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3: 还有手绢。
4: 扇子，
0: 扇子，
3: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1: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0: 要真行了，那我真是佩服。
1: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3: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2: 好，漂亮。
1: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3: 是。
1: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0: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
3: 哦，可以四用。
0: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地儿了，还能不能加？
1: 车阿姨，哎，您怎么说？
4: 挑战一次，
1: 挑战一次。
0: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4: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3: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0: 配合。这我看行，
2: 哇，哦，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3: 两个人一起啊，
1: 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卷，拍球，
2: 成了。
1: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1: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3: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童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7: 我拿着筷子行吗？
6: 可以啊，
7: 筷子拿。哦，
6: 哦，天哪！太棒了，你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7: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遵义红辣椒色彩鲜亮，香而不辣，让人一吃就忘不了。
1: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时你不信，当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避着给他打爆。
2: 地道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啊，
0: 五，两个了。这都是你们的责任，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一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儿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的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1: 行。
0: 哎，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圆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吗？一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一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2: 一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一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2: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哇
0: 哦，4个
2: 棍无虚发，前两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4: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你。
2: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一东都给你打直喽。
0: 还有30秒的时间，
2: 已经过半，
4: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2: 来，能不能完成呢？10 9 8 7 6 5 4 3 2 1，停！
0: 来，我们看一下多少个？45个。
2: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4: 怎么样？
1: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1: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2: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你懂，这能忍吗？
3: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4: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3: 一人两个角。
2: 哦，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1: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3: 倒数3个数，
0: 3 2 1，哇！耶！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纸也坏了。
4: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2: 对呀，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就是归你们。
2: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4: 主要是高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1: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2: 我抖了，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4: 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0: 三、
2: 二、
0: 一，哇！
4: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4: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4: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3: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的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3: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原因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哇，他已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好，
4: 这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4: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7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3。

0: 组的石板全部成功，
1: 挑战成功。我看您练的是硬功夫哈，那么在武术的这种传承上现在做了些什么？
0: 这几年的坚持，我们在家乡的几所校园进行了全校的武术课堂活动，坚持这件事原来是如此的幸福。
1: 那我想问问一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满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邵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2: 行，
1: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大钉子。
4: 少皇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
1: 我们准备
2: 开始。
1: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2: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1: 稳准狠，
2: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1: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的。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1: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3: 焊条，
1: 焊条，
3: 硬焊条，
1: 哎呦，哇，哇，
5: 哎呦，
1: 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4: 少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3: 好说，
2: 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4: 少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6: 可以，
1: 可以
6: 挑战一下，可以
2: 挑战一下，
1: 挑战一下。
2: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4: 对，
2: 它就滑走了。
4: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1: 挑战开始，差一点，
4: 加油，
1: 加油，
2: 好哇，好哇，
1: 成功了一下。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4: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2: 能不能行？
6: 可以挑战一下。
2: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4: 对。
1: 哎，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啊、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儿。
3: 是。
1: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4: 不不不，刚才说了，太太太说了。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2: 要实现它。
4: 哎，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1: 不太好扎，因为肉子皮的皮软。
4: 对，
1: 而且它还有弹性，
3: 它还动，你看到没有？
2: 哎，先给固定一下。哎，
3: 现在给它架那儿。
1: 哎呀，一个，
2: 平均一把，
1: 两个。
2: 三把，
3: 哎，这样可以啊。
2: 四把，听这声音啊。
7: 五把，
8: 六把，
9: 七把。

0: 1、2、3、4、5、6、7、8。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嗯，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1: 但是，哎，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哎，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2: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1: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一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2: 中一次，那就算你赢，
1: 行不行？
0: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3: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4: 对
1: 对。
3: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就很难打。
5: 最主要它俩扔了也没准啊。
3: 对，而且这个它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0: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5: 好，
0: 加油邵红。
1: 2、1，
0: 这个很有难度啊！
3: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0: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它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它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3: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所以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都打不中的。
0: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平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2: 我觉着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1: 对，
2: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3: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2: 都挺难的，是吧？
0: 加油，邵红！
3: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瓶儿，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1: 这个差一点了，
0: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皮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0: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1: 这个已经打中了，
0: 这其实打中了，
1: 花干断了。

0: 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十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一百把之内。
1: 一百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十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0: 来，挑战开始。
4: 我怎么预感那两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什么嘴？
0: 骑马
2: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

0: 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择之地。
1: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2: 是的，
1: 王义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1: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香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3: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1: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你装的故事的
5: 这个要有颗粒感，要跳起来。
6: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
4: 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盛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

0: 你试试，你试试，
1: 就直接甩就行吗？
2: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哎呦，
0: 哎呦，我怕打着你自己。哎，
1: 不能说疼，
2: 稳住啊，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哎，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3: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儿，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4: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对，
3: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4: 铜里装的古书大，桃树院里家上好，
2: 家上好，
4: 对，
2: 家上好。
3: 老师，你再来一遍。
4: 桃树院里家上好，
2: 桃树院里家上好。哎
4: 呀，可以，
3: 有点意思。
2: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腔，还有什么呢？
4: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打，
2: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4: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0: 我天气
3: 正
0: 要么正晴朗，美食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又好吃，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芝麻、
0: 芝麻
7: 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汾晚，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8: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8: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湘烟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瑞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瑞花椒色色淡红，一大油种，芳香浓郁，醇麻爽口，纵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出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甜果。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支援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支援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春。

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晚上九点，黄木生教授正带领他的学生们正

0: 快，因为太快之后，后面的来就来不及，来不及你就会忙中出错。
1: 为了获取精准的生猪样本，他们即将奔赴一场关于数据的战役。
2: 数据的收集一定是来源于一线。
3: 39.54，
2: 只有把猪杀了之后，才能去看到，哎，它这个动体的这个体长是多少，出肉率是多少。
0: 再多吗？
4: 能够一次性在一头猪上面把它的能测的这个表型、能采的样品都采下来。
0: 你这里的顺序和那个尾部肌肉的顺序随机抽样比对，这样就确保没有错。因为你这一抽错，其他的全部都是乱了。
5: 他带领我们所有的同学、师生一起有组织的做这种研究，前后近30年了。
0: 部位还是很重要的，
6: 对，
0: 因为上次他就重复性不好。
6: 6个部位，
0: 就是你6个部位准不准？
4: 这对于我们去解析它的遗传机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深入产业一线，直面生产最前端，这种看似繁琐的测定方式，却是黄陆生院士科研团队为解码我国生猪遗传育种规律所做的基础性关键工作。
7: 我们已经搞了几本册了，
0: 99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几十年了。
1: 从采样规范到数据精度，每一个细节都面临着严苛的检验。
0: 一开始没那么多，一开始20-30项，后面慢慢增加。这最多的时候，我们Alpha2群体是420多项。
7: 对。
1: 连续2个晚上的协作攻关，黄陆生团队带回上万份珍贵的生猪动体不同部位的样品，并进行分析处理。实验室里的精准数据终要转化为市场上的保障供给，把鲜美的猪肉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是黄陆生团队追求的目标。
0: 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吃肉里面，60%左右是猪肉，占比还是非常高的。你要满足这个需求的话，必须每年要养7亿头，2个人1头猪。
1: 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14亿中国人的饭碗里要有肉吃，养猪也是广大农民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时光里，中国人曾经历过年人均消费猪肉只有几公斤的艰苦岁月。吃不上肉，肉不够吃的原因很多，但中国地方猪种长势慢、耗粮高、出肉少等先天不足，形成了影响生猪满足庞大市场需求的主要瓶颈。改革开放后，我国曾大规模引进国外瘦肉型猪种，实现了基本的猪肉供给平衡。
0: 但是引种也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从国外引种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西方的一些病，像狼耳病啊等等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去引种的时候，确实顶端的种子资源是买不来的。
1: 核心种源的缺失曾经让中国养猪业深陷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被动循环，这是制约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软肋，更是科学家们心头的痛。为了不再让生猪种质改良利用的命脉受制于人，黄陆生带领团队开始了一场从资源搜集到育种创新的科技博弈。
0: 这么大一个市场和老百姓生活这么密切相关，倒逼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的种猪培育。
1: 1965年元月，黄陆生出生在江西省上犹县紫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0: 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嘛，放学回来还是放牛的多，当然会打打猪草，是吧？
1: 1980年，15岁的黄陆生考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江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又先后到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研学访学，长达8年。

0: 年之久。
1: 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碰到国家的发展，碰到国家政策的改变，我们看到国家一天天变好，在国家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自己人生的这种进步。
0: 1995年，刚满30岁的黄路生凭借突出的科研能力，获得俄罗斯生物学科学正博士学位。
1: 就是生物学科，肯定是建国以后第一个的，叫做科学博士。那使馆、教育处还专门派了人去参加我的答辩。啊，他们还是蛮重视在这个，他说这个比较少，是吧？
0: 一个曾经靠放牛养猪生存求学的农家娃，逐渐成为了在业界崭露头角的农业科学家。
1: 国家政策就很重视学科建设，学校领导啊动员，就说你还是回来吧，就是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需要。
0: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完成学业后，黄路生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到母校，投身生猪遗传育种研究工作。
2: 在这个畜牧楼里面的话，就专门弄了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出来，作为那个黄院士的开始的一个实验室，也就是他实验室最开始的雏形就这样的。
1: 2-3千块钱设备，最早做实验的还得自己到南昌市去画这个玻璃啊，就我们做淀粉凝胶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跑到那个明德路去搞那个有机玻璃，然后自己画，然后粘成那个电影槽。
2: 手里的最开始的经费可能就600块钱，非常有限的一个资金，他觉得那个自己做一个可能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你买一个要200-300块钱，他觉得那个是不划算的。
0: 没有种质资源等原始材料的基础支撑，生猪育种如同水中之月，空中楼阁。为了挖掘抢救淹没在各地的传统猪种，黄路生团队与时间赛跑，对基因数据进行物理搜集，开展了一场场激烈的荒野追踪。
3: 那个时候的火车也没有高铁，我们都是挤火车，甚至很多个小时都没有座位，
1: 站票就挤上去，那个长凳子下面嘛，那下面有空就趴到那个下面。
4: 我是被列车员在后面推上去的，行李都是顶在头上的，我们三个人站了一个通宵。
0: 这场追寻基因的跋涉是体力的考验，是意志的淬炼。
4: 你可以看到那个路的话呢，是不像我们这个城市的，它是看不到路的，
3: 到不同的县、不同的乡、不同的这个保种区去采集这些血样、采集这些耳朵样、拍制这些照片。
4: 藏族是放养的，你必须等到这个快天黑的时候，头猪啊带着其他的猪反圈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方便采。别看它体型小，很凶猛，攻击力很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还真的会被它咬伤。
0: 历时4年半，跨越47万公里，采集了国内现存的68个地方猪种群12700份 DNA 样品，建立起全国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从家猪拓展到野猪，从国内延伸至国际，科研触角覆盖全球15个国家。
2: 俄罗斯的也采了，非洲的也采了一些，还有那个印度尼西亚的也采了一些。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吃西域沃土长藻，清口

0: 甜，清甜不齁。胖小虎玩具，严选品质，陪伴儿童成长。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敏克仔品牌，专注品质，值得信赖。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新梦潮家居。邦达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清热平肝明目，天文风熊胆粉，吃地道赣菜，到珠山区瓷饭碗餐饮店。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范德。农业机械，制造未来，固农。
1: 当其他国家还在为收集样本发愁时，黄陆生团队已经握有比国际第二大资源库多两倍的样本储备。
2: 我们所有的样品都是我们自己亲手采集的，就是很少说写个信啊，打个电话，你给我寄一点东西。所以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样品，我们自己是心中非常踏实。
1: 在这座庞大的基因宝库面前，任何关于中国种源不行的论调都显得苍白。这就是中国科学家的底气。
3: 你现在回过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它意义非常重大，有很多地方品种都灭绝了，就是就没有了。那么我们有这个 DNA 的话，就相当于你以后要恢复的话，你还是可以恢复回来的。
4: 那这个资源库呢，其实上是一个研究动物遗传，包括我们做新装解析的技术，没有这样的资源的平台呢，实际上后面所有的工作呢是很难开展的。
1: 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它所记录和传递的各类遗传信息是生命繁衍更续的密码。作为世界著名的微型猪种，白细五指山猪曾是医学界难得的模型资源，却因非洲猪瘟的冲击而彻底消失。2024年，利用几年前封存的基因样本，黄陆生团队通过克隆技术成功让这一物种穿越时空重置人间，成就了生命的奇迹。
5: 这个小猪是刚刚新生的，应该说克隆的这个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输胚的这个分娩率达到60%。
6: 就是最后如果是真正我们能够恢复到200头以上母猪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7: 这样的话，把它选育出这个医学的微型的模型组出来。
1: 人类单细胞和功能基因组分析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杰伊·申杜尔教授，将鉴定复杂性状的因果突变形象地比喻为大海捞针。因此，在这场想要突破概率屏障的智慧搜寻中，拥有样本只是第一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欧美国家启动了15项大型国际科研计划，累计投入81亿美元经费，却仅成功解析出约0.15%的因果基因。
2: 在早期的时候吧，因为技术的限制，你要对这些复杂性状它的遗传机制进行解析的话，首先你就要有足够的变异嘛，因为你要看到它变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它什么东西让它变嘛。
1: 为此，黄陆生用独特的实验设计挖掘优良基因，凭借中国科学家的创造力，先后构建了36个不同类型的实验猪群。通过观察不同猪种嵌合杂交之后的表型分离，来解析它们的经济性状，挖掘优良基因。
2: 像埃弗奥、加西两个截然不同的品种杂交，像嵌合加西8个不同的品种去杂交，你要有一定的量，你才能看到这种变异嘛。
1: 这一设想的实践意味着漫长的周期和巨大的成本，10年或者20年，直面看不清晰的锚地，科研人员像坚定的守望者一样，对每一代实验群体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追踪。
3: 我们的 F2 的一个资源加息的话，当时基本上属于勒紧裤带去做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经费很少，但是我们要养这么一群实验猪，你养它它就要吃。所以我们当时最扯的就是饲料捆，因为那个一接就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艰难的。到屠宰的时候，我们要测它的那些各种性脏，比如说它的那个肋骨数啊、体长啊、背膘厚啊。
8: 我们当时就去量体长的时候，无意中就去数了一下那个猪的肋骨，就发现哎，这个猪的话，它肋骨它会变的。那个时候因为猪的整个基因组的序列都不知道。黄医师就只采用了那种多肋骨和少肋骨的猪杂交，杂交之后在 F2 代的，那么多肋骨和少肋骨就分离，通过标记之间的连锁关系，那么把它锁定在了七号染色体上面。
1: 历时12年，黄陆生团队终于找到了能够增加一对肋骨的关键基因标记。
9: 我最怕小猪拉稀了。
10: 仔猪的腹泻会对猪场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失。
2: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么一类的大肠杆菌叫 K88AC， 它粘附到肠道里面去，然后它产生肠毒素，就导致腹泻了。
11: 我们把很多地方猪种买得来，把它的肠道的这个受体把它全部提取出来，
2: 再用我们的大肠杆菌 K88AC 去做粘附，那有的粘上，那证明它就是野生型；没粘上，它可能是我们突变型。
11: 海南有一种猪叫临高猪，细菌粘附不上去。细菌怎么来就怎么走了，我们在进一步深入细致的从基因组上去找证据，就发现啊，它的这个有一段的这个重复序列，别的猪是没有的。
1: 经过11年的持续探究，黄陆生团队成功找到断奶前仔猪腹泻抗病基因，并开发出全新的育种技术，仅需5元钱就能在一个半小时内高效筛选出携带腹泻抗性基因的种猪，给这个困扰中国养猪户数十年的难题交出了一份掷地有声的答卷。
2: 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就是我们基础研究领域国际领先的自信？因为没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的。
1: 凭借持续30年的专心致志和独创的实验设计，黄陆生团队从猪基因组这片浩瀚海洋中找到了增加肋骨数、抗仔猪腹泻、减少不健康脂肪酸、增加12厘米体长等12个关键基因位点，创制出占国际总量44%的因果突变专利，将因果突变的鉴别成功率从0.15%提升到1.32%，是国际水平的近9倍。因在猪遗传育种领域的突出贡献，2011年，46岁的黄陆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了基础材料和技术的支撑，接下来黄陆生把科研攻关的靶标瞄向了当今遗传育种技术的制高点，生物育种芯片。这是现代生物育种的大脑，但在过去这片领域长期被国外垄断。
2: 我02年在英国剑桥宾里希就做这个猪的这种基因芯片，那个时候是研究性的，但是等到了2009-2010年左右吧，那个美国的那个英美纳公司，他们就把它转化成商业化的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基本上就是从美国引进来嘛。
1: 中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育种芯片。
2: 芯片本身是一个点制技术，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放什么东西，是金子还是沙子，那你就芯片价值就不一样。
1: 2016年，黄陆生带领团队开启了中国基因组育种芯片的研发工作。
2: 我们的国际专利，我们的研究成果确实是国际上面最多的，有这个做基础，然后我们再和国内的同行一起，就是把各自的一部分成果放在这里。
1: 2017年，在第19次全国动物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上，完全自主可控的猪基因组遗传育种芯片中心一号正式诞生。它检测更精准，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一举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2: 当时我就明确两点：第一， 这个产品由中国的公司来生产，第二个，我们所有的专利对中国的民族企业使用全部。

0: 免专利使用费。
1: 中心一号把复杂的基因密码转化成为养殖户看得懂、用得上的工具。
2: 在猪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采集它的这个组织样本，然后送到实验室来，然后就用这个芯片先检测它的基因信息。我们通过这个基因信息的分析啊，就直接能够判断出来哪一头猪未来就是说生长得快，然后产崽多。那过去我们一头猪要养到180天，现在我们7天就已经知道了。
1: 如今中心一号猪基因芯片不仅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成为俄罗斯、越南等国猪育种体系的主要技术来源，还开始进驻欧美顶级猪育种公司。小小的芯片见证了中国种业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的生动历程。2023年，首张中心一号基因芯片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又一张中国种业自主自强的闪亮名片载入了史册。资源和技术的积累为种业突破提供了可能。以中心一号为引擎，结合现代生物信息技术，开创新的选种育种方法，开启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
0: 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自己祖先留给我们的资源，就是地方种植资源，我们是怎么能够古为今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引进的这些种植资源，我们怎么能够扬为中用。
3: 黄生院士团队的技术成果在2022年到2024年覆盖我公司商品猪40%，约占7800万头，实现的利润增益117亿元。
4: 排骨瘦多的底站的品系，就我们现在已经显得是非常成功的。这个乐果素啊，就比其他的品种要多0.75根。
1: 如今在全国育种一线，一批具备高产、高效、优质节粮以及大体型特性的华系种猪核心群已成规模，在产崽数、生长速度、节粮和多肋骨等指标上，22个高产核心群不仅优于同期引入的国外品种，更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大型育种公司在本土的生产水准。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通过我们长期的努力，我们摆脱进口依赖，不仅是美国的美加法单，我们都能对标。
4: 我们国家猪的入种啊，从技术水平上来讲已经是世界第一梯队了。其实这个变化也就是最近20年，就是黄老师带着大家来一起干的。
1: 从80%依赖进口到只需不足5%的资源性引进，我国华系种猪核心种源已经实现了高标准自主可控。目前华系种猪育种技术已覆盖全国出栏总数1/2以上的猪只，每年新增14亿根排骨，人均年猪肉供应量增加5.3公斤，节约941万吨饲料粮。数字背后筑起的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护盾，也是黄路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
0: 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也未必觉得那是一种苦。

专注成就专业，用心服务，值得信赖。深圳柏林诊所，金秋环保，展现价值，共享未来。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补气血、调月经、淡汗斑、缓痛经，我选苗木堂调经养颜颗粒，专业成就品。

0: 牌，实力赋能未来。
1: 知音湖北，村彩飞扬，系列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精彩纷呈。
2: 飞天风，自然领先。
3: 白云山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
4: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5: 乐树王氏匠心传承，值得信赖。
6: 山东星云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专业服务，值得信赖。
7: 匠心制造，坚守品质，红家吊顶，专做铝天花。
8: 高品质好海生，海生我选海小叔。品质铸就经典，地图佑。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

0: 记忆。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西青池蒿菜，
2: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3: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龟芍地黄丸，
4: 呵护肌肤，真朵样。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哎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呦，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3: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3: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3: 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哦，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어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啊，你这吃的多呀。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给

0: 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这个好可爱呀！
2: 凉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天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
0: 啊，
2: 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吧。

0: 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巷是味道好极了，
1: 嘴里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的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2: 太默契了。
3: 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4: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4: 鱼。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4: 小帅，我的鱼呢？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4: 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走、哦，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老包，
5: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6: 站直了。

0: 界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 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婆，老婆，老婆，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婆，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了。
0: 他没过，替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现在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也讲过去了，
1: 回来吧。
2: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2: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对啊啊啊！
2: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0: 还要升吗？
2: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2: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2: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刚才无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

0: 他完成十个人的，
1: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1: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2: 我有信心。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啊，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3: 我太难了。

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的我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3: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4: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5: 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5: 哎呀，哎哎，怎么变擦？哎，要不就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我去。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5: 我见你的手，
6: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7: 都不动啊，
6: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6: 家宝听口令，
0: 好，
6: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8: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6: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9: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好，要就弯腰那边，对，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9: 蹲一点，这个能过一点，你蹲也能过一点，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点，哎，
6: 橡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4: 好，再往前
6: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6: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

0: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1: 下腰，
2: 来，
1: 啊，
2: 对，
1: 这什么？
3: 这怎么能钻过去啊？
4: 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3: 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了，
4: 好，
3: 行，
4: 好，站着，
0: 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了，
0: 再加减量吧，
1: 来，真的吗？
0: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5: 小朋友，你是否也很多我好？
1: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0: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6: 娜娜娜娜，给你妈捎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7: 谢谢大娘，
6: 不客气。
7: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8: 嘿，娜娜。
7: 给我送给你，
8: 我看看。哎呀，它怪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9: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7: 谢谢啊，谢老弟儿。
9: 再见。
7: 好了啊，
10: 娜娜娜娜，嗯啊，响水翠梨汁，
7: 响水翠梨汁
10: 可好喝了，送你了。
7: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这是
10: 发功。
1: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就给它调整回来。
3: 大哥，今天的风也大。
1: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3: 追鱼，哎呀，
1: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7: 对，
1: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3: 对，这我会，
0: 这我也行。
11: 这个，哎，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0: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1: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1: 放在你的鼻尖上。
3: 哎，成了，
1: 成了，
3: 成了，成了，
0: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1: 哼，
3: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1: 哎呀，拿一树枝，
3: 这咱就是你
1: 拿一拖吧。哦
11: 吼 ，OK， 先顶，
1: 来吧，
11: 拖布。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人信手拈来。
3: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1: 风很大，但是
0: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呀，
1: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3: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

0: 水，
1: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2: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3: 能不能顶起来。
4: 没问题，
1: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4: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5: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手。
5: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方，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怎么玩已经没完了。
1: 太不跟咱玩了，
0: 咱俩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
1: 哎呦，
2: 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凭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再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

0: 树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的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

0: 那他怎么钓鱼呢？
1: 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1: 对，这鱼要上钩。
0: 哎，
1: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3: 好的，好的，
0: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谢
3: 谢。
4: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5: 到底有还是没有？
4: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
1: 而且这个清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对，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喂。

刚才的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

0: 辩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
2: 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3: 书包，
4: 摘蘑菇。
5: 我猜对了，
2: 猜出来了。
1: 切，
0: 太妖娆了。
1: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2: 来，再来一个，
5: 开始。
1: 磨，斗鸡眼儿，磨刀舞。
0: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2: 然后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6: 掰玉米，剥栗子，
4: 不，
6: 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呀，哇，不容易呀。
6: 拔。拔兔，
2: 拔兔子啊！
6: 拔锅了，拔萝卜。
4: 对的。
2: 拧。
6: 拔榨汁机。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6: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儿。
6: 榨果汁，榨果汁。
0: 外个啊，
2: 不容易。
6: 啊，两个字，扔，
2: 钓鱼，
0: 时间到，这道题是垂钓，
2: 哎呀，
0: 你们就猜对了，
4: 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金吗？
1: 栗子哥。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2: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3: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栗子哥，
1: 欢迎栗子哥。
2: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3: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2: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3: 对呀，熟能生巧。
2: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3: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2: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3: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1: 管我多少
3: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5斤，
4: 服了。

0: 你多少啊？
1: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1: 我真是104。
3: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1: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
1: 来吧，准备，
3: 开始，
1: 来吧，
2: 好，
3: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哦。
4: 有难度的啊。
1: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4: 哎，这难度大了啊！
1: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4: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2: 对对对对，
1: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4: 来，你们说，15斤吧？
3: 35斤。
1: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4: 我来吧。
1: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2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哇，1两不到。
2: 5.960，
1: 佩服啊！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4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10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
1: 六。
2: 哎呀，
3: 三，
1: 2、1，
2: 哎，
1: 我刚掉了一，
3: 还真是这个一，
5: 真是一，
2: 哎，自己砸自己，
1: 3、2，好。
3: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1: 好的，
3: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5: 必须得赢啊。

0: 53129060邮政。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2: 哎，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没有，
5: 一个也分重，小分量。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
3: 哦，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3: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3: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
3: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6: 真不容易，
3: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

0: 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慧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
1: 哎，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2: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4: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

0: 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1: 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2: 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
3: 不行，
4: 右边这家不好惹。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5: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
6: 走了，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读懂城市变迁。陪我们一起看剧的呢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马亮。
6: 欢迎张晶律师。
8: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0: 哎，林总，是我。
1: 啊，哎呀，韩厂长，你怎么？哎，
0: 我不敢去家属机场找您，可是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

0: 地址呢。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你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谈谈。
1: 林工，去买菜啊？
2: 啊，对对。
1: 这是
2: 哦，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3: 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
3: 我爱人上夜班没回来呢。哦，请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最后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纸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
4: 在我国的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苏南地区催生了一批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乡镇企业。上门来请林武峰做技术指导的安厂长，就是当地乡镇压缩机厂的负责人。
5: 我爱人。
0: 安厂长，
6: 安厂长好。
5: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
6: 哎，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5: 我送送。哎，安厂长，
3: 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啊，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帮你跟他说说。
0: 行，立功，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再等啊！
5: 哎，再等。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立意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林工，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怎么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1: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1: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2: 在改革的大潮中，年轻人更具有前瞻眼光。小巷青年宋向阳和李一鸣上门来劝说林武峰，但林武峰顾虑重重，不愿辞去国营压缩机厂的稳定工作，最终还是拒绝了邀请。
1: 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那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1: 向阳，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

0: 你不行，别急，我做主了。
1: 金姑，我们不是说去？喝点汤吧，小点声，无妨。邻居们都睡了。啊，不，不好意思啊，师母。啊，那时候影子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2: 行，我就不留你们了。
3: 哎呀，好纠结，他自己知道他有能力可以改变家庭生活状况的，
4: 对，
3: 但是他要背负的风险很大呀。嗯，哦，怎么就出去兼个职？这个这么严重，要被判刑还？
5: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鼓励发展个体工商户，还有民营企业。其实那种民营企业，其实他也不能是直接说我是民营企业，他得挂靠一些村集体，或者说一些单位，他有个合法的身份才能去经营。其实，在80年代。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叫苏南模式，也就是在苏南地区，他们这种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发展非常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他们缺技术缺人才，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这个人才呢可能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你看他一个月挣20多块钱，到那去一天100多，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如果他把这个技术泄露给这些企业之后，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技术泄露的风险责任，同时的话，他可能也就扶持壮大了他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你能看到，就是在那个时候，国企、民营企业、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基本上是在一个混战的状态。
4: 作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具体到个人的话，对于说去做个体经济的这个选择，一方面会涉及到稳定呀、未知呀、政策上能支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呀，其实是不确定的。让他个体去做出打破铁饭碗的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5: 因为这个国有企业，方方面面的保障太到位了，基本上是等于你全方位的保障。你的住房，你将来的养老，你的子女的教育、医疗，全都给你保障好，当然工资不高。那你到了民营企业，这些全都没有，工资高，而且可能关闭。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人就会权衡。你像对他来讲，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也大了，他负担也重了，又想改善生活，其实非常矛盾的。
3: 哎，很焦灼这个心态。
4: 对，他剧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词叫临时工，就是李一鸣和宋向阳他们是临时工，所以就是从这些的这个身份的称呼上，我们就能感觉到时代确实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临时工对应的就是长期工嘛，长期工对应的就是铁饭碗，所以当我有铁饭碗的时候，和一个就是宋向阳他们此刻是一个临时工的要去思考的面对的问题相对的去做比较的话，肯定他心理上觉得要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有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了这个铁饭碗，他可能就更加有勇气去在市场当中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 你像对于这个林武峰来讲就很明显，因为他基本上从他大学毕业到他现在都是在工厂里，而且他的所有都来自于这个工厂，他有感情。
3: 但是其实人家那个安厂长来请他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很好，因为安厂长也很真诚，然后包括这个三请四邀之后，他做的也是很缜密的。
5: 对，其实在这个方面，一开始这些都是私下的，因为不能让国企知道，所以你看他们最后地方去真正的帮助的时候，他也是自己悄悄的请假，或者说利用周末的时间，而且也不能说带着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技术的说明或图纸，他只能说把这个人过去帮他去做一些这种。
3: 他要当时真带图纸，那就是麻烦了。
5: 对，如果是被抓了一个现行，那可能就不光是说丢了工作，甚至可能会就相当于偷东西，把厂里的东西偷出来，
3: 这事就大了，这跟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道理了。所以这个林武峰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心态焦灼和矛盾的过程哈，所以后来小象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我们继续来看。
6: 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7: 有初步的意愿吗？
8: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9: 图南高考在即，那时的高考是要在考试前先进行志愿填报。庄超英和林武峰一起帮图南研究该报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
7: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8: 复旦历史学。

0: 同济进入去。
1: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2: 李东哲，你以后想搞什么大学呀？
3: 数学跟物理这两，
4: 我把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1: 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5: 哎，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到一块儿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2: 林东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1: 这瞎胡闹吗？
5: 运功。你的意思是，
1: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
6: 童楠，喝完牛奶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呢。
0: 好，您先休息吧，我马上就睡。

0: 这么大的冰箱好不好？
1: 宋爷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哎，
2: 买冰箱了，那
3: 好，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还没谈上宋阿姨家。
4: 与此同时，宋云家又添置了新冰箱。小巷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先放下，先放下。
6: 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哎，点慢点。
5: 哎呦喂！哎，确实。哎，怎么样？
6: 凉了。
7: 哎，这一插上电就能凉，这多快
6: 啊！动辄。哎，去生活处拼一箱棒冰来。
7: 哦，哎，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十根绿豆的，十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6: 行，去吧。
8: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7: 好，好，好，我给你找。这说明书你放好
9: 啊。哎，那我也去。哎，
6: 等一下，小婷。拿，带上。去吧，
9: 谢谢阿姨。
6: 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两天，肉冻起来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啊。您公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是，我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你给动辄也订一瓶。
0: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6: 订一瓶，订两瓶啊，牛奶美容，
0: 动辄一瓶，我一瓶。
6: 林姐，我又冻了点冰块，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0: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棒冰，
6: 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0: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
6: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童楠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

0: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
1: 图南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2: 这一幕特别温暖，嗯，是不是啊？图南考大学了，这邻里街坊都在关心他，有冰箱的还这个你随便放，而且就活得像一家子一样。我觉得好像你看，图南自己的爷爷奶奶、什么姑姑、叔叔家都未必有这样的这种关系和情感。
3: 是的，嗯，其实剧中有很多镜头就是这个邻里之间的相互互助的故事。那个对于图南将来考了大学，宋莹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祝福、期盼。买了冰箱以后，都想着共享出来。订牛奶，支持孩子们好好学习，嗯，非常温暖。
4: 其实这里面你看，就是大家不是说那种离得近了看到你好我不好就怎么样，他其实大家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3: 嗯，
4: 其实就大家觉得就是这里的孩子对吧，他高考了，考上好大学了，就是给我孩子是有一个榜样，就是你看他怎么学的，跟他学。另外一个就是，就好像就这个孩子好像也是我的孩子。我对别人说，就是我们这个巷子里面出了大学生，考上什么大学了，我也骄傲。包括你看这里面，其实大家始终关注的就是高考，因为在那个时候，应该来讲高考是非常关键。
5: 一个就是
4: 对，一个就是这个高考之后，你能够分配工作，你的户口、你的就业、你的住房、你的人生，可以讲都关联在一起。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对高考是非常重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填报志愿，
3: 嗯，
4: 你像咱们填报志愿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3: 对，
4: 你看现在我每年都给一些我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去指导填报志愿，太难了。为什么呢？几十个、上百个志愿可以填，那以前不是这样。以前首先不是说你考完之后去填报志愿，而是考前填报志愿。
2: 哦，
4: 还有就这个志愿它是分档的，你这档没上，下一档直接就掉了一个档，那等于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学校。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个志愿填报非常重视。你既不能说好高骛远，你也不能说就是最后高分填的这样一个志愿不合适。包括是文还是理也有不同选择。你现在就像里面谈到，就是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就是特别重视理科，而且这些专业呢就像这个零工一样，你有一技之长，你到哪去都能吃得开。
3: 对，
4: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普遍是选理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高考、对这个专业选择、志愿填报是非常重视。
3: 嗯，
2: 其实这两家孩子相对比当在那个时代很多家庭来说，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一对非常智慧和明白的父母。
3: 对，是的是的，就是你看那个时代其实有文化的人不是很多，然后庄老师呢住在这个院子，其实也是给了领动者非常多的支持和辅导。
2: 对，
3: 包括刚刚剧中也在说呢，关心起来领动者未来的这个上大学的事情。然后黄玲说，哎呀，我们家庄超英要是能听见你们这么说会感动得哭了，这特别温暖哈。邻居之间的这种真心的希望对方好，然后能帮到什么也会尽力的去帮。
2: 是的，
3: 嗯，
2: 好吧，我们继续往后看发生了哪些事呢。
6: 哎，收住这玻璃瓶。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去。哎，你有毛病吧？我走，我走。
7: 我明天要高考，
6: 我考
7: 比什么都重要。
8: 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6: 烧废纸，旧铜破铁，收酒瓶。烧废纸，玻璃瓶，旧铜破铁。
7: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6: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就。哎，你有毛病吧？我走。
7: 我们院子里高考，
6: 我考
7: 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6: 我走了，我走了。
7: 你真不来了？
6: 哎，我不喊了，
7: 不来了啊！
6: 啊，不来了，不来了。哎，
7: 不许再来了。
6: 啊，好，大姐。
7: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呀，林姐，
1: 宋莹，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嗡嗡叫。

0: 请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正式开始。
2: 勇敢地发问着，可不乐观地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脚踏实地。
1: 郑国南，你报哪个大学？
3: 同济。
1: 真的？那我也报上海洋大学。

0: 湖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音考上了，考上了。
2: 考上就好。
0: 行了，
3: 累了吧？
0: 啊？交给不说话，
3: 说给爸爸。
4: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
0: 这。考上了就好，
3: 钱
0: 来来来，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帮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
5: 高考结束，图南如愿被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录取，整个小院儿都洋溢在图南考上心仪大学的喜悦中。
3: 谢谢妈。累吧？
6: 不累。
3: 快点，看吧。
0: 叔叔，还有酒。哎呦，
3: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一喝酒。来。
0: 考上了，
3: 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哎，太好了。
7: 妈，哎，哥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6: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0: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6: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还挺冷静轻松的。
8: 哎呀，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7: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6: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3: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1: 呀，你提醒我，卢翔在烧肉，妈在厨房看看。哎，
3: 不要糊了啊！
0: 童南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6: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9: 王童南，电话
6: 来了。好，接个电话。
1: 哎，图南，带瓶黄酒回来。
10: 我来。
1: 好。
3: 我们的家乡，美丽的心

0: 你一直放生。
1: 哎，你说哎呀，2毛钱呢？
2: 真是啊，老板这么有出息啊！
3: 咱们小乡俩凑个大学生
1: 啊！来，走
2: 吧。哎呀，这说，
1: 哎呀，快拿着！
2: 哎呀，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4: 一中的老师说，土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5: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6: 他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4: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7: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报复旦。
4: 同志，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7: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8: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向懂事的图南一时也难以接受，这常因色弱引发的录取风波又会如何发展呢？
9: 哎呀，一开始很开心，但是后来遇到了这个体检色弱的问题。嗯，这么一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孩子的梦想很有可能失之交臂了。
10: 因为不少专业它其实对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要求，你像建筑系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它本身就包括绘画设计，这个色彩怎么搭配，如果你是色弱，你可能就没办法分辨，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影响到你去学建筑系啊，所以这种限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这个门槛限制很严，也说明就是这个高考的筛选性特别强。嗯，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没有那么多的门槛和要求，当然一个方面也是人性化，因为你即便是说有一定的这种身体素质方面的不足，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考虑说是你去适应这个专业，而这个专业怎么样去适应你。你包括你像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这个身体残障的学生，他都没法上学啊，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无障碍，对吧？让他无障碍之后，你到哪都能方便，让你来上学。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的理念在转换，更加的宽容包容。极有可能是某些个别专业，他的确是，你比如飞行员，他要求的很高，但大量的这个专业都没有这个要求。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教育它走向大众化也更加包容的一个体现。
9: 但是关于建筑和色弱的问题，我还真是请教了一下，就是建筑专业的老师会说有色弱，它还是会影响专业的。但是如果说不严重的其实没有问题，除非你说就已经很严重了那种就会影响未来职业发展的。
10: 对，
9: 像包括您说的考空军，
10: 对，
9: 那你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确实是不行的。
11: 对，其实在当时的这个高考哈，竞争的激烈的程度，那时候叫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我的大哥他是65年出生的，可能就是比图南要年龄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当年我大哥也是先报志愿后出分，不像今天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路径。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选择，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所以你看这个图南从小到大，我们很少看到图南的情绪失控。他就是标准的庄老师家的孩子，他继承庄老师的爱读书、认真严谨，然后黄龄的这种始终都是非常的周到、稳稳当当的一路发展，到了命运的这个关头的时候，哎，突然成绩度过了，又是他喜欢的专业，出现了色弱，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9: 就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10: 是的，
9: 是不是？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那一刻还是希望能有奇迹发生的。张老师会更贴近那个年代。
11: 对，我是70年代生人。
9: 70年代，
11: 对，我是70年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好了很多了。我参加大学考试的时候是9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体会不到他们那个时代。你想77年恢复了高考，然后图南的这一代的孩子们呢，其实距离了恢复高考之后可能就是没几年的时间，所以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和这个就是未来自己人生的选择和后来的这

0: 机会那么多，就包括到今天我们不但专业多了，就是我们先知道成绩后去报专业，给了我们更多的可选择的机会。
1: 嗯，后面还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接着看。
2: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多来抓紧时间剥两口，就看你救活着。
3: 能行吗？
2: 分手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娜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3: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2: 没事，就先等着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就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我说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分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早活动比晚活动强。
4: 嗯，是吧？突然，吃饭了。
5: 哦。这样的结果对于一家人来说实在是不小的打击。庄超英决定带着庄图南亲自前往同济大学做最后的争取。
6: 四个月前俩点六零九八，四个月前俩点六零九八，四个月前俩点六零九八。

0: 请进。
1: 哎，好。
0: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1: 宋老师，好。
0: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1: 是关于招生的事，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兔娜，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2: 啊，宋老师好，
3: 我叫庄兔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0: 庄兔南。哦，我知道你，哦，快坐下吧。
1: 老师，您知道庄兔南的名字？
0: 嗯，
1: 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兔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0: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1: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子，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兔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兔南，这个
3: 熊猫，
1: 这个
3: 6098。908，
1: 这个
3: 812，
1: 啊，这个
3: 98，
1: 这个
3: 5角星。
0: 行了行了，兔南，你先出去一下。
1: 啊，
0: 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

0: 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
1: 装兔男提前背过了色彩测试卡，当场被招生老师识破。庄超英十分惭愧，正准备带上兔男回家，却被老师叫住。
0: 等等，就庄兔男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兔男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兔男同学。
2: 大嫂同意了。
3: 好，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
2: 好，谢谢大哥。
1: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是结果却是好的。最终，图南被同济大学建筑系录取，黄明也如约同意外省向鹏飞借住家中。
4: 呀，恭喜图南考上同济大学！
2: 你们家兔男厉害，
5: 厉害！
2: 我这从小就这么
5: 觉得，上去大学的，我同学出息，
2: 恭喜啊！
5: 哎呀，
2: 是能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
5: 他住哪的？
6: 哪里啊？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7: 不幸中的万幸啊！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庄老师被另一个老师那么批评，挺难受的。父母用心良苦。
8: 是的，图南的爸爸妈妈还真的是就非常非常的在这个教育的问题上是用心的。就是那一段，我相信庄老师他应该能体会到当初黄玲坚持要让给图南留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了，因为他也能为他的孩子最后不顾自己的体面去教孩子去作弊，因为老师他是最遵守规则的。
7: 对，
8: 但他同时呢为了他的孩子，他也想到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去破坏这个规则。那是什么让他这么去做的？他当时他埋怨黄玲的那些怨气哈，我觉得就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一下子就理解了。包括图南，我觉得图南应该也在那一刻就理解妈妈了。
7: 嗯，
8: 真的好不容易啊。
7: 对，而且一下考到了那么好的学校啊。黄玲那几步都跑出少女感了。
8: 嗯，是
7: 的。对，而且对于他来说他也是言出必行的。
9: 嗯，
7: 对吧？我当年答应的画了一条界限，就是我的儿子考上大学之后我再把这个
8: 外
7: 省飞是吧接过来。
8: 就是他接到那录取通知的同时也通知了鹏飞和他妈妈可以来了。
7: 对，而且这里边有一点，在规则和人情面前，你看对方的学校的这个老师
9: 是
7: 做的也非常的好，温暖人心。
9: 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高考是最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他更多的是强调标准化的考试，一张试卷面前人人平等，通过这个方式来筛选。但是同时他也要考虑，就是在标准化的同时也有具体的人具体的情况。这个学校其实没有说我一刀切完全按照这个专业要求去把你拒之门外，而是综合考虑。你既要考虑你的分数，也要考虑你的面试，还要考虑你这样一个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这个高考虽然是残酷的，那几家欢迎几家愁，但是它也是非常有人性的。你像我印象这个庄老师去参加这个高考阅卷的时候就强调，就是你的每一个判断可能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
6: 对
9: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能看到就是在这个高考的招生方面，很明显就是高校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平衡。所以其实这个高考既强调标准化让大家公平，同时也通过这样一些有人性化的安排让这些人才进来，也给这些家庭希望。其实就像刚刚讲，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7: 对，
9: 你不去把这个信息不对称去消弭掉，你就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你通过这个方式，其实理论上讲他们可以不去跑那一趟，最后可能学校决定还是录取，但是他通过这一次他其实就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包括通过这种努力他也不会留下遗憾。
7: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可以以图南的父母作为一个榜样去研究和学习。
9: 对，
7: 结果是欢喜的啊，被这个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录取了。
9: 是的。
7: 还发生了哪些好玩感动的事情，我们继续看。
10: 等以后

0: 哇，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1: 妈比你还凶。
2: 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1: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3: 林动着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4: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3: 玲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4: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0: 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1: 他比你还凶。
2: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
3: 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0: 哦，好。
4: 哥，一路顺风。
5: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0: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2: 哥，
0: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
6: 爸妈，我走了。林叔，孙阿姨，再见。哎，
5: 图南，
7: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2: 哎，哥，一路顺风。
6: 回去吧。
5: 图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7: 哎，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8: 你这，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9: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1: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9: 林东哲，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林姐，哎，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5: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9: 学学人家小婷啊，真好看。

0: 小院众人目送图南踏入大学校园，一纸家书跨越山海，把校园里奔涌的改革新风与崭新见闻带回这方烟火小院。
1: 妈，
2: 小婷。
1: 妈，
2: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2: 鸿飞。
3: 哎，
2: 八竹。哎，
3: 给我看，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呀，没有我。
4: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5: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出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4: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2: 我也不太懂。
6: 所有人都期盼着图南的这个家书。
7: 嗯，
6: 好人虽然远行了，
7: 嗯
6: 啊，当然，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俩地儿也没离多远，很近哈、啊。很多人包括弟弟呀、家人呐、都是从这个家书里边获取一些新的知识和养分。
8: 嗯，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社会里面，这个高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因为你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讲高校是开风气之先，我们讲改革开放，它其实就是思想解放。那思想解放其实刚好你看这个高校是知识分子扎堆，他们这种思想的碰撞辩论是最激烈的，而且对这个社会也是一种影响。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明确了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这种争论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高校这种自由的讨论。

0: 论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所以大家就围绕这些新鲜的事情在讨论。那相对来讲，这个社会还是按照一个相对常规的方式在运行，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高校的这种思想之风吹过来，其实对于社会上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新鲜的。那更不用讲，其实你像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靠写信。啊，你看大学生能写信，写了信之后讲一下高校里面发生了什么，那这个对大家来讲其实都是很新鲜。大家连大学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讲什么都觉得是新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大家可能就更增强了对这个大学的一种期待。那其实也对这些他后面的这个弟弟妹妹啊，还有邻居啊，也都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激励的作用。
1: 一切的好奇源头是图南带来的。我想问问张晶老师，您小的时候，您刚才说了大哥应该比图南大一点，那个时候上大学有没有给你们写信啊？写家书？
2: 当然有啊，就是我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大哥是考上大学的，然后那时候三年级学校正好就是开了写作的课，就学校也要求我们要给亲人写封信，然后呢我就给我大哥写了一封信，就这样的，通过这种书信的方式，就我也当时其实就是比小婷的年龄要小一点，表达了对大学生活的这种向往和未来自己的期待。后来还被我大哥就把我的信就给投到了他们的校报上，在他们的校报上就刊登了。所以就是刚才看那一段的时候，你看图南坐上了开往未来无限美好的那趟列车，然后再后来有书信往来，我就想起来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说那时候车马很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封信可以承载很多。就是书信哈，它其实不像今天打电话呀发微信，它就是让表达的那么碎片。你看前面哈，前面最早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是小巷里的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厂子里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就是电视，然后再后来就是读书，然后现在他们再去获取信息呢，小巷里走出了大学生，大学生在校园里的这些信息又带回到了厂区里，他们的信息接受面越来越广，然后也激励着这些小孩们，厂区里的其他家庭的孩子们都以图南为榜样，都在蒸蒸日上哈。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土人情。水稻集中收割，玉米迎收获高峰，抢抓农时收秋粮。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防治美国白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庆假期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五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公路方面，五号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安徽黄山一县的西地古村落不仅有保留完整的徽派古民居，在这个假期，这里还有多个非遗项目展示，喜庆又热闹。
1: 我现在就在黄山一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我们可以看到板凳龙的表演呢，还邀请了不少的游客来共同的参与。那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啊，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那现在啊，也是黄山秋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
0: 福建漳州古城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段时间当地以戏为媒，把舞台演出、街巷巡游、非遗互动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
2: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元宵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夸仙妇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伞的表演。那这群小朋友呢，表演者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他呢，其实是源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边这一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伞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伞，伞随舞转。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物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玩还可以吃，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
0: 贵州和湖北也利用古建筑遗存打造假期期间的特色文旅活动。走进贵州从江巴沙苗寨，芦笙堂里鸣枪迎宾、芦笙舞、特色婚俗、抓香猪等风俗展演和体验项目，让游客们感受到神秘古朴的原生态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抓到了以后我就很开心，我感觉十分的有趣，我下次还想来到这里游玩。
0: 大水井古建筑群是湖北利川保存完整的百年土家古建筑群落，围绕古建空间、土家上梁仪式、石工号子、利川登歌等非遗项目集中呈现，游客在古建实景中感受土家文化。
4: 百年的历史氛围进来以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刚刚也看到了利川登歌的表演，有国庆节来这里感觉不枉此行。
0: 在

0: 云南多地各具特色的活动吸引游客来沉浸式感受独特的乡土风情。新米节是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当国庆遇上新米节，云南沧源县翁丁古寨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拉木鼓、打稻鼓、冲稻鼓等农耕风俗，还可以看演出、品尝佤族家宴，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1: 跟傣族文化完全是不相同的，然后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佤族人民的质朴真诚，然后我们一起加入打跳，觉得很开心。
0: 花腰傣是我国傣族的一个支系，其服饰色彩艳丽，独具特色。国庆假日期间，云南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举办服饰文化节，在默沙镇活动现场，花腰傣姑娘身着精美的传统服饰列队迎宾。在原生态歌谣中，游客跨彩虹礼线接受祈福红线，感受花腰傣独特的待客礼。
2: 我们希望通过服饰展演、歌舞表演，让更多人了解花腰傣文化，了解默沙特色。
0: 国庆假期，在云南凤庆县勐佑镇，游客们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展开捉鱼比拼。稻田旁的土陶馆里，游客们围坐在拉坯机前，感受制陶技艺的魅力。随着客流量增加，村民们纷纷摆摊售货迎客，各种乡村土特产摆满摊位，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购买，品尝地道美食。 假日里，海南琼海潭门千年渔港推出了特色的渔家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当地渔民化身讲解员，为游客科普潮汐规律、下网时机和渔网使用技巧。在渔民的指导下，游客们合力拉网作业。随着渔网逐步收拢，各类鲜活海鲜纷纷入网，游客们发布游玩短视频，即可领取渔获盲盒，沉浸式收获海边游玩的惊喜和快乐。
3: 我觉得这体验非常好，然后很兴奋很激动，看到渔获那瞬间真的很开心，觉得付出劳动是有回报的。
0: 为了应对游客增多，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对骆驼实行了轮班制度。国庆假期前三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沙漠骆驼骑行。景区要求每支驼队全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驼户们安排骆驼轮换休息，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同时，景区还利用数字化系统帮助游客快速匹配骆驼，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4: 今天来亲身体验，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0: 在这个国庆假期，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国际骑射大师赛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火热开赛，中外骑手同场竞技。本届赛事有来自贵州、河北等22个省区市150余名选手报名参加，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选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赛场上，骑射选手们要在马匹全速奔跑时搭箭拉弓，在颠簸的马背上瞄准靶心，胜负就在转瞬之间。
5: 内蒙古真的太美了，天地特别辽阔，这和我在家乡习惯的完全不同，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参加比赛。
0: 而在赛场之外，非遗体验文创市集人气爆棚，选手和国内外游客一起趁着比赛间隙逛市集品美食。
6: 这些手工艺品我很喜欢，尤其是这个马凳，一切都非常精致，细节丰富，跟巴西的很不一样。
7: 我买了一些糖果和甜点带回家，还买了一些其他零食给家人尝尝。
8: 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带上我的家人、朋友以及亲戚邻居一起到中国来游玩。
0: 国庆节期间，云南普洱的牛油果进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同步举办牛油果采摘竞赛、果王评比等特色活动，把田间丰收场景打造成沉浸式农耕体验课堂。 在连片种植的牛油果基地里，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摘、装箱、转运，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亲手体验采摘乐趣。在牛油果采